0: 而出韩信呢。北侠这么一提示，在座有位高人抚掌大笑，各位各位各位，我有主意了。同林众人一看，谁呀？妙手东方朔、陶润、陶少仙、陶大侠说话了。雍亲王赶紧问大侠，快说说你有什么主意。我出的也许是馊主意啊，我有个兄弟叫狸猫草上飞，陶荣、陶少华，想当初我们哥俩在山东开的是二老店呐。事后呢，买卖不景气，我们哥俩分开了，我仍然在山东主持那个店面，我兄弟搬回原籍，住在望潭庄。这望潭庄在哪儿？就在清水滩烈焰寨。所谓望潭庄，就是看的清水滩，跟这个罗烈、罗艳光啊处的还不错。方才北侠这一提醒，我想起来了，我看这样呗，不如咱们大家赶奔望潭庄我二弟那儿去，一咱有落脚的地方，二让我二弟再进清水滩烈焰寨去摸摸底，最好里边有我们的人，里应外合，捉拿盗宝贼那就省事你多的多了。关于有关的细节现在我也说不清，到了时候咱们见机行事，见景生情。雍亲王一听，对，好主意，我赞成。要那么的，咱们说办就办，事不宜迟。既然盗宝贼有了下落了，大伙儿还在这耗什么呢？经过商议之后，雍亲王胤禛先不能离开双龙镖局，叫黄灿、黄金铎、潘龙、潘红顶保护雍亲王，仍然不放心，把北侠给留下了，让北侠率领弟子和北路的英雄守住双龙镖局，咱别来个齐胜不顾家。愚者的众人赶奔清水滩烈焰寨的望潭庄，路上无话，老少英雄一百来位到了望潭庄了。好吧，这一到这儿，把陶二侠手下的伙计可吓坏了。伙计，他怎么来这么多人，干什么呢？不是官面的，可是一看人群之中有陶大侠，这才放了心了，赶紧过来迎接。老爷子您来了啊，来了来了，各位请进请进，这就是我二弟的家，伙计给你们二当家的去送个信儿，就说我来了。哎哎，各位请进。有伙计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儿，时间不大，狸猫草上飞、陶荣、陶少华接出来了，先见过哥哥。要要一看，还这么多高人呢，有认识的彼此都打过招呼。屋里太小了，把隔扇全打开，分宾主落座。你看这个妙手东方朔、陶润老侠客呀，是个急性子，屁股刚粘到椅子上，就跟兄弟说：“兄弟，知道我们来干什么吗？”“不知道。”“我跟你说清楚，盗宝贼韩宝、吴志广带着国宝翡翠鸳鸯镯到了清水滩烈焰寨了，跟大寨主罗烈、罗艳光高打连环呢，他们现在在一起。童侠客现在负罪出京，就负责捉拿盗宝贼，请国宝还朝，现在遇上难题了，需要咱们弟兄帮忙。我们的意思呢，采取智取。兄弟，你跟这罗烈多年的交情了，你看看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啊？最好我们既不得罪清水滩铁扇寺的人，还把盗宝贼抓住， 这才是上策。你看怎么样？
1: 这，哦，是这么回事。
0: 哎，哥哥，
1: 无巧不成书，
0: 这事儿太巧了。您先看看这封请帖。说话，把抽匣打开，拿出一封大红烫金的请帖，往前一递。陶大侠一看，乐了，哎呀，这事儿怎么这么巧呢？说着把请帖交给同林众人，大伙轮流看了一遍，闹了半天，清水滩烈焰寨总辖大寨主罗烈过50岁生日，特请陶二侠参加。二侠定规啊，明天去，正好大伙来了。二侠说这么办吧，关上门没外人。我的意思是说，明天我以祝寿为名进清水滩烈焰寨，我看看盗宝贼是否真在那儿。要真在那儿，我不露声色呀，我马上回来给各位送信儿。至于你们怎么抓贼，跟我就没关系了。不知众位意下如何呀？众人一听啊，这也好，这比较稳妥。是，苗吉庆探听清楚了，说盗宝贼在这儿呢。您别忘，这俩小子是贼呀，前两天在这儿，这两天背不住就离开了，一下扑空了，贸然动手得罪了铁扇寺的人，犯不上。因此听了二侠所说，众人无不称赞。不过大伙儿都定妥了，明天早晨陶二侠起身赶奔清水滩，掌灯的时候肯定回来。大家听个确实的消息，如果不回来，就说明事情有变化。大家拉家伙起身就攻打清水滩，这事儿就定下了。当天无话，第二天天还不亮呢，陶二侠就起来了，因为他心里头有事儿嘛，梳洗已毕，带着四彩贺礼，什么寿肉、寿桃、寿面、寿金，带的东西不多。人家罗烈大寨主也不在乎这些，瓜子儿不饱是人心嘛，这就是那么个意思。另外带了4名跟班的，镇东侠考虑的比较周到，恐怕万里有个意，又给派了2名帮手，是同林新收的2个记名的弟子司马良、夏九龄。这俩小伙能耐还大还聪明，跟着老侠客一块儿去，表面上就说是新收的徒弟，以免罗烈他们怀疑。此事做了决定之后，到了码头，二侠上了船，起身赶奔烈焰寨。安下同林东侠众人听信不提，单说陶二侠呀，坐到船上心里的很紧张，肩头上顿感有压力。二侠心说，我小名也是侠客呀，侠义道，讲究替天行道，除霸安良，为朋友两肋插刀。同林是好样的，东侠是多年的朋友了，不管从哪方面讲，我豁出这条老命去也得帮忙帮到底。哎呀，无形中就得罪了清水滩大寨主罗烈。其实罗烈这人也不错，掐手指头一算，我们两个人15、16年的交情了啊。虽然说有互相利用的意思，但是我们彼此处的也真挺投缘。一旦这罗烈走错了步，包庇盗宝二寇，恐怕清水滩烈焰寨也难保啊。哎呀，我到那我得怎么说呢？我得怎么办？这事我怎么办圆的了呢？ 他这心里的七上八下的想着。小船顺风破浪往前走着，时间不大就离着烈焰寨不远了。正这时候到地方了，手把关卡的喽啰兵打凉棚一看，来了一只小船，刚想咋呼，一眼看着陶二侠了，都是老熟人了。喽啰兵在竹城上就喊上了，下边是老侠客吗？借着水音传出去比较远，陶二侠抬头往竹城上一看，是喽啰兵的一个小头目，姓李呀、啊，李头啊，不才正是老朽，我要进寨给寨主拜寿。哎呀，老侠客，我们大寨主、二寨主、三寨主都等着您呐，您稍后片刻我去送信儿去，大寨主来接您。这里头送信儿去了，按现在钟表说能有半个多小时啊，就见竹城水寨的闸门搅起，从里边闯出一只飞虎舟大船，哗，压的那个水波浪一层挨着一层啊。陶二侠这只小船是上下摆动，二侠抬头往船头上一看，不是那三位大寨主，而是罗烈罗艳光的长子，名叫罗威，罗少寨主。这罗威长得挺漂亮啊，面如冠玉，方面大耳，浓眉大眼睛，穿着一身新裤褂，腰里挎着口宝剑，有人给他扛着那条钩镰枪，带着几十名喽啰兵来迎接陶二侠。罗威赶紧在大船上一抱拳，老伯啊，赶紧换船到我的船上来吧。说着小船贴上大船，有人用钩杆都搭好了，放下软梯，陶二侠上了大船。司马良、夏九龄四个跟班也都上来，把礼物也挪到大船上，把这只小船拴到大船的后面，掉头进清水滩烈焰寨。一边走着，罗威一边说，老伯，我爹这两天就捣鼓您，知道您的准来，今天早晨起来特命我在此恭候，我都等您挺长时间了，我爹还亲自派人问过几次，您果然来了。少寨主，我跟你父亲多年的交情，我哪能不来呢？是啊，老伯，您跟我爹的确有交情，连我们看着都非常高兴。说话间，大船靠近码头，放下锚链，搭上跳板，少寨主罗威陪着陶二侠上了岸，然后又上了马，顺着盘山道赶奔中平大厅。司马良、夏九龄偷眼观看，这座大寨修建的太险要了，真是易守难攻，得天独厚。这要仗凭着武力攻打，那得死多少人，还不定打得下来打不下来。小哥俩一边看着，心里的一边默记， 啊，这是头的寨门，这是二的寨门，这是三的寨门，能有多少人守把，以备不时之需。万一动用武力怎么办呢？心里得有个数。就这样，在第三道寨门前下了马，抬头一看，大寨主罗烈、罗艳光，二寨主彭冲、彭永年，三寨主杜豹、杜登山率领的偏副寨主正在此恭候。司马良、夏九龄头一次到这儿来，因此都是生人，所以小哥俩傻目四外观瞧，后来把眼光就落到正中央，心说这就是大寨主，看出来了。此人身高一丈挂零，细腰梁，炸膀上，高大的身躯，一瞅一张四方大脸，满脸的水袖，刷子眉，大环眼，鹰钩鼻子，鲶鱼嘴，连鬓乐腮的短胡子茬，不过那胡须里头带的白的了，年近半百了，一条大辫盘到脖子上，身穿米色长衫，挽着袖头，下边半截白布高装袜子，圆口千层底的便鞋，腰杀凉带挎着一口鬼头刀。在他身后这些人黑白丑俊各有不同，咱就不必细说了。单说大寨主罗烈一眼看见陶二侠，抢步起身，小跑着过来的。老哥哥，老侠客，哈哈哈哈，你又来了，欢迎欢迎啊。说着话携手揽腕，这个亲热劲儿就甭提了。司马良、夏九龄偷眼一看呢，罗烈的确跟陶二侠有交情，这不是演戏，这种感情是发自内心的深处。再看陶二侠胡须颤抖，也非常高兴。其他寨主过来见过陶二侠，众星捧月一般进了中平大厅。这座大厅也宽敞，能有十二间房子打通了，这里边能容纳二三百人呢。往正中一看，正中央一丈多长的条案铺着红毯子，前面是拜殿，正中央是金字儿，能有一人多高那么个寿字，条案上五供蜡签是锃明刷亮，屋里的是香烟飘渺。再往两旁的条案看，都是其他人送的礼品，摆的太多了。二侠进屋之后冲着大寨主一笑，贤弟，哥哥来给你祝寿来了。祝贤弟寿高百岁，哈哈哈哈，来呀，礼物呈上。寿桃、寿面、寿金、寿肉，四彩礼往上一献。其实值钱吗？不值钱。人家山寨缺这点玩意儿吗？这叫瓜子儿不饱是人心呐、啊，人情嘛。大寨主不住地称谢，吩咐手下人把陶二侠的礼品摆在最显要的地方，表示对主人的尊重。哎呀，打手巾板净面水，这些事儿折腾完了，分宾主落座。有人献过香茶来，大寨主陪着唠嗑，一眼就看见司马良、夏九龄。一看陶二侠背后站俩小伙儿，和长得倍儿帅，那么干净，那么讨人喜欢，过去没见过。老哥哥，这二位， 这是我新收的两个小徒，三二五，过来。这就是我经常跟你们提念的，我这一生之中最好的朋友，清水滩烈焰寨总辖大寨主罗烈罗延光。
2: 听众朋友们，评书《铜陵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声动盛宴，情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2024年，一部电影《周楚除三害》火爆了网络。电影讲述的是阮经天所饰演的通缉犯陈桂林生命将近，却发现自己在通缉榜上只排名第3，他决心查出前两名通缉犯的下落，并且将他们一一除掉。在片名当中，陈桂林在击杀其他的两名通缉犯时提到了周楚除三害的典故，这正是片名的由来。周楚除三害这个故事啊，是出自一本很有名的古代小说集，叫《世说新语》。千百年来，这本书赢得了数不清的称赞和褒奖。那么这本书到底好在哪儿啊？为什么能特立独行地将女中名士的故事收录其中呢？今天传奇节目当中，主持人东方就跟您讲讲《世说新语》的译文趣事。周楚除三害当中的主人公周楚在历史上是确有其人的，他出生于公元236年，是现在的江苏省宜兴人。在《晋书·周楚传》当中形容周楚本人，戮力绝人，好驰骋田猎，不修细行，纵情肆欲，周取患之。年少的周楚因为父亲早亡，母亲过于溺爱，加上武力值极强，在村里横行霸道，被村民所厌弃。村民将周楚和南山猛虎长桥下蛟并称为三害。在《世说新语》当中就记载，或说楚杀虎斩蛟，实际三横为于其一。有人就劝说周楚啊，去杀死猛虎和蛟龙，表

面上呢是想让周楚出风头，实际上是希望三个祸害在厮杀之后只剩下其中一个。周楚随即与猛虎和蛟龙搏斗三天三夜没回来，村民们以为周楚与猛兽们同归于尽，便开始庆祝。令人没想到的是，不久之后周楚杀完蛟龙回来了，才发现自己已经被世人所厌弃，这才让他幡然醒悟。两害已被周楚杀尽，周楚也有了改过自新的念头，于是他去吴郡拜访当时的名士陆基、陆云兄弟，想要寻求他们的指点。在《世说新语》当中特别的提到，周楚问陆云，自己想要改过自新，但岁月蹉跎，怕为时已晚。但是陆云回复周楚说，古人贵朝闻夕死，况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何忧令名不张邪。意思是说，只要及时改正立下志向，又何必担忧呢？这段来自1000年前的鸡汤，不仅鼓舞了周楚发愤图强，更是传达了浪子回头金不换的理念。周楚听了陆云的话之后，从此改过自新，成为了一个忠臣孝子。世说新语诞生于南北朝时候的南朝刘宋时期，它是由刘宋的临川王刘义庆带着手下的门客们一起编撰而成的，主要记载的是东汉晚期、三国、西晋、东晋时期贵族名士的特言独行、逸闻趣事，可谓汉末魏晋贵族名士生活方式与思想风貌的百科全书。这本书为什么对后世造成那么大的影响，赢得那么多人的称赞呢？这里边啊有两个原因。一个呢是《世说新语》通过它客观忠实的记录，从一个侧面保留下来了那个时候的上流社会风尚，这就让它成为了非常宝贵的历史资料。另外一个原因是，整本《世说新语》按照记录的内容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36个大类，每一个大类都包含许多独立的小故事，也就是说，它是用讲故事的方式来记录当事人的言行举止。讲故事，小孩都喜欢听，大人听起来也不枯燥，所以这本书的覆盖面就很大。看过这本书的人都说，《世说新语》是一本段子集。下面，咱们就和您聊上几段。东晋时期有一位著名的书法家，后世称他为书圣，估计您已经猜到了，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王羲之。这本书里面就专门讲了一个王羲之如何被人招为女婿的故事。王羲之出身于当时的世家大族琅琊王氏，那会儿啊，大家族一般搞的都是政治联姻，王家自然也不例外。当时王家的主持人叫王导，他和高平吃氏的大家长吃剑关系挺好的。吃剑知道啊，王导家的子侄辈一大帮，所以呢，吃剑就提出咱们两家结亲家得了。王导也很称赞这个提议，于是吃剑就派了一个门生到王府选女婿。王家这些少爷们听说有人要上门挑女婿，每一个都显得很矜持。这个门生啊，回去之后就跟池建说，说王家子侄20多人，个顶个是一表人才，看着哪个都不错，可是他们表示的过于矜持。就东厢房有一个少爷表现得很自然，他躺在床上吃着零食，还露着大肚皮，像没事儿似的。池建一听，妥了，这小伙子真性情，就相中他了。这小伙子就是王羲之，他就此成了吃剑家的好女婿，这个也就是东床快婿的由来。

世说新语对中华文化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为我们留下了许许多多的成语。除了刚才咱们提到的东床快婿，还有哪些我们熟悉的成语也是出自这本书呢？一起来听听下面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出自世说新语的言语篇，故事的主人公是孔融，就是小时候让梨的那一位。这是发生在他让梨几年以后的事儿。这一年10岁的孔融跟随父亲来到洛阳，前来拜访一位叫做李英的名士。这李英啊，当时担任着司隶校尉的官职，这个官职呢，大体上相当于今天首都地区的市长加公安局长加纪委书记再加上卫戍区司令，总之啊，是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李英担任这样的高官，登门拜访的人当然不少，门口都排起了长队。小孔融看到这个场景啊，竟然直接的绕过队伍，走到了守门人跟前儿，上来就跟人套词。他说了：“我是李辅君的亲戚，请你让我先进去吧。”在这儿啊，我们得插上一句，这辅君呢，是当时对大官的一种尊称。守门人一看，一10多岁的小孩儿，一点不怕生，八成真是我们家老爷的亲戚吧。他就亲自把孔融父子带到了李英跟前儿。李英这么一看，自己不认识这小孩儿啊，就好奇地问：“哎，你说你是我们家亲戚，那咱到底是什么亲戚关系啊？”孔融说了：“我们家姓孔，是孔子后人，你姓李，是老子后人。想当年，孔子曾经拜老子为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算起来，咱们两家亲戚的关系都好几百年了。”听到这话，李英和在座的宾客们大为惊奇，觉得这小孩真是聪慧过人。当然了，这故事到这儿还没完呢啊！过了一会儿，一个叫做陈伟的官员也来到了李府，他听说了这个故事之后，忍不住就吐槽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意思是说，这小时候聪明伶俐的孩子长大了之后未必是个人才。听到这儿，10岁的孔融是原地反击：“哼，看到您现在的样子，想来您小的时候必然是聪明伶俐了。”当场就给陈伟对的说不出话来。至于在座的众人则是哄堂大笑。从那以后就留下了成语小时了了，大未必佳。下面这个故事啊，出自世说新语德行。隋唐以前，古人是以席子铺在地上，席地而坐，实际上就是跪着坐。三国时期呢，魏国名士管宁和华歆是同窗好友，两个人一起吃饭，一起读书，一起活动。每天他俩很早起床开始读书，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他们你一问一答，你背上句我接下句，很是和谐。当时学生都是一边读书一边劳作，这一天呢又到了该去菜园里头除草的时候了。管宁和华歆来到分派给他们的那块地开始除草，突然当的一声脆响，管宁的锄头碰到了一个硬东西。他用锄头翻了翻土，看见了一个黄澄澄的东西在阳光底下闪闪发光。他仔细一瞧，笑了，原来是锭金子，也不知道是谁丢在这儿的。随后他将金子扔到旁边继续除草。华歆听了赶紧跑过去捡起金子看了又看，最后在管宁的劝说之下丢下金子继续干活。还有一回，管宁和华歆啊同坐在一张草席上看书，正看得入神，外面突然间喧闹起来，鼓乐声中夹杂着一些锣鼓开道的吆喝声，还有人吵吵嚷嚷的声音。华歆噌的起身走到窗前去看个究竟，而管宁仍是一心一意的读书。原来是一大队人马护卫着大官经过，毫不威风。那位大官乘坐的马车非常奢华，车身雕刻的精巧美丽，车帘是上等绸缎制成的，车顶还镶嵌着一大块宝石，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在屋里看不过瘾，华歆一溜烟的跑到了大街上去看热闹。
过了好一阵子，他才回到书屋当中，眉飞色舞地嚷了起来。这大老爷的排场真是要多气派有多气派，要多威风有多威风啊。管宁抬头看了看兴奋的华歆，默默地找来了一把小刀，把他和华歆合作的草席割成了两半。看到管宁的举动，华歆吃惊地问道，你这是干什么呀？管宁痛心而坚定地说，真正的朋友应该拥有共同的理想，一起追求，一起进步。但现在看来，我们的志向和爱好实在是大不相同，我们还是分开吧。这也就是成语割席分座的由来。总而言之啊，类似于上面这样的成语故事，《世说新语》里面还有很多，像标新立异、身无长物、肃然起敬、管中窥豹等等。咱们今天在活学活用谈的时候，也别忘了它最初的由来。

说新语作为一本珍贵的历史资料，除了收集有大量的名人故事之外，还对那个时代的社会风尚乃至饮食起居做了详细的记录，特别收录了那个时候人们喜爱的美食。那么那个时候人们喜欢哪些美食呢？传奇，请您继续往下听。说到美食啊，不得不说魏晋南北朝的时候人们还是很会吃，就比如说烤肉吧，因为书里面写的都是大人物嘛，人家吃的烤肉那都是由专业的厨师来烤出来的。那个时候啊，人们还会吃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教头，是一种有点像是蒜头或者是葱头的蔬菜。那今天呢，咱们一般呢都是腌成咸菜来吃。还有就是鹅，那个时候人们可是相当的喜欢鹅的，这种家禽既可以用来观赏也可以用来吃，这个大家应该不意外，毕竟今天的广东烧鹅也是一道待客的名菜。除此之外，《世说新语》里面还提到了那个时候人们还喜欢吃粽子、螃蟹、咸鱼和奶酪。这么看来，咱们中国人对某些食物的喜爱那可真是历经了千年也没有变过。这本书里面既然写到了这么多的美食，那其中最有名的又是哪几样呢？《世说新语》当中最有名的食物，我想还得数纯菜羹和鲈鱼块了。咱们先来说说纯菜羹。这纯菜啊，是一种水生的蔬菜，一般长在南方。纯菜当中含有丰富的胶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营养价值是特别高的。而且纯菜的口感呢是圆润滑嫩，特别的鲜美。用纯菜跟冬笋、香菇一起炖成的汤羹，那味道简直绝了。至于鲈鱼块呢，那就更美味了。《舌尖上的中国》教授的方法是这样的：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一定要选取江南最鲜美的鲈鱼，把生鱼肉细细地打成薄片，蘸上加入了蒜、姜、盐、白梅、橘皮调配而成的酱料，放入口中，鱼肉的鲜美、蒜姜的辛辣、梅子的酸汇聚在一起，构成了自然界最华美的味道。对了，这儿啊还得提一句，《世说新语》里面的纯菜羹和鲈鱼块呢都和一个人有着重要的关系，就是西晋著名的文学家张翰。张翰是今天的苏州人，西晋建立以后他北上洛阳去做官，可是偏巧呢赶上了当时的政治动荡，他不想介入到动荡之中，又下不了决心辞官回家。正在犹豫当中，一年的秋天，秋风吹起，张翰目睹着秋日的景色，忽然就想家了。他格外想念家乡的纯菜羹和鲈鱼块，他就跟朋友们感叹说呀，哎呦，我好想家呀，想念家乡的味道，可我又为了功名离家那么远，我这不是违背自己的意愿吗？既然如此，这官不做也罢。就这样，张翰当即辞官回到了家乡。从那个时候起，纯菜羹和鲈鱼块就通过这个故事名扬天下了。到了后来，甚至成为了诗歌中一种专门用来表达思乡的象征，叫做纯鲈之思。除了美食之外，《世说新语》当中还有一个看点，那就是书中记录了许多出色的女性。你要知道，大部分史书当中的女性通常很难站在舞台的正中央，而《世说新语》却偏偏特立独行了一回。为什么她能够做到这一点呢？《世说新语》能够如此的特殊，完全仰仗了魏晋南北朝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那个时代呢，自由风气盛行，在许多故事当中，女性也能够得到足够的出场机会，甚至还能够展现出不同于其他时代传统女性的那种自由与果断。女中名士谢道韫的很多故事就是出自这本书的。
谢道韫是东晋时代著名的女诗人文学家，她所在的谢家是魏晋时期鼎鼎有名的世家大族。亲叔叔谢安庚是东晋著名的政治家，当时的东晋太傅。唐代诗人刘禹锡所作的《乌衣巷》中提到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所说的王谢的谢就是他们家，可见谢家当时的地位是不一般的。由于出生在这样一个大家族当中，谢道韫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加上他天资过人，聪明伶俐，小小的年纪就展露出了与众不同的才华。《世说新语》当中记载了谢道韫这么一个故事。话说有一天啊，天下大雪，谢家一大家子人都聚在一起赏雪。叔叔谢安看着家族中浴血可爱的孩子们，兴致大起，指着窗外的大雪问道：看这空中纷纷扬扬的大雪，什么最能比作它呢？孩子们都七嘴八舌地回答。大哥谢郎回答说：往空中撒盐就可相比。谢道韫觉得不如说是柳絮因风而起更贴切，这个回答得到了大家的高度赞誉。此时的谢道韫也不过是稚子之龄，却能够细致地观察大自然的场景，并且表达曼妙且清新。也因此，年纪小小的谢道韫咏絮之才就成为了一段吟诗偶得的佳话。随着谢道韫渐渐长大，他的才气也逐渐地崭露头角。从小时候的柳絮之才，便可以见到谢道韫在诗文上的理解。长大之后的谢道韫也十分擅长写诗文。《世说新语·妇人集》中记载，谢道韫有文才，所著诗、赋、累、颂传于世。他所作的像《泰山吟》《你记中散咏松》等诗文都被后人收录在了《全晋文》和《隋书》等书籍当中。那与此同时，谢道韫也遇到了一个麻烦，那便是他的婚姻问题。当时的大户人家都要互相的联姻，像谢道韫这样的才女也不例外。谢道韫的夫家正是旧时王谢堂前燕当中的提到了另一大家族王家，她嫁给了王羲之的次子王凝之。要说这王凝之呢，也是一个不错的书法家，但是他本人不够聪明，才华也比妻子要差得远，这让谢道韫打心眼里头就看不上他。《世说新语》的《闲园》里边就写过这么一个小故事，说是有一回啊，谢道韫回娘家省亲，她就直接的向家中的长辈吐露对丈夫的不满。谢安为了安抚侄女，就跟她说啊，这王凝之毕竟是王羲之的儿子，又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才学也算是达标，你又何必如此的数落他呢？您猜谢道韫怎么说？他的说法是：看看我们谢家，包括叔父您在内，都是一时俊杰，家中的几个哥哥弟弟也都是才华过人，我怎么能够想到世间竟然有像我丈夫这样与你们有天壤之别的人呢？有不满张嘴就说，这在那个时代是相当的有个性。除了谢道韫，《世说新语》里面还记载了东晋权臣恒温的妻子南康公主和西晋重臣贾充的前妻李氏。

《世说新语》中的故事和典故对教育和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许多故事成为后人们广泛使用的成语和典故，比如孔融让梨、七步成诗等等。这些故事不仅富有着教育意义，而且语言精炼，充满情趣。鲁迅先生曾经评价《世说新语》是名士的教科书，并认为它是中国古代智人小说的典范，对后世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1: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2: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0: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1: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2: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0: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3: 这么可怕。
0: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1: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2: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0: 真棒。
4: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7: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8: 还是办公桌前，
7: 是步履匆匆，
8: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7: 现在，
8: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新生代啊！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7: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8: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7: 唤醒沉睡耳膜，
8: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北京时间9:03，这里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伊丹。哎呀，这个什么时候啊，我这个浪漫过敏的毛病能不能改一改呀？刚刚有很多朋友一来啊，就说520快乐，然后也看到有一些朋友送了这个粉丝灯牌，今天这个粉丝灯牌已经变成了小爱心的形状是吧？然后呢，我这个时候啊，我也在想，我说什么时候我这个浪漫过敏的毛病能够改一改。你要不说我还在觉得今天不就是一个普通的周三吗？定的话题确实是非常巧妙的有意识的避开了这个节日啊。但是确实是，我觉得有很多时候啊，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小的毛病啊，或者日常生活当中啊有一些自以为怎么怎么样的习惯啊，我觉得趁着这个节日多少应该改改。不过520520谐音我爱你嘛，应该是我爱你，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这个节日也是一个非常恰当的去表达爱的一个方式和表达爱的一个契机。所以今天我也看到有非常多的直播在这个直播第一的这个民政局的现场，然后来看一看大家表达爱的方式。所以在今天呢，趁着这样的好节日，千万别忘记了平常那些对你好默默付出的那些人，向他们表达一份爱哦。所以说目前来说，自己的这个浪漫过敏的毛病也在不断的精进呐。这个不过我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这个昨天晚上大概是几点钟睡的？我觉得这个问题能够暴露出来很多人的生活方式。你看就拿我来说啊，这个很多朋友就会说了，520过节，我是不是得稍微晚点睡呀？或者是明天过节，那我今天晚上是不是我得允许我自己稍微放纵一下呀？然后尤其是像我可能都没有 get 到今天要过节的这个意识，但是呢，我可能从昨天晚上就会觉得已经忙了一天的工作了，就晚上这点能够自己玩的时间，你不应该多玩一会儿吗？虽然那个时候啊，这个双眼皮已经开始打架了，你的意识已经在跟你的睡眠做抗衡、做斗争了，但是你还是不太愿意去放下娱乐方式，你还是不太愿意去放下手机，你还是不太愿意去放弃那个刷完一半的这个短视频，还是想愿意给它刷完。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会觉得，哎呀，这一些固定已经形成思维模式的，然后包括这些已经固定的明明知道改不掉的不太好的习惯，确实是应该改一改了。然后包括这边有很多后来我发现这个只有我自己对浪漫过敏，是这么个意思吧。这边有朋友说了，我5月16号就把东西已经买好了，心想着这个今天给媳妇儿当天，结果5月16号啊我就给他了，哎呀，我这憋不住的毛病啊。本来想5月20号是一个惊喜，结果5月16号，马达这样也好，就是两个人之间啊从来不会存在一些猜忌的问题。因为我知道我们家那位啊，这但凡是有点东西他必须得说出来，不说出来他刺挠啊，不说出来他难受啊。所以今天啊，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习惯的这个问题。明明知道有点不太好，但是呢就是改不掉。可能啊是晚上刷手机，就比如说我说的刷到凌晨，然后第二天发誓，我一定要早一点点睡，我千万不敢这个再熬夜了，再熬夜对于身体来说也是一种负担。结果到了晚上又是真香现场，算了吧，先把这条刷完吧，算了吧，也就11点过12点再睡吧，算了吧，都已经过12点了，那距离1点还会远吗？然后呢也有可能是比如说遇到问题，我可能下意识的就会说，我不行，我真不行，可能还没有解决的时候，回避型人格我就放弃了。我知道这样不好，但是我好像也总是做不了这样的勇气，迈出下意识的这么一步。然后也有可能呢是我觉得我自己的情绪有点不太好，我可能把自己最好的情绪那一面可能给了工作，可能给了客户，然后再可能呢面对到这个家人跟前的时候，可能都是一些不太好的脾气了。有的时候啊对家人说话总是有点不耐烦，但是对陌生人反而客客气气的，我知道这样不好，甚至是对家人是一种伤害。但有的时候这脾气上来啊，我是真改不掉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个互动话题，哪些老习惯对于您来说，我知道我身上有这毛病不好，但是呢我真应该改一改，
我现在稍微有点改不掉，所以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那我好像知道，但是有的时候我真的是习惯这个事儿啊，就是不是说嘛，这个21天养成一个习惯，但是你要放弃一个习惯，那可真的是太长太长了。我记得昨天，哎，我先把我的二郎腿放下。我记得昨天啊，应该是和大家分享的是，在把这个话题发到群里的时候，我说翘二郎腿的毛病。我说我知道这个毛病不好，可能还会导致你的这个关节错位呀，然后脊柱侧弯呐，然后甚至是这个脸的大小可能都会有所影响，但是我还是控制不住的，我可能会翘二郎腿，左边翘完右边翘，右边翘完左边翘，甚至是我在说起来这个毛病的时候，我的右边腿还翘在了左边腿上。所以说啊，有很多时候，万一大家我们今天说出来之后，第一个是对于自己问题的一个剖析，然后第二个呢，没准您说出来之后啊，其他的朋友，哎，我之前遇到过，但是呢我今天我能够妥善去解决了。其实有很多朋友是有这个习惯，但是他意识都意识不到，所以有很多时候这个旁边朋友和您说完了之后啊，可能您也是带着疑惑来听节目，也欢迎来跟我们了，哎，你们觉得感受一下我有没有啊，那个之前他们说过我倒是好像有一个什么样的毛病，你们能不能帮我分析分析啊，这都可以啊。欢迎大家呢打开抖音的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 OK 朋友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我觉得是蔡健雅的别找我麻烦，但今天啊我们还真不是说去找大家的麻烦，而是说希望我们通过对于自我错误的一个良好的认识吧，能够让我们未来有一个健康的美好的生活习惯，美好的情绪，美好的心态去面对更美好的生活。

0: 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阳光明媚，正是出游的好时节。在此，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居民朋友们发出安全文明游河湖提醒。安全是游玩的前提，是快乐的基础。我们要时刻牢记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原则，做好以下安全防范措施。第一，选择正规景区，遵守景区规定，不前往未开发、未开放的区域游玩，不私自下水游泳，不乘坐无证船只。第二，关注天气变化，做好安全防护。雷雨天气避免外出游玩，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降温，携带必要的救生设备。第三，提高安全意识，掌握自救技能，学习基本的游泳技能和自救知识，遇到危险保持冷静，及时呼救。文明是游玩的态度，是素质的体现，我们要自觉践行文明旅游理念。第一，爱护环境，垃圾入桶，不随地吐痰，乱扔垃圾，不破坏花草树木，不污染水源。第二，遵守秩序，文明礼让，不拥挤，不喧哗，排队有序，尊重他人，爱护公共设施。第三，保护生态，和谐共生，不惊扰野生动物，不捕捞水生生物，共同维护河湖生态平衡。从自身做起，争做安全文明游河湖的践行者和宣传者。第一，认真学习安全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第二，自觉遵守景区规定，不前往危险区域游玩。第三，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宣传安全文明理念。安全文明游河湖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共同努力，让我们携起手来，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共同守护这片碧水蓝天，共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
1: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源在线。

9:16，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啊，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是哪些老习惯对于我来说该改改了。感觉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啊，就是稍微有一点点自爆的感觉，我要自爆一下我自己的缺点。没关系啊，是这样的，这个呢，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能够意识到问题，其实就是已经解决了问题的一半了。因为大部分朋友呢，可能都意识不到这样的问题。今天我们就给那些意识不到这样问题的人打个板，打个样。因为很多时候可能当他说完这个问题，我不觉得我有啊，但当他说完这个问题，我好像还真有啊。你要不说我可能都没意识得到，但你说了之后，这个问题啊，我可能真的应该改一改了。所以今天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你看啊，这个刚刚这个马达和子瑶爸爸都有一个共性，他说我们俩呀都是属于这样的。比如说6月30号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然后呢买的礼物啊都已经用了半个多月了。可能是这个结婚纪念日的礼物啊，提前半个月的时候就已经买好了。但是买好了之后啊，藏能藏得住，但是话呀可真是憋不住啊。哎呦，那这可怎么着啊，就我这藏话能力，媳妇儿一两句就把我问出来了。甚至是我可能再见到媳妇儿的，当这个礼物藏到我这里，我再见到媳妇儿的时候，我的面相可能都变了，总是有一种我要给她惊喜的感觉。媳妇儿也是太了解您啦，然后一下这个用了半个多月了，是吧？哎，那我想问，这媳妇儿用完半个月多月的时候，到了正日的那天，就到了6月30号那天，媳妇儿不会下意识的，哎，我好像缺点什么，我是不是缺了一个新礼物啊？哎，有的时候我就有一种这样的感觉，比如说小时候啊，这个父母要给你生日礼物什么的，他们最开始的时候不知道，可能提前买完就提前给我了，然后一到这个过生日的时候，我说，爸妈，我的生日礼物呢？妈妈说，手里拿着的吗？这不是啊，生日礼物不应该是生日当天送给我的吗？我是不是生日当天还缺一个礼物啊？所以从那个时候，爸妈就特别能憋得住话，从来没有给我透露过分毫，唯恐害怕我找他们要第二个礼物。哎，但是啊，这个怎么说呢？你看这边马达就说，哎呀，这礼物都送出去了，那他肯定是非常喜欢的嘛。但是啊，这个人家该唠叨我还是得唠叨我，这个都不影响。而且换句话说，实在不行了，那就再买一个，反正得证明我爱他。是，所以说啊，这有的时候礼物送到一个恰当的时机，可能也是对于两个人的感情当中锦上添花的一部分。那可能这个惊喜提前了之后啊，也可能会让媳妇儿提前开心多半个月的时间。所以每个人在送这个礼物的时候啊，哎，相处的方式不同，相处的模式不同，那送礼物的感觉状态是拿到礼物的心情也不一样。然后但至于马达说的，他说礼物都送出去了也不影响他唠叨我，哎，这个呀它是两回事儿，你知道吗？送礼物只能证明你在这一点上没有做错，做得非常好，然后呢在心里面也是一直惦记着媳妇儿。但是你看你刚刚说了，下午因为孩子的浅色衣服手洗的问题，那你这个问题做错了，那他可不是得唠叨你吗？但有一点，是不是觉得唠叨的时候都比平常轻了点？唠叨的时候啊，我都会觉得心情挺好的，没事儿，我觉得我们家那位心情好，我就心情好。唠叨呗，那他平常唠叨我唠叨的还少啊。哎呀，然后呢再来看一下，他说，哎，你看对吗？你看底下有朋友纷纷就说，哎，这不要紧，这都是小事儿，再买一份就行了。其实你的目的也不是说这个礼物有多贵重，你得让对方知道你心里惦记他。我说是啊，你看啊，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对于这个礼物，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女性朋友吧都是这样的，就是大家对于礼物的这个金钱的程度和要求没有这么高。但唯独他可能会生气什么呢？他可能会生气的是，你明明可能有这样的能力，但是可能你并没有用心，他可能会生气。但是你看，但凡是我那个，应该是前一段时间也是和朋友见面，他就说，你知道吗，我现在感觉到只有我们家那位的这个压力还挺大。我说，哎，我说可真不是啊，我说我特别了解他，他从来不是一个以这个价格多少然后来去论定你是否爱他真心的这个事情。我说如果你讨论这个事儿，那你确实是挺累的。但
是如果你能够用你的真心，你用你自己所谓的这个限定的能力，最高的能力去完成他的很多的这个小心思，我觉得这一定是好的。比如说做个小手工啊，哎，两个人一块儿去共同完成一样什么关于体验类的项目啊，比如说现在有非常多的这个 DIY 的项目是吧，比如说做陶瓷啊，然后这个两个人这个一块儿可以手打一份手打一对这个对戒啊等等等等，这不都是表达对方爱意的方式吗？你要说这用多少钱是挺多的，两三百块钱吧，也不少也不少，但是相对于大几百的礼物来说，或者相对于那个绞尽脑汁送什么我都不知道送的好的人来说，不妨用这种方式去代表我们爱情的一种延续，是不是？哎呀，然后再来看一下这边 JA 说我有一个毛病，这个中午睡了觉之后啊，晚上呢就特别容易睡不着，然后基本上啊都得到十二点以后了。所以我刚刚就在问 J， 我说这些平常应该是您这午觉睡的时间应该不短吧，就如果说您要是休息二十分钟然后晚上还睡不着了，那您确实是这个天生的这个没有午觉的体质，天生的高能力人群。我这一天特别扛打，我中午哪怕不休息我这一天我也能够扛个住。然后但是刚刚 J 说不是，我确实是睡得多，然后我就说那基本上啊，这我也问问 J 啊，这基本上是多长时间起步，如果您要是说中午睡觉了晚上睡不着，那您这至少一个小时左右起步吧，真的二十分钟都不至于，甚至四十分钟我觉得睡得也都挺踏实的，但你要超过一个小时那就不好说了。而且这一个小时啊，这刚好是一个时间节点，什么样的节点呢？就是你刚好步入快要步入深度睡眠了，这一个小时闹钟一响啊，您还真是有点不好醒。反正我是这样的，要不然是二十分钟，要不然就是两个小时起，就从来没有说是我卡在中间，比如说睡上一个小时我就能非常顺畅的起床，好像很少，但至少都是比如说睡上这个一个小时之后想起的时候

你的大脑的意识已经让你起不了了，嗯，已经是步入到深度睡眠，然后基本上嘛，就是一定要睡够两个多小时之后，自己慢慢才醒了。基本上睡起来也就四五点钟了。您说这晚上去哪儿睡觉去啊？是不是？这确实是怎么都睡不着了。你看这边这个应该是这一说的，他说对，确实是有这样的情况。然后呢，这边这个教宝说，哎，你看我这人。今天早晨啊，是520，我还给我的媳妇儿订了杯咖啡，然后给她打电话呀，说准备去取咖啡呀。结果呢，人家还问我还有别的吗？你看我就说什么呢？媳妇儿肯定还在期待这个另外一个惊喜的。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要不这样，子瑶宝宝，您下回啊，这个算好日子。比如说快递您就算三天到，比如说在京某上去买，差不多隔天就能到，您就赶着19号到去给他，可能这个状态呀都不一样。说实话，我要是您媳妇儿，可能我现在也有点期待啊，没有别的了吗？虽然这个礼物啊已经在我手上了，但是对于这个另外一半的爱，总是会觉得我觉得他对我的爱这个更会有更多的这个溢出来的爱意。然后更何况今天的这个表达爱的节日嘛，所以说一般情况下这个怎么说，这个爱意啊还是放在适当的这个位置，表达出来的这个状态会更不一样啊。然后这边直接说得，这个得是什么意思？是我说的是对的呀，还是这个打住我不要面子的吗？哎，但是你要说到这个问题啊，确实我也发现我自己有一个老毛病，我觉得也应该改改了。比如说你像这个今天应该是两位朋友说了，说我这稍微有点藏不住话是吧。我说你知道我这个不仅仅是藏不住话，因为你是藏不住话，但是其实你是蓄谋已久，你已经是准备好了，然后时刻都可以去哎，跟另外一半去表达爱意的那种。我是属于那种还没有准备好，我的嘴呀就在前面说，我的脑子呀就在后面跟着跑，然后说完了之后脑子有点懵了，啊，你说了什么啊？这事儿靠我的脑力有点搂不回来呀。哎，所以问一问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啊，就是当你有一个非常强的表达欲望的时候呢，可能你的语速会慢慢的加快，然后可能当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在开玩笑的时候呢，突然有一下你不知道大脑这个还没有给您传递足够的信号的时候，您的话已经脱口而出，说完了之后瞬间一下一片寂静，对方都不知道该怎么接。哎，其实有的时候感觉到如果不知道怎么接，然后去用一个高情商的回复，你等会儿让我想想这话怎么接，好像也不失为一种回答啊。因为我刚突然一下悟了，刚刚在放歌的时候不是在跟大家说吗，我说这个前一段时间和这个唐雪在聊天，然后在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这个经常我们两个人会在这个底下去聊一聊这个粉丝互动啊，或者是说这个网上大家的一些留言啊之类的话题。所以说那个你们这个小心着啊，你们小心着，这个到时候一连哎，唐雪说哎，不是、啊、那位粉丝说的可不是这个意思啊。我说哎，不是、啊、他们俩称呼好了，我跟你说。所以你们说话这个注意点啊。哎，不过确实有很多时候啊，就是可能这个唐雪的节目是下午的这个5点到6点吧，我是上午9点到10点，经常这个早晚两头的朋友经常会听，所以会有很多这个互通的听众。然后那天我真的是忘记了我们两个说什么，然后这个唐雪突然就来了一句，她说哎呀，这话呀让我有点没法接。然后瞬间到了第二天的时候，我可能真的是无心的，然后可能这句话还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表达方式。当对方说完了之后，我就说你等会儿，你让我想一想这话怎么接，我好像不太会接。可能也是用这样的开玩笑的方式，然后能够慢慢的去缓解这样的尴尬。所以说如果这个感觉这是一个，当然一定是不能用在这个正式场合，比如说非常融洽的一个聊天的氛围当中，然后瞬间一下对方可能说一句话尬住了，但是你又想给对方递一个台阶，哎，你反而可以用这种高情商的方式，也是从唐雪那边偷师学艺呀、啊、从那边这个说一下，哎，你等会儿啊，这话你让我想想我该怎么接。然后再来看一下这边这个啊，刚刚他说的不是德，他说。

对于您来说也是一个有效的休息和缓解，所以您下回可以去试一下。因为之前的时候，可能我对于午觉，山西人嘛，对于午觉是有执念的，总是会觉得如果要是睡不着，如果要是突然一下醒一下或者翻身一下，我总是会觉得中午的这个午觉它是有残缺的，它不是一个完美的午觉。然后在它后面呢，你就会发现午觉哪怕你是躺那十分钟或者躺那20分钟，你可能意识当中你的大脑是放松的，对于你下午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去恢复精气神的事儿。所以大家这个不妨啊一块儿去这个感受一下，如果说午觉睡的时间长的话，就定10到15分钟或者是15到20分钟的这个闹钟，然后就休息20分钟，起来就看看有没有像之前似的恢复精力，也不用睡那么久，然后晚上呢还能够正常睡好觉啊。来吧，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和大家分享的是哪些老习惯啊该改改了。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经常会说顺其自然，顺其自然，顺其自然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和自己和解的方式。但是有很多时候啊，如果我们不防患于未然的话，到后面悲伤可就太多了。哎呀，所以说我们今天也是当自己有意识的时候呢，我们就加强我们自己的下意识的能力去把它改掉，以备到后续可能会演变成一个更不好的习惯，或者对身体的一个有害的影响吧。好吧，朋友们，接下来呢，这一首来自于逃跑计划的《一万次悲伤》送给各位。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2: 于洋，开车送我上班吧，我上班要迟到了。
3: 好，
2: 稍微快一点啊，今天确实有点晚了。嘿嘿，
3: 文文啊，我就说你真是啊，每天数着点儿出门，再着急也得注意安全，最高车速不能超过70迈。
2: 是，我下次注意啊，还要控制好车距，对吧？
3: 行了，系好安全带，出发。
4: 前方路口，注意安全。
3: 文文，我和你说啊，行经斑马线要提前减速，礼让行人。您先过吧。
5: 谢谢，谢谢。
3: 不客气。
2: 哎，你看到了吗？刚走那位路人给你比了一个赞。宇阳，可以呀、啊，我也给你一个大拇哥，点一个大大的赞。
3: 这个赞呀，我还真受之无愧。你看，咱要是路人行经斑马线，也希望别的司机礼让咱们，不是？换位思考嘛。最主要的是我在平稳安全的前提下把你送到单位了，你没迟到。
2: 哇，向你学习，平稳安全驾驶，礼让行人。
3: 赶紧下车吧，注意后方来车啊。
2: 好嘞，晚上给你做好吃的。
6: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10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禁止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堵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1: 顺水说交通，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源在线。

9:38，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一丹。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和大家分享的是哪些老习惯啊，您觉得确实是应该改一改了。然后刚刚呢，这个我们也是和我们的听众探讨了一个这样的习惯，他说我可能有这样的习惯，但我不知道好不好，我来问一问大家啊。就是因为我每次这个做饭的时候啊，就没有特殊情况下，我炒完菜我会先把衣服换了，洗个澡，然后我再去吃饭。可能我炒完菜的第一时间，我会先叫孩子和媳妇儿，然后在餐桌上吃，他们一边吃着，我可能洗澡很快，我洗完了我再过来吃，然后我就觉得这样干净利落，然后这个端起酒杯踏踏实实的吃饭是吧。然后就是不知道啊，这样的这个习惯好不好。然后刚刚我们也是根据这个东西去进行了一定的探讨。我特别懂，作为这个马达来说，就很多的男性朋友啊，一做完饭，尤其是越到夏天的时候，厨房是热啊，热完了之后呢，男性朋友也特别爱出汗，所以他就特别愿意去冲个凉，其实都不叫洗澡，我觉得应该叫做冲凉。冲完凉了之后呢，他在简简单单的这个身上是清爽的，然后再去吃饭，坐在那儿觉得饭都是香的。如果身上是粘麦的这种状态呀，可能饭都吃不好，总觉得有什么东西是扒在自己身上是一样的。所以我特别懂。然后但是呢，我就说其实感觉吃饭这个事儿，我说我可能对于这个事情的理解都不一样。我说可能从小就是无论多忙吧，可能父母能够抽出来这个时间，可能就会陪伴我们，所以这个吃饭的时候可能感觉一家人要齐了。可能对于我的状态是属于，如果有一个人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去做了别的事情，我会很暴躁，我会很生气。吃饭就踏踏实实的都第一时间把所有的事情排除在外去吃饭，剩下的时候那就吃饭之外的时间再去做。然后不过也确实可能是在饭桌上的时候呢，刚好也是非常好的去培养小朋友们一个分享欲的时候。因为我们必须要感觉到这孩子可能慢慢长大了之后，孩子的思维呀、想法呀，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慢慢琢磨不透，然后越琢磨不透的情况下呢，他们如果小时候没有养成一个很好的表达欲望，长大了突然一下再去问他们，或者尤其是孩子比较敏感的这个青春期啊，再去问他们，可能就是有点不是很好问了。因为可能从小的时候也没有养成这样的习惯，所以养成这种倾听的习惯，还有让孩子去养成诉说的习惯，还是很重要的。我说你可以不妨调整一下自己的节奏是吧，比如说让孩子去参与到这个做饭的过程当中，不是让他们去做饭啊，比如说你做完饭了之后，你把这个盘子啊，还有菜啊，就放在厨房，然后叫孩子过来去端碗端盘，这个端盘子，然后放碗拿筷子之类的这种小事儿，然后擦擦桌子啊什么的。然后在这个间隙呢，你可以去洗个澡，反正洗澡我知道您说的冲凉大概就三五分钟的样子，然后差不多这也刚好好了，大家就可以一块整整齐齐做这个一块吃饭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如果想要更完美的话，您可以适时的调整节奏，也让孩子参与一下整个餐桌的过程。未来他可能不需要去做这些事情，但可能有一些这个流程啊、事情啊、规矩啊还是要懂的，是不是？不过有一个习惯也是需要提醒大家，有很多朋友会一边玩手机或者一边看电视剧一边吃饭，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大部分人的这个常态了啊。然后但是呢，我们要在这儿说一说，边吃饭边追剧啊，会让你一点一点的长胖。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沉浸在电视剧当中，沉浸在你的手机里的内容，所以甚至是关于你吃了什么、吃了多少，都是稍微有点毫无印象的。有一些朋友可能下午可能饿了，又发现我怎么突然一下把这一碗都吃完了，怎么突然一下这吃了这么多的这个东西是吧，甚至是不知不觉的可能就会摄入一些过量的食物。那这种无意识的进食方式啊，特别容易导致我们肥胖和多种慢性病。所以说如果有一边吃饭一边追剧，一边吃饭一边看手机玩手机的朋友，可能这个需要稍微注意了，它可能会让你慢慢长胖哦。那接下来啊，还有一个习惯需要改改了，我们来跟大家捞点干货。这个我们都知道医保啊有个人的这个支付的方式，那很多时候呢，我们现在的这个药店呀也是特别的清楚，这个直接可以让大家去刷医保，也是方便了大家的生活。那目前呢，医保的各账支付啊有了一个白名单，你像之前相对来说比较模糊的，只但凡是药店里有的，我们可能都能刷医保的这个概念，不再有了，什么米面油啊、化妆品啊这些东西已经不可以刷了。来，我们直接捞干的啊，
原则上呢，符合有一些条件的这个东西是可以去刷医保的，比如说药品，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品、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包括在国产、进口、港台、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均可以纳入我们的医保白名单。就这些东西啊，是完完全全可以去刷医保的。然后包括医疗器械，比如说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这些医疗器械也是可以纳入白名单的。然后比如说我们的日常用品，什么口罩啊、棉签啊，然后这个纱布绷带、创可贴呀、退烧退热贴呀，这些全部都可以纳入到白名单。但是有一些啊，我们可能需要注意的，不再能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的，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首先就是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的商品已经不可以了。比如说之前我们报道的，比如说牙膏、牙线，还有面膜、防晒用品，这些这个械字号的产品虽然有这样的身份，但是呢特别容易被企业诱导消费、虚假宣传，那实际上呢主要是用于生活，所以这些东西目前来说是不太能够用医保支付了。就哪怕它是在药店里出现，但是呢它不再能够用我们的医保付款了。然后呢第二个是部分不符合基本医疗这个保基本功能定位的医疗器械也不得纳入白名单，比如说隐形眼镜，比如说通讯智能通讯计时设备，比如说用于体育健身呐、养生保健呐、生活为主的。然后呢像这些东西啊已经是不太能够纳入我们的医保行列当中了。但是啊这个医保部门呢也是一再的强调，这个白名单它不是说一成不变的，各地方呢也会制定白名单，也需要充分的去听取各个行业呀、各个部门呐，以及一些零售药点还有参保人的意见，会根据大家的需求还有我们的医药技术的发展会进行一定的动态调整。但是呢确实是现在当前不太符合白名单的这个功能和这个不太符合白名单这个序列当中的，以后大家也不太能够再使用医保了。不过呢这个未来可能也会在这个经济，如果说慢慢的它是符合我们的这个基本的功能和定位了，也会按照程序把它慢慢的纳入到我们的白名单当中。好了朋友们，这个说完医保之后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和大家说一个事情。这个东西啊可能不是老习惯，但是呢可能我们下意识当中可能会想到的一个问题。在前几日啊，我国自主研发了103号赛车汽油，目前呢已经正式投入使用了。这是我国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的赛车汽油。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就会用了，问了，哎，那你说我这普通车能不能加呀？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不同的号牌啊对应的是不同的发动机需求。那对于我们的普通私家车来说，就按照说明书选择92或者是说95号汽油就可以了。那我们刚说的这个103号汽油啊，是专门是针对于赛级的燃油，是专门为赛车发动机的这种高转速啊、大负荷啊、长时间运行的一种专门的设计。所以说千万不要再心血来潮说，哎，这些新研发的我得看看它怎么样，这103号到底能不能用。哎，不能啊，咱就选择92或者95就是最好的了。来吧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和大家分享的是哪些习惯啊应该改改了，我们确实呢也不太能够再顺其自然了。但是呢日常生活当中啊，关于有一些情绪的东西，我觉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还是需要顺其自然的。所以接下来这首歌呢，就是也希望大家吧能够放宽心，有问题慢慢改，但是呢也千万不要把这个事儿放在心上。

0: 9:51，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啊，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转多云，东转南风一二级，最高气温24度；夜间多云，偏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度。那未来三天的云量会比较多，大部分时间的体感都会比较舒适，因为今天白天的天气呢是以阴天为主，所以大部分地区都会有弱降水的天气。那21号的夜间一直到22号仍然会有降雨的天气，23号到24号的天空云量会比较多，温度呢会有小幅的上升。所以说在这儿提示您，未来三天云量都会比较多，夜间的能见度呢也会转差，说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那在另外呢，本周也是多降水天气，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随身携带雨具，气温呢会有所下降，适时调整着装，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提前安排出行计划。好了，朋友们，今天啊，我们和大家聊的是哪些老习惯应该就改改了。那接下来我们必须得说一个这个老习惯。这边有朋友说，哇，太棒了，103号不让我加，舅家就我跟你说啊，就不能这个舅舅都不能加，您也不能加，您也得去劝劝舅舅，您别加。这如果加，只能证明这个我们想要去换一辆自己的爱车，那我们就体面的让这辆爱车退休，这个别这么折磨人家，加了一个103号不太能用，然后最后了可能这个换了一辆爱车，这个老的爱车也没有一个很好的这个落幕仪式啊。所以马男这样的习惯应该改改了。我跟你说，你这样啊就特别容易被别人拿捏，比如说当别人想你完成一个什么事情的时候，就故意不让你去，然后你就妥妥被他拿捏完了之后呢，您正中人家下怀，幸亏是吗，就我这人心地不错。哎呀，但是啊也确实是啊，日常生活当中啊，这个改变一个老习惯可能也是在改变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底层代码。不过我刚刚就说了，我们没有必要一次性的去改掉所有的坏习惯，可能我知道这个习惯已经困扰我很久了，可能它对我的生活已经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或者是说我可能因为这个事情啊，在我的工作当中生活当中出现了某一些这个绊脚石，是吧。比如说以我刚刚说到这个问题为例，可能你无心当中的一句话，哎，可能会让别人产生一定的误解，或者是说别人可能会和您产生一定的隔阂，那这样他就不行。所以说用一个月的时间，给自己一个月的时间慢慢的去微调，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我的这个坏习惯能够慢慢的去改掉它呢。比如说如果晚睡的话，那这个月我们就做一件事情，晚上11点强制关机，放下手机。哎，做到了呢，给自己一个小奖励机制。哎，没做到呢，那我们就也没有必要太过于和自己过不去，那我们就第二天继续。因为确实这个改掉坏习惯啊，本身就是一个不简单的事儿，但千万不要让这种不简单的事儿再去影响了我们的心态，相当于有两件不简单的事儿在影响着我们。所以慢慢可能给了自己的奖励机制，然后我自己可能做得更好，你会发现哦，我原来是可以控制住自己。可能这样的方式是为了让自己更健康，为了让自己更轻松，为了让自己更自由。所以说不妨我们就从现在开始，不妨我们就从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开始。因为确实习惯比较难改，就它可能是形成了脑子当中的一个自动化。然后有的时候呢，比如说我知道熬夜不好，但是呢你熬夜可能是当下的这种快乐，它的及时回报性会很强，但是你完成了之后，你可能会第二天回报你的感觉是感觉到了稍微 有点轻松。所以说改习惯啊，它不是删除，而是说替换。比如说这个刷手机，我是不是可以稍微来本书啊，是不是。哎，比如说拖延呢，哎，我是不是可以先试着我先做5分钟再说，就我们先动起来再说，对吧。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上面进行微调，我觉得可能要比这个相对来说可能要比我们自我感觉的这个要比我们直接把它删掉重来要会轻松很多。所以说习惯啊，如果比作成自动的导航的话，那我们呢就是掌握这个导航的方向盘，掌握这个导航的控制的人。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习惯啊改掉我们的习惯放在第一位，千万不要把这个东西变成了一个拖垮我们的事情，哎，那可就不行了。所以说有些习惯可能曾经保护过你，帮助过你，但现在不适合了，那我们就换一个。不用完美，但是呢需要从现在开始。 9:56，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各位说再见喽。希望各位从今天开始选择一个小习惯，我们现在开始改变。好了，朋友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1: 揉碎敲在给甲方，终究没派上用场。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九二九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
2: 买牛栏山踏实，还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5: 第五十三集。
6: 刘曼丽风风光光地当上了公安总局的机要秘书，高大侠却成了组织关系不清楚的调查对象。高大侠带着刘有为半夜搜查了方若愚的家，结果也是一无所获。当天晚上，麻苏苏也来到了方若愚的住处，两个人喝着酒聊起了过往。原来麻苏苏已经过世多年的先生也曾是南京政府早期情报领域的重要角色。麻苏苏默默地喝下杯中酒，脸上的神色变得坚硬森冷。王若愚抬头看看墙上的挂钟，已经十点多了，麻苏苏还没有离开的意思。
7: 从那以后，我就从外围踏入了这个圈子。共产党让我当了十几年的寡妇，我和他们有血海深仇。
6: 麻苏苏放下酒杯，脚底发软，抬手按着太阳穴。
7: 哎呀，这洋酒的劲儿就是大，有点上头了。
8: 大姐，把荷包蛋吃了吧，醒醒酒。
7: 吃不下了。这酒啊，劲头真不小。小芳啊，麻烦你拿条湿毛巾，好吗？
8: 好。
6: 方若愚起身出去，找了一块毛巾，在水龙头下湿透拧干，回来时不见了椅子上的麻苏苏。一转脸儿，发现他靠在床沿被垛上，闭着眼睛，像是睡着了。
8: 大姐，快擦一把。
7: 小芳啊，对不起啊，大姐失态了。
8: 你快擦把脸，我去倒碗醋啊，解酒。
6: 方若愚放下毛巾，转身要走，身后却有些阻力。原来是麻苏苏拉住了方若愚的衣角。
7: 醋就不喝了吧，我眯一会儿就好了。
6: 方若愚不由咽了口唾沫，眼底闪过一丝慌乱。正在他不知所措的时候，院里传来了敲门声。麻苏苏一惊，立即站了起来，全然没有了方才的醉意。
7: 哎呀，谁呀？这么晚还过来？
8: 准是高大侠又回来了。
7: 他真是活腻歪了，今天晚上就成全他。
8: 大姐，冷静点，他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咱没必要做这个恶人，给自己找麻烦。你快走，我来对付他。
7: 堵着大门，我往哪里走啊？
8: 走后院，跟我来。
6: 麻苏苏跟着方若愚朝后院走去。方若愚拉开小门，朝外张望了一圈。
8: 大姐，小心点。
7: 这个高大侠，简直是条疯狗。
8: 叫他咬上就不撒嘴。
7: 唉，可惜了这么好的红酒，还有这么好的月亮。
8: 快走吧，大姐，别让他等急了。
6: 麻苏苏幽怨地看了方若愚一眼，转身离去。方若愚合上院门，长出了一口气，回到前院。方若愚拉开院门，见翠玲怀里抱着几件叠得整整齐齐的警服，站在门口。
8: 翠玲呀，你可是救了我呀。
6: 翠玲望着方若愚，一脸的困惑。这个夜晚，高大侠分外忙碌。从方若愚家出来，他先打发走了刘有为， 自己来到了公安局找值班的万德福，说到白天的事儿，万德福自责地扇了自己一记耳光。
9: 我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把那封举报信送给李银光啊，不然就不会惹出这么大的麻烦。
10: 不怪你，你也不知道是举报我的。
9: 你说我这不是帮着瘸子打瞎子，跟陷害你的人成一伙的了吗？我真是混蛋到家了，我。
10: 老万，一个大男人还哭天抹泪的，多丢人啊！
6: 高大侠安抚了一会儿万德福，听说傅家庄高守平还在和李云光一起研究工作，便径直去了李云光的办公室。
11: 住宅调整运动实施方案大概就这么定了，守平同志，不早了，你先回去吧。
12: 我，
11: 守平，还有什么事吗？
12: 我，这个，
13: 守平，你是不是回家打怵面对你姐啊？
12: 如果允许，我想知道组织上打算怎么处理我姐的事儿。
11: 那你对你姐的事情是什么态度？
12: 我，
11: 说实话。
12: 他要真有问题，我就不认他。
14: 混蛋，再怎么说高大侠都是你姐，你给我记住，革命不是六亲不认，越是有过不去的坎，亲人越要给他更多的温暖。
11: 副处长，我觉得守平同志有原则，党性强，立场坚定，是非分明，革命嘛，关键时候是需要大义灭亲的。
14: 大侠到底是同志还是敌人，还有待调查，现在不是下结论的时候。
6: 门外响起踉跄的脚步声，高守平快步冲到门口，傅家庄和李云光也循声跟了出来。走廊里高大侠匆匆离去，刚才三个人的对话他听得真真切切，那一刻委屈和无助如潮水般在心头翻涌，他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的泪水，只得转身离去。傅家庄要去追赶高大侠，被李云光拉住，傅家庄焦急地推了一把高守平，
14: 赶快追你姐去。
6: 高大侠刚冲下楼梯，高守平就从后面追了上来。
12: 姐，
10: 我没事。
6: 高大侠头也没回的就要朝院里走，高守平追了过来，堵在高大侠前面。
12: 姐，我刚才说的不是人话，你别生我气。
10: 没事，你都当上科长了，这个觉悟应该有，姐不怪你。这要是咱爹咱妈和大哥知道你当官了，肯定高兴得不得了。
12: 姐，我就代表大哥和爹妈问你一句话，姐，你到底是不是被诬陷了？
10: 放心吧，守平，姐干了这么些年革命，心里坦坦荡荡。不过姐说归姐说啊，你还真不能光听姐的，你是组织上的人，最终还得看调查结果。
9: 大侠，你跟他们怎么谈的？
10: 我没事。
6: 高大侠从万德福身旁跑过去，他怕再往下说，自己的眼泪真会像决堤的洪水，无可遏制。
15: 枪包了！
6: 高大侠怕这时候刘曼丽还没睡下，便绕了一段路往家走。路边的夜市小摊还没有散去，他这才想起来，除了早饭，他已经一天粒米未进了。可等摊主端上了一碗滚烫的面条，他却一点想吃的愿望都没有。

0: 刘曼丽睡得并不实。当穆桂英挂帅的唱词隐隐传到楼上时，刘曼丽立时睡意全无。
1: 这个高大侠抄哪门子风呢？这是
0: 高大侠的屋子里，高大侠坐在大炕上，舞动着一块枕巾，铿锵有力地吟唱着。刘曼丽披了衣服下楼，忽地顿住了脚步。高大侠窗户外立着一个人影，不是别人，正是傅家庄。高大侠越唱越激动，手里的一块枕巾舞动得上下翻飞。刘曼丽悠悠地叹了一口气：
1: 男怕哭，女怕唱啊！大侠心里苦，你进去劝劝他吧。
0: 傅家庄并没有说话，他好像是已经入了戏。

0: 哎呀，这又说又唱的，打算折腾到什么时候啊？
1: 嫂子，让他唱吧，唱一唱，心里能好受一些。
2: 刘曼丽还想说什么，却见傅家庄已经朝屋里走去。傅家庄进屋，倚靠在关上的门板上，热泪无声滚落。

0: 这一晚刘曼丽睡得不好，直到天光放亮的时候她才睡着。在睁开眼时，院子里已经有了锅碗瓢盆的声响。她睡眼惺忪地从楼上下来，想着先去高大侠屋里看看。一下楼却见高大侠正在水槽子前洗菜，神情淡然，脸上看不出悲喜之色。
1: 大侠，我来吧。你没事了吧？
0: 刘曼丽小心地走上前，打量着高大侠，非常谨慎地跟他说话。高大侠用肩膀撞开刘曼丽：
1: 快上茅房去吧，一会儿都醒了，该抢不上坑了。
2: 大侠，你的事儿我听有为说了。
1: 哎，快上你的茅房，你站的时间最长。
0: 高大侠扭头看向刘曼丽，发现她眼圈发红，忽然看到她身上的制服，不禁有些疑惑。
1: 嫂子，你这是哪儿弄的？
2: 本来想跟你说说我上班的事儿，可我知道你受了委屈，怕你……
0: 刘曼丽欲言又止地看着发愣的高大侠，显然她还没有缓过神儿来，心里冒出有一种对不起高大侠的感觉。
2: 组织上考虑我是烈属，主要还是考虑公安局缺识文断字的文化人。
1: 去吧，这是好事儿，公安局是好地方。
2: 李副政委重用我，把公安局最秘密的事儿让我管，别人他都不放心。
1: 那你可得多上点心，我做饭去了啊。你一会儿叫傅家庄和有为起来吃饭。
0: 高大侠端起水盆，匆匆走进厨房，刚一跨进门槛，委屈的泪水便不争气地奔涌而出。饭桌上的气氛有些尴尬，傅家庄、刘曼丽、刘有为不时小心地看向高大侠。高大侠低头吃着饭，一抬头，三个人都慌忙移开目光。高大侠佯装没有注意到众人的异样，向刘有为交代着：
1: 有为，你快点吃，一会儿咱俩上趟老虎滩，进点新鲜鱼。
2: 可惜我得上班啊，要不然我也跟你们去。
3: 姐，你现在干的是大事儿，就别气我和大侠姐了。
2: 我气你们什么了？我是说心里话，在文工团做饭也挺好，看戏还不花钱呢。
4: 革命工作分工不同，文工团是宣传革命的重要阵地。
2: 还是傅大哥，副处长觉悟高。
3: 我饱了。
0: 刘有为一推碗筷站起身，示意刘曼丽也跟着走开。
2: 啊，我也饱了，你俩慢慢吃啊。
0: 房间里安静下来，高大侠面无表情地划拉着碗里的玉米粥，一整个早上没人能从他脸上看出喜怒来。
4: 大侠，有什么想法你可以跟我说。
1: 不说了，就那些事儿，等组织上什么时候调查清楚了，还我个清白就行了。没事儿，身正不怕影子斜，我的事儿啊，我心里比谁都清楚，经得起组织考验。
4: 你能这么想我就放心了。
2: 放那儿放那儿，大侠，我收拾。
0: 早饭过后，高大侠像往常一样收拾起碗筷，要去水槽子洗，刘曼丽却抢着干起来。
1: 嫂子，你猛一下对我这么客气，我都不得劲儿了。
2: 谁说的？我原来也仗事儿的。
1: 放心吧，嫂子，我什么事儿没有。
2: 能没有吗？没有，你能唱半宿《穆桂英》？谁不受点委屈呀？你刚回来的时候，我说你哥不在了，你还不信，话里话外没少挖苦我，你当我听不出来啊？我不气得跟你一样就是了。
1: 是，我知道你让着我。
2: 拉倒吧，你就是想替你哥看着我。
1: 现在我不看着你了，有合适的呀，我帮你找。
2: 有你哥在那儿比着也不好找啊。
1: 找不着就在家陪着我呗。
2: 我可不想陪着你，陪来陪去还不得陪成冤家呀。
0: 刘曼丽满眼写着嫌弃，不由露出了她惯常的说话方式。 这狠劲儿没维持一会儿，他又自顾笑起来，笑着笑着眼泪就涌了出来。高大侠伸手给刘曼丽擦着眼泪，
1: 这又笑又哭的，叫别人看见呀还当我欺负你呢。
2: 你能欺负得了我？哎呀，看见你还能笑出来我就放心了，知道你不至于想不开。
1: 怎么，你当我还能寻短见啊？傻子才死。
2: 对呀，不就是受点委屈吗？能有什么呢？你参加革命干的那是大事儿，能干多大事儿就能担多大委屈，受点委屈就想不开，那不应该是你高大侠呀。
1: 嫂子，你说的对，跟那些牺牲的同志比，这确实不是个事儿。叫你这么一说呀，我心里敞亮多了。
2: 我是烈士家属，你当是白给的。
0: 高大侠和刘曼丽对视了一眼，咋咋着湿漉漉的两双手脸贴脸靠在了一起。忙活完家里的事儿，高大侠催促刘有为赶紧跟他上趟东海头收点新鲜的海货。刘有为有些不情愿。
3: 姐，他们都这样对你了，你还管那个破饭店干什么？
1: 组织上调查一下也是为我好，想证明我的清白。
3: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替他们说话？
1: 有为，我不能因为遭到诬陷就不革命了，我要这样不是正中了敌人的圈套吗？再说这也不应该是我这个老革命的态度，我现在越是努力工作越是对敌人的最好反击。
3: 文工团都不让你管事了，你还……
1: 饭店也是文工团的，不还是我当家吗？我现在就是卧薪尝胆，就当是潜伏了。
3: 啥潜伏啊，潜水吧。姐，日本人在的时候你提心吊胆过不好，好不容易把日本人打跑了，你还要受自己人的窝囊气，这也太憋屈了吧。
1: 有为，在这件事上你不如你姐觉悟高，早上我俩还说这事儿了，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受点委屈吗？监视方若愚的事儿，我不但要干，还要比原来干得更好。
3: 你这是自己为难自己，日本人都被打跑了你还闹腾个什么劲儿啊？
1: 日本人被打跑了还有国民党特务，要不是他们我能受诬陷吗？他们为什么诬陷我？还不是因为我高大侠有本事，他们怕我挡他们的道。
3: 姐放心吧，我永远跟你一半。
1: 谢谢你有为，我们不光要关注敌人的动向，还要宣传革命道理。
3: 这个我也行，我嘴皮子利索着呢。
1: 这个就不麻烦你了，我自己能行。你可以帮我敲敲边鼓，等我沉冤昭雪了，你有表现好，我介绍你加入组织。
3: 到时候再说吧。
0: 昨儿晚上方若愚难得睡了个好觉，一大早来上班心情不错，老远看到万德福就招手打着招呼。
5: 老万，你还敢跟我打招呼？我让你老万，我让你老万，我让你。
0: 万德福挥拳重重地砸在了方若愚的脸上，方若愚一点没有防备，被打的一个趔趄摔倒在地。万德福还要挥拳再打，被跑过来的同事们拉住。方若愚挨揍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公安局，顾家庄恼怒地冲万德福拍着桌子，指责他过于冲动。
5: 谁让他诬陷大侠的？活该。
4: 证据呢？你有证据吗？
5: 我就信大侠。
4: 没有证据就给人家泼脏水，你这也是诬陷。况且我们刚刚接受了公安局，你这么做是让大家怎么看？
5: 在大侠和方若愚之间选一个，你说你听谁的？
4: 我
0: 傅家庄没法回答万德福的这个问题，去找了李云光，想替万德福解释一下，不想方若愚也在，他脑袋上缠着绷带，一副可怜相。
6: 方若愚打算要辞职。
4: 辞职？
7: 我没法干了，他万德福这一拳已经给我定性了，以后我就是诬陷高大侠的主谋了。
4: 方科长，别和万德福置气，我让他来当面给你道歉。
6: 不仅如此，要对万德福严肃处理。
4: 万德福也是一时糊涂啊。
7: 哎，行了行了，俩别说了。
8: 万德福这么一闹，对我也算是好事，算是帮我找了个台阶。
6: 什么台阶？
8: 就是没有今天早上的事儿，我也不想待在公安局了。

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作者郝岩，导演暮雪，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读书品人生，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爸爸的情诗》，作者蒋文丽。我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十二点九兆赫的主持人东方。老爷的四个孩子只活了妈妈一个，奶奶也很特别，生了爸爸这一个孩子之后就再也不生了。于是1935年出生的爸爸和妈妈成了那个时代极其少有的独生子女。爸爸和妈妈都是20世纪50年代初考入铁路系统的，是新中国第一批铁路职工。怀着对新生活的向往，他们一起参加了铁路职工运动会。爸爸参加撑杆跳高比赛，妈妈的项目是短跑。那时他们彼此还不认识，但是两个人留在了同一张运动会的合影上。他们还一起参加铁路文艺汇演，妈妈跳采茶扑蝶舞，爸爸参加合唱前苏联歌曲《共青团之歌》。演出结束之后的集体合影上又留下了他们两个的身影，这就叫缘分吧。也许爸爸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注意妈妈的，那个不多言不多语低头走路的羞涩女孩，那个被誉为铁路电报所四大美女之一的漂亮女孩。妈妈在众多的通篇介绍自己的成就或辉煌历史的求爱信中看到了一封只有七个字的信：我想和你交朋友。我妈回了三个字：我同意。于千万人之中遇到你所遇到的人，于千万年之中，世界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好说，唯有轻声地问一句：哦，原来你也在这里呀。张爱玲的苍茫之语正契合了爸爸妈妈这个十个字的缘分，也就是这十个字的承诺让他们承载了日后长期两地分居的艰难和痛苦，让他们跟着新中国一起经历了20多年的运动，而始终信守不渝。这是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也很难做到的。在他们以十个字确立了朋友关系之后的一年，也就是1956年，爸爸背负着赡养父母的责任，带着建设边疆的梦想，当然也是工作的需要，去了新疆。从安徽到新疆是个什么概念？就是要连着坐3天4夜的火车。两个连手都没拉过的年轻人靠着通信，靠着思念联系着，从不想现实的问题，比如将来能不能调回来，调不回来又怎么办？什么都不想，就只认那十个字的死理。我曾在妈妈的抽屉里看到过一个用画报包起来的小本子，到现在我都记得那幅画面：一个美丽的西洋女人拿着一把剑，像是一个女神。小本子的第一页是爸爸

俊美的字体，送给姐姐素琴地塔基。我的脑子里头如同被电击了一下，妈妈比爸爸年龄大，妈妈是爸爸的姐姐，姐姐怎么能跟弟弟在一起呢？对爸爸和妈妈的各种猜想开始在我小小的心灵里面展开了。这两个身为我父母的人，在我看不懂的爸爸所写的情诗里成了两个无比神秘的人，又包含着一种我能隐隐感觉到却又说不出来的浓厚意味。爸爸所写的情诗好像是普希金体，明显是受到了苏联文化的影响，那是当时的时尚。妈妈有一张很美的照片，头发端庄地盘着，戴着一条洁白的珍珠项链。妈妈说项链是同事借的，她把这张照片寄给了远在新疆的爸爸，爸爸则在背面郑重地写下了印字俄国文豪契科夫的一段文字：人的一切都应该是美好的，无论是外表、衣裳、心灵还是思想，在这一点上我的妻是理想的化身。理想主义的爸爸一生都在把妈妈理想化，后来经过我的多方求证，终于搞清楚了，爸爸和妈妈是同年出生的，爸爸的生日是农历的正月，妈妈的生日是农历十一月，所以妈妈比爸爸小了快一岁。他们不是姐弟恋，是兄妹恋。可爸爸为什么要管妈妈叫姐姐呢？难道是尊称吗？我偷偷地给二姐看那个妈妈珍藏的小本本，神秘兮兮地探讨着这个问题，但没有答案。直到今天，我问妈妈，为什么爸爸叫你姐姐？没有啊，你爸爸一直都是叫我的名字，妈妈甚至都不太记得那本诗集了。难道这是我想象的吗？哦，我的想象力远远没有这么丰富，那明明是我看见的，怎么会不存在呢？那个小本本是孩提时代的我偷偷窥探爸爸妈妈的世界的通道，那字迹和封印都历历在目，怎么会是虚构的呢？我只能安慰自己，岁月的磨砺让妈妈的记忆力下降了。我那写诗写信的父母鸿雁传书了五年，27岁的他们决定把识字承诺落实到结婚证上了。可是那会儿妈妈还是不知道爸爸有没有从新疆回来的可能，爸爸的工资是多少，爸爸家有没有房子住。直到第一次见到了爷爷奶奶，妈妈才知道爷爷奶奶就爸爸这么一个孩子，爸爸要负担爷爷奶奶的全部生活。我真不知道爸爸妈妈那五年的通信都谈了些什么，难道都是女神之类的话吗？我当诗人都亏了我爸爸了。在妈妈50岁生日的时候，爸爸送给妈妈一本搜集了世界著名诗人写给妻子的情诗集，扉页上爸爸还用普希金式的诗体写了一首献给妈妈的情诗，还依然要跪在被他誉为女神的妈妈的脚下。我的妈妈真幸福啊，被那么个男人爱了一生。我们也再没有了那样的年代，我们再没有了那样的爱情。爸爸在新疆工作了15年，在我6岁的时候他终于从新疆调回来了。据说20世纪50年代去新疆的那批人，唯一一个离开新疆的就是我的爸爸。15年间，爸爸每年都把一年来对家人、对妻子的思念转化作力量，忍受着3天4夜硬座火车的长途跋涉，在短短的20天里享受着他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那是多么珍贵的时光啊！我想爸爸一定都舍不得睡觉了。期间诞生了我们姐妹3个，早已经习惯了生活中没有爸爸的我，对爸爸的第一印象是陌生，第二印象是害怕。陌生是自然的，一向只有老人、女人和孩子的家里突然来了一个男人，让我管他叫爸爸。尽管他慈祥地望着我，可他的胡子挺可怕的，把我的脸扎得生疼。而且刚见面的时候又是亲又是抱的，过不了多久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他总是看不惯我，说我浑身都是老爷惯出来的毛病，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让我很害怕。还有就是，爸爸有的时候把妈妈带走，带到他的小屋去，这也让我不能接受的。妈妈原来是属于我的。爸爸一回来，我原本自由自在的日子便多了很多的约束。好在碍于老爷的面子，爸爸也不敢对我太严厉。爸爸每天晚饭之后都会来老爷家，一是因为妈妈在老爷家，二是因为老爷家有裴多菲俱乐部，志同道合的人聚在这里探讨国家的命运和未来。那是个男人的世界，充满着理想和热血。男人是要集国家与民族大义于身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爸爸的情诗》，作者蒋文丽。我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的主持人东方。

是明灯，泥途中为你引航，黑暗中给你方向。书是登上成功顶峰的阶梯，是达到幸福彼岸的航船。书是知识的源泉，平静中沉淀，品读中成长。读书如同旅行，攀枝愈高，望之愈远。读书就像插秧，种下去的是秧苗，收获的是稻穗。读书开阔我们的视野，和谐我们的生活。留一点时间读书，多一天空闲思考，

那时候，我在张家口乡下的一所偏僻的乡中学教书。每天上午，我总会看见一个跛脚的女人推着一辆自行车进来，斜穿过办公室与教室之间的过道，去给食堂送豆腐。女人上身穿着一件发黄的军棉衣，腰间胡乱地捆着一根布绳，下面是一条黑棉裤和与时令并不匹配的胶鞋，头发蓬乱着，乱麻一般，人显得非常的憔悴。她的脚跛得很厉害，深一脚浅一脚的，自行车推得也不平稳，我几次都担心她车后边的豆腐会掉下来。有一天，我看学生交上来的随笔，一个叫王肖丽的女生这样写道：这个星期天回家，心里很不是滋味。父亲在炕上躺着，还是不能动弹，吃了那么多药也不顶事儿。算起来，他在炕上已经躺了三年了。弟弟还小，生活的重担都由母亲一个人担着。每次回来看到母亲忙前忙后的样子，我都想哭。这学期开学的时候，我提出不想再上学了，想帮母亲干农活。躺在炕上的父亲眼眶里满蓄着泪水，不说话。母亲在炕上坐着也不作声。弟弟还小，在炕边玩。整个屋子里静静的。末了，母亲说：上吧，再辛苦也把你供下来。

春末的时候，我在这个村镇的街上闲逛，又遇到这个跛脚的女人。这次她正赶着一辆牛车，车上是些刚刚收到的废品、纸盒、易拉罐，还有些生铁。她坐在车前缘的一块硬纸片上，吆喝着牛往公路的方向走去。正是大中午，街上没有一个人，整个村庄都笼罩在一片家庭的氛围里，而她这个跛脚的女人还在为生计奔波着。陪伴她的只有牛蹄声，在空空的街道上有条不紊地响着。

我目送着那辆车上了公路，直到它消失在川流不息的车流中。我不知道它的下一个地方是哪个村庄，也不会知道它今天的中午饭要熬到什么时候才能吃，但是我敢肯定它必须要继续奔波下去。发现这个跛脚女人是王肖丽母亲的那一次，肖丽的随笔是这样写的：有好些天了，母亲给学校送豆腐，我看到过母亲几次，但没敢和她说话。虚荣和自卑的心理占据着我的内心，我怕同学们知道那就是我的母亲而笑话我。母亲每次总是急匆匆的来又急匆匆的去，也不知道她是顾不上看我还是有意的回避我。总之我的心里很矛盾，既想让母亲来看看自己，又怕同学们知道了会讥笑我。有时候我真想骂自己一顿。自古说，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自己现在连狗都不如。这次考试我考得很不好，在班里我总抬不起头来，也怕看见老师们的目光。我总觉得自己很笨，比别人努力的很多，却总是考不过别人。人们都说笨鸟先飞，但对于我来说无济于事。每当考完一次试，我的内心就动摇一次。我这样的成绩很对不起含辛茹苦的母亲，也对不起躺在炕上的父亲。一次一次的失败几乎让我坚持不住了。回家后，当我看到母亲忙碌的身影以及她坚毅的目光时，我已经到了嘴边的想退学的想法便不敢再说出来。我得坚持下去。天气逐渐转暖的时候，王肖丽的母亲来得更早，常常是上第一节课或者第一节课还没有上她就来了。因为那时候我一般都是上第一节课，我有时只是从窗户里看到她匆匆掠过的身影。那时候我也开始注意王肖丽了，眼睛并不大却很有神的一个女孩子，很规矩地坐在那里听课，很认真。有几次上课我提问他，他的声音很轻，谨小慎微的样子，生怕自己说错了什么而引起别人的笑话。我常常鼓励他，尽管有时候他答非所问，我还是给予了极大的肯定。我知道这样的学生，这样的孩子，此刻是多么需要别人，尤其是师长的肯定。六月份的一个下午，我在办公室看作业，又看到了王肖丽的文章。这一段时间感觉好了许多，我终于敢昂着头走出教室，而且最要紧的是，我的成绩有了很大的进步。我回去把我的成绩报告给父母后，母亲很高兴，一下子打开柜子，说是要为我淘米做一顿糕吃。父亲眼中好像也泪水汪汪的。那一天我看着母亲舒展的眉头，真想过去拥抱母亲一下。是的，这个家过了多少天阴云密布的日子啊，该高兴高兴了。但是我没有动。母亲说，家里有我一个人就行了，你安心读书就是了。我咬了咬嘴唇，差点哭了。想想我以前的虚荣心，我就暗暗地恨自己。现在想来，我一定要找一个机会，在众多同学的面前把母亲介绍给大家。我告诉他们，这就是我的母亲，天底下最坚强最勤劳的母亲，也是天底下最美的母亲。我知道有许多像王肖丽一样的家庭，像王肖丽一样的孩子，更有数不清的像王肖丽母亲一样平凡坚毅的母亲。他们在

艰难的生活中苦苦挣扎，用牺牲自己的方式去支撑家庭，去供养孩子上学，不怕苦，不怕累，把泪水一个人吞进。

读书品人生，刚才您听到的是天底下最美的母亲，作者马德，我是豆豆。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今天啊，豆豆姐姐给大家介绍一下谁设立了诺贝尔奖。小朋友，你知道诺贝尔奖吗？这是当今世界上最高的荣誉奖项，每一位学者呢都以能够获得诺贝尔奖为荣。而诺贝尔奖之所以能够如此受到大家的推崇，和一个人的贡献呀是密不可分的。这个人呢就是炸药的发明者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诺贝尔奖也是根据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愿所设立的。诺贝尔呢出生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但他却在俄罗斯长大，17岁曾到美国留学5年，之后便返回了瑞典，投入炸药的研究工作，后来因为发明炸药而致富。但是呢，诺贝尔发明的炸药竟被人们用于了战争，造成了许多无辜的人死亡。因此呢，伤心的诺贝尔才会怀着期盼世界和平的心情，捐出了自己的遗产来设立诺贝尔奖。诺贝尔奖共有物理学、化学、生物医学、文学、和平及经济学等6大奖项，主要是颁发给各相关领域中具有重大发现、重要发明或者是特殊贡献者。诺贝尔奖呢是在1901年首次颁发的，每个奖项最多可以有3人同时获得，但只有和平奖能够颁发给团体机构或者协会。其中经济学奖是从1969年才开始设立的。诺贝尔奖候选人必须先通过诺贝尔评选委员会的评审，在经由大会正式评定后才颁发的，并以诺贝尔逝世纪念日12月10日作为颁奖日。仪式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举行，由瑞典国王亲自颁发给得奖的杰出人士。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小朋友们好，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屋》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千字文。年时美催，夕晖朗耀，玄机玄握，会破环照，指先修护，永随吉少。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青春易逝，岁月匆匆，催人渐老，只有太阳的光辉永远照耀着。北斗星随着四季变换转动，皎洁的月光洒遍人间每个角落。人只有修得积福，才能像薪火相递那样世世代代都安逸幸福美好。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董玉三余读书。董玉字季直，东汉人，为人朴实敦厚，从小勤奋好学。汉献帝兴平年间，关中地区一片兵荒马乱，董玉和他的哥哥只能背井离乡去投奔朋友。找到歇脚的地方以后，董玉兄弟俩便上山打柴，再背到街上卖几个钱，借以维持生活。尽管生活过得如此艰苦，但董玉仍然没有放弃学习。每次出门打柴，他总是带着书本，稍有空闲就拿出来诵读。就这样，董玉一面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一面靠自学掌握了丰富的知识，并学有所成。他精通老子，为他做了注解，对左传也颇有研究，还写成了朱墨别异。当时一些读书人纷纷慕名而来，向他请教读书的诀窍，他总是不肯回答，只是告诉人家，读书百遍，其义自现。请教的人说，您说的这些我也很赞成，但是苦就苦在没有时间读书。董玉就说，应当好好利用三余时间。人家很不解地问他，三余是什么意思？董玉解释说，冬天是一年里的空余时间，晚上是一天中的空余时间，阴雨天也是空余时间，这些就是三余时间。将这些时间利用好了，何愁不学有所成呢？董玉这个生长在战乱年代的穷苦人，就是因为善于利用时间，刻苦钻研，终于成了三国时期的著名学者。

0: 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接下来，小蜜蜂故事乐园给小朋友们继续播出故事《兔子坡》第十一集，《读书抚人心》。新来的那家人可能还不知道，小动物们坚持要考验他们几天。几天里，小小亮亮的眼睛在草堆里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小耳朵竖了起来，聆听着他们说的每个字。第一天早晨，老爹和阿纳达斯叔公决定去试探那只猫。他们打听出来，他叫茂顿先生。当老爹跳过前面几尺外的草地时，茂顿先生在太阳底下躺在台阶上浏览新环境。他只是懒懒地看了老爹一眼，便又继续观赏风景了。随后轮到阿纳达斯叔公了，虽然他没有像先前说的往猫的脸上踢一脚，但是他跑得很近，还溅了些泥到猫的身上呢。可是这只老猫呢，它只不过把泥抖掉，打了个哈欠，就又进入梦乡了。看见这种情形，田鼠威利和他的几个表兄弟便大胆地在他身边围成半圆，扮成鬼脸取笑他。他们跳上跳下，无理地唱着：
1: 茂顿先生是只浣熊，这这这。
0: 但是茂顿先生只是把手爪放在耳朵上，继续睡他的觉。
1: 哈呸，
0: 阿纳达斯叔公嘟囔着，
1: 他呀，这只猫，他谁都伤害不了。
0: 当然，老爹很急于知道新来的人是不是真正的绅士，因为他很重视礼貌和教养。终于在那天下午，机会来了，那家人开了车子出去，老爹和他的几个朋友在车道边耐心地等他们回来。当车子隆隆地开上车道的时候，老爹跳了过去，正好在滚过来的车轮前面。那男人猛地踩住了刹车，停了下来。他和那位女士都举起帽子，一同说：
1: 晚安先生，祝你好运。
0: 然后再戴好帽子，小心翼翼慢慢地开走了。老爹非常高兴，他对其他的动物说：
2: 你们看，这才是真正的绅士气派和教养，不是我要重伤以前住在这里的人的礼貌，但是我不能不说，这是我从住在这里开始第一次碰见这么和善、这么体恤动物的人。可是在我出生的地方，这是很普遍的，在梅草乡。
1: 哦，又是你的梅草乡，
0: 飞尾哼了哼。
1: 我可对他们的礼貌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他们的剩菜。
0: 老爹有点激动地说：
2: 哎，飞尾，你会发现的，好的教养和丰富的剩菜是分不开的。
0: 他们的争论被那个男人身上的烟斗味打断了，他正从车道上走来，拿着一块钉在木桩上的木牌、一根铁锹、一把锤子和一些其他的工具。他们凝神地看着他把这块告示牌立在车道入口处。
1: 上面说了些什么呀，乔奇，念给我听听。
0: 阿纳达斯叔公小声地说，
1: 又不知道我把那副鬼眼镜丢到哪里去了。
0: 小乔奇一个字一个字地念了出来，
3: 上面说，请看在小动物的份上，小心开车。
1: 哦，你看，我说这可真是太好了。
0: 阿纳达斯叔公说，
1: 你妈一定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乔奇。请看在小动物的份上，小心开车。哎呀，真是设想周到啊。
0: 在很多方面，新来的这家人越来越符合小动物们对好人的标准了。有一次啊，灰狐狸向一群聚在山边的好朋友谈起了一件更令人激赏的事。他们真是通晓事理、有学问的人，温和又友善。灰狐狸说，昨天傍晚我正四处乱逛，好像闻到了烤鸡的香味儿。于是就走到围起来的小院子里，那里放着几把长椅，我没怎么注意，那男人又没抽烟斗，否则我就知道他在附近了。可是等我发现的时候啊，已经正好站在他面前，那简直可以说是面对面了。他正在看书，这时抬起头来，你猜他会怎么办？他呀，什么都没做，就是这样，他就坐在那里看着我，我也站在那里看着他。然后他说，
4: 哦，你好，
0: 又继续读他的书去了。我呢，也就继续做自己的事了。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好人呐。听灰狐狸这么说，土拨鼠波奇也赞同地点着头说，
1: 还有他，那个女人，你们有没有听说那天下午发生的事儿啊？那天呀，我正在田里到处找寻吃的东西。我想我是有些太大意了，天色还太早，就跑到那么远的空地上去。忽然间，十字路口那儿最大的一只狗冲着我来了。当然了，我是不会怕的，不过也实在是处于很不利的位置，没有东西可以依靠，所以我只好站起来引他先出手，然后再想办法应付嘛。他鼻子上现在还有两年前我弄的几条伤痕呢，所以他也不敢贸然地接近我，只是开始绕着我打转，想要绕到我的背后。他在那儿又跑又叫又跳。那个女人，她那时候正在院子里做事，忽然走了出来，手里还拿了个甜瓜大小的石头。唉，那女人眼见这种情况，下定决心把石头扔了出去，砰的一声就击中了那只大狗，正好打在腿上。哎，妙啊妙啊，那只杂种狗哀嚎的声音你在煤炭山上都能听得清清楚楚啦。
2: 真的可以哟、
0: 老爹同意地说，
2: 我就听到了。

那天下午，我正好到煤炭山上我女儿海柔家，就清清楚楚地听见了那只狗痛苦的嚎叫。波奇又接着说，你猜那女人她后来做了什么？她拍拍手上的泥，静静地看着我，笑笑地说，小傻瓜，眼睛怎么不睁大点儿呢？然后她又回去挖泥了。我从来没住过梅草乡，也不知道什么贵族绅士那些名堂，不过我坚信这一点，你们谁敢反对呀？说着，波奇踏着地挑战似的看着四周的朋友，他说，我相信一个贵夫人必然会像他一样，能那样子扔出一块石头。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约314个小区，413台智能回收箱，小区就能让自家可回收物变废回宝。光明街道玉龙北区居民王庆平说，听邻居说社区里装了这个智能回收箱，就过来看看，今天头一回用，扫码开门把物品放进去，很快就显示重量和返现金额，纸、塑料、旧衣服都能投，以后这些废品随有随投，方便不少。小区设备运行一个多月，不少居民都来体验，处理可回收物变得越来越便捷。望泉街道万科四季花城是全区第一批安装智能回收箱的小区，居民们早已习惯了这项便民服务。赵颖就是其中一位老用户，2025年7月回收箱投用后，他便经常使用。回收公司工作人员每天在负责区域巡回收运，当智能回收箱内可回收物达到30千克左右时，工作人员就会收到后台的清运提示，及时更换新的回收袋。万科四季花城小区共有常住居民6300余人，根据楼栋分布和居民投放习惯，小区在北部和中部位置设置了两个智能回收箱。回收公司工作人员每天到万科四季花城小区收运4至5次回收袋，避免因箱体装满居民无法投放的情况发生。智能回收箱日常每千克可回收物回收价格约0.6元，根据市场情况浮动。一台台能及时返现的绿色便民回收设备，让居民处理低值可回收物更加便捷。截至目前，全区居民累计投递超67.06万次，回收可回收物约1931吨，回收公司累计返现86.9万元。若您想知道小区内是否有智能回收箱及回收箱位置，可在微信搜索爱回收小程序，点击首页的生活杂物，点击地图查看附近设备位置及状态。操作指南：一、扫码开门，微信扫一扫箱体二维码，选择投递，箱门自动打开。二、投递入箱，将纸类、塑料、金属、织物等可回收物投入箱内，请确保物品相对干燥。三、到账提现，关闭箱门后，手机立即显示重量和金额，收益将在24小时内进入爱回收绿钱包，满1元即可提现。目前系统支持可回收物混投，不需要居民在家提前细分，设备会自动识别。但请注意，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建筑垃圾、玻璃制品不能投入此箱内。记者李格报道。5月1日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备受关注的变化之一就是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佩戴安全头盔从倡导升级为法定义务。新规执行情况如何呢？近日，顺义交通管理支队在城区车流量密集的国泰路口开展非机动车专项执法行动。17时左右，正值晚高峰，国泰路口车流人流逐渐增多，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市民穿梭在车流间。记者现场观察发现，大多数骑行市民已经养成佩戴安全头盔的习惯，大家规范骑行，有序通行。但仍有个别驾驶员因图方便，抱有侥幸心理，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上路。发现违法行为后，交警第一时间上前示意停车，并引导骑行人将车辆停靠至安全区域，开展现场普法教育。市民王女士说，我车上装着头盔呢，就是嫌麻烦，经过咱们警察同志提醒，我现在知道了戴头盔的重要性，这就戴上。为什么一定要戴头盔？忘戴了怎么办？面对市民疑问，交警坚持教育纠正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讲解新规内容，普及不佩戴头盔可能带来的安全隐患以及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经过劝导，不少市民当场拿出随车携带的头盔规范佩戴后再出发。短短半小时，记者在现场看到超过100名市民规范佩戴头盔骑行，仅有小部分市民因未佩戴头盔被拦下教育，整体情况良好。除了严查头盔佩戴，顺义交警还同步加强对非机动车其他交通违法行为的治理。针对新规中后座只能搭载一名16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的规定，交警对超员载人、未规范使用儿童固定座椅等行为进行提醒劝导，对逆行、闯红灯、占用机动车道、骑行时浏览手机等高频违法行为持续开展整治。新规实施不是一阵风，而是文明交通的新起点。

0: 单位未在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申报。只要用人单位同意申报，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一年内，仍然可以以单位名义来申报工伤。如果用人单位既未在30日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也未在30日内提交延期申请，会有什么后果？用人单位需承担在此期间发生的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待遇等有关费用。个人想申请工伤认定，与用人单位未签订劳动合同，应该如何办理？需先去劳动仲裁确认劳动关系，确认劳动关系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时限内。如果受伤职工没有缴纳工伤保险，可以申请工伤认定吗？可以，没有工伤保险并不影响工伤认定，影响的是工伤待遇由谁支付。未依法为职工缴纳工伤费的，由用人单位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相关项目和标准支付待遇。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应如何就医？受伤时可以先到就近的医疗机构治疗，工伤认定申请提交后需前往工伤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如何查询工伤定点医疗机构？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便民服务、机构名录、北京市工伤医疗机构名录查询。如何确定工伤职工的停工留薪期？用人单位根据工伤医疗机构的诊断证明，按照北京市工伤职工停工留薪期管理办法里停工留薪期目录，确定工伤职工的停工留薪期，并书面通知工伤职工本人。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
5: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

0: 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几乎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3: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4: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5: 行。
6: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2: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7: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2: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8: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9: 鞋管网格二合一，
10: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天星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4: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啊？多危险呐、啊！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4: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5: 亲民呐，
4: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5: 情怀呀、啊、
4: 得嘞，咱走着。
6: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7: 镇东侠侯廷一把把他拉住了。海川呐、啊、着什么急呀、啊、这些日子没信儿你都忍了，既然有了信儿了，咱们大家从容地商议商议，你先坐下。统领只好又坐下了。北侠秋田听完了这番话之后，手捻须髯，低头不语啊。东侠就问：“老人家，您在想什么？”北侠这才说：“哎呀，清水滩我可知道。”的确离这儿能有400多里，罗烈罗艳光那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啊，他的俩老师紫面切兰佛济慈，铁面切兰佛济元呢、啊、要动罗艳光我看不费什么事，但是要得罪了铁扇寺，这事儿可就麻烦了。再者一说，清水滩乃是一座孤岛，四面环水，易守难攻。听说罗烈这些年积蓄了一定的力量，手下弟兄有3-5千人。海川呢、啊、你一个人能耐再大，你怎么能碰得了这么多人？你浑身是铁，能免几颗钉？我没言语，我正在盘算咱们是智取还是强攻。说强攻爷在这儿，爷只要一句话能调动军队攻打清水滩。但是呢，我总认为这样不妥，兴师动众，打草惊蛇，恐怕大部队没到呢，韩宝吴志广带着国宝就跑了。如今这俩小子已是惊弓之鸟啊，非常狡猾，最难拿不过了，因此这招不可取。因此呢，必须想办法用智谋，但这智谋应当怎么使我心里还没有数，故此我没说话。你看人多这玩意儿出韩信呢、啊，北侠这么一提示，在座有位高人抚掌大笑：“各位各位各位，我有主意了。”同林众人一看，谁呀、啊？妙手东方朔、陶润、陶少仙、陶大侠说话了。雍亲王赶紧问：“大侠，快说说你有什么主意？”我出的也许是馊主意啊。我有个兄弟叫狸猫草上飞，陶荣陶少华。想当初我们哥俩在山东开的是二老店呐、啊。事后呢，买卖不景气，我们哥俩分开了。我仍然在山东主持那个店面，我兄弟搬回原籍。 住在望潭庄。这望潭庄在哪儿？就在清水潭烈焰寨。所谓望潭庄，就是看的清水潭。跟这个罗烈、罗艳光啊，处的还不错。方才北侠这一提醒，我想起来了。我看这样呗，不如咱们大家赶奔望潭庄我二弟那儿去。一，咱有落脚的地方；二，让我二弟再进清水潭烈焰寨去摸摸底，最好里边有我们的人，里应外合，捉拿盗宝贼那就省事你多的多了。关于有关的细节，现在我也说不清，到了时候咱们见机行事，见景生情。雍亲王一听，对，好主意，我赞成。要那么的，咱们说办就办，事不宜迟。既然盗宝贼有了下落了，大伙儿还在这耗什么呢？经过商议之后，雍亲王胤禛先不能离开双龙镖局，叫黄灿、黄金铎、潘龙、潘红顶保护雍亲王，仍然不放心，把北侠给留下了，让北侠率领弟子和北路的英雄守住双龙镖局，咱别来个齐胜不顾家。愚者的众人赶奔清水潭烈焰寨的望潭庄，路上无话，老少英雄一百来位到了望潭庄了。好吧，这一到这儿，把陶二侠手下的伙计可吓坏了。伙计，看怎么来这么多人，干什么呢？不是官面的，可是一看人群之中有陶大侠，这才放了心了，赶紧过来迎接。老爷子您来了。啊啊，来了来了。各位请进请进，这就是我二弟的家。伙计，给你们二当家的去送个信儿，就说我来了。哎哎，各位请进。有伙计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儿，时间不大，狸猫草上飞，陶荣、陶少华接出来了。先见过哥哥。要要一看看这么多高人呢，有认识的彼此都打过招呼。屋里太小了，把隔扇全打开，分宾主落座。你看这个妙手东方朔陶润老侠客呀，是个急性子，屁股刚粘到椅子上就跟兄弟说，兄弟知道我们来干什么吗？不知道，我跟你说清楚，盗宝贼韩宝、吴志广带着国宝翡翠鸳鸯镯到了清水潭烈焰寨了，跟大寨主罗烈、罗艳光高打连环呢，他们现在在一起。童侠客现在负罪出京，就负责捉拿盗宝贼，请国宝还朝，现在遇上难题了，需要咱们弟兄帮忙。我们的意思呢，采取智取。兄弟，你跟这罗烈多年的交情了，你看看这事儿应该怎么办？最好我们既不得罪清水滩铁扇寺的人，还把盗宝贼抓住，这才是上策。你看怎么样？这，哦，是这么回事。哎，哥哥，无巧不成书，这事儿太巧了。您先看看这封请帖。说话，把抽匣打开，拿出一封大红烫金的请帖，往前一递。陶大侠一看，乐了：“哎呀，这事儿怎么这么巧呢？”说着，把请帖交给同林众人，大伙轮流看了一遍，闹了半天。清水滩烈焰寨总辖大寨主罗烈过50岁生日，特请陶二侠参加。二侠定规要明天去，正好大伙来了。二侠说：“这么办吧，关上门没外人， 我的意思是说，明天我以祝寿为名进清水滩猎人寨，我看看盗宝贼是否真在哪儿。要真在那儿，我不露声色呀，我马上回来给各位送信儿。至于你们怎么抓贼，跟我就没关系了。不知众位意下如何呀？众人一听啊，这也好，这比较稳妥。是苗吉庆探听清楚了，说盗宝贼在这儿呢。您别忘了，这俩小子是贼呀、啊。前两天在这儿，这两天背不住就离开了，一下扑空了。贸然动手得罪了铁扇寺的人，犯不上。因此，听了二侠所说，众人无不称赞。不过，大伙儿都定妥了。明天早晨，陶二侠起身赶奔清水滩。掌灯的时候肯定回来。大家听个确实的消息。如果不回来，就说明事情有变化。大家拉家伙起身就攻打清水滩。这事儿就定下了。当天无话。第二天天还不亮呢，陶二侠就起来了，因为他心里头有事儿嘛，梳洗已毕，带着四彩贺礼，什么瘦肉、瘦桃、瘦面、瘦金，啊，带的东西不多。人家罗列大寨主也不在乎这些，瓜子不饱是人心嘛，这就是那么个意思。另外带了四名跟班的。镇东侠考虑的比较周到，恐怕万里有个一，又给派了两名帮手，是佟林新收的两个记名的弟子司马良、夏九龄。这俩小伙能耐还大还聪明，跟着老侠客一块儿去，表面上就说是新收的徒弟，以免罗列他们怀疑。此事做了决定之后，到了码头，二侠上了船，起身赶奔猎烟寨。安下佟林、东侠众人听信不提，单说陶二侠呀，坐到船上，心里的很紧张，肩头上顿感有压力。二侠心说：“我小名也是侠客呀，侠义道。”讲究替天行道，除霸安良，为朋友两肋插刀。佟林是好样的，东侠是多年的朋友了，不管从哪方面讲，我豁出这条老命去也得帮忙帮到底。哎呀，无形中就得罪了清水滩大寨主罗烈。其实罗烈这人也不错，掐手指头一算，我们两个人十五六年的交情了啊。虽然说有互相利用的意思，但是我们彼此处的也真挺投缘。一旦这罗烈走错了步，包庇盗宝二寇，恐怕清水滩猎烟寨也难保啊。哎呀，我到那我得怎么说呢？我得怎么办呢？这事我怎么办圆的了呢？他这个心里的七上八下的想着，小船顺风破浪往前走着，时间不大，就离着猎烟寨不远了。正这时候到地方了，手把关卡的喽啰兵打凉棚一看，来了一只小船，刚想扎呼，一眼看着陶二侠了，都是老熟人了。喽啰兵在竹城上就喊上了：“下边是老侠客吗？”借着水音传出去比较远，陶二侠抬头往竹城上一看，是喽啰兵的一个小头目，姓李呀，李头。啊， 不才，正是老朽。我要进寨给寨主拜寿。哎呀，老侠客，我们大寨主、二寨主、三寨主都等着您呢，您稍后片刻，我去送信儿去，大寨主来接您。这里头送信儿去了，按现在钟表说能有半个多小时啊，就见竹城水寨的闸门搅起，从里边闯出一只飞虎舟大船，哗，压的那个水波浪一层挨着一层啊，陶二侠这只小船是上下摆动。二侠抬头往船头上一看，不是那三位大寨主，而是罗烈、罗艳光的长子，名叫罗威，罗少寨主。这罗威长得挺漂亮啊，面如冠玉，方面大耳，浓眉大眼睛，穿着一身新裤褂，腰里挎着口宝剑，有人给他扛着那条钩镰枪，带着几十名喽啰兵来迎接陶二侠。罗威赶紧在大船上一抱拳，老伯啊，赶紧换船到我的船上来吧。说着小船贴上大船，有人用钩杆都搭好了，放下软梯，陶二侠上了大船，司马良、夏九龄四个跟班也都上来，把礼物也挪到大船上，把这只小船拴到大船的后面，掉头进清水滩烈焰寨。一边走着，罗威一边说，老伯，我爹这两天就捣鼓您，知道您的准来，今天早晨起来特命我在此恭候，我都等您挺长时间了，我爹还亲自派人问过几次，您果然来了。少寨主，我跟你父亲多年的交情，我哪能不来呢？是啊，老伯，您跟我爹的确有交情，连我们看着都非常高兴。说话间，大船靠近码头，放下锚链，搭上跳板，少寨主罗威陪着陶二侠上了岸，然后又上了马，顺着盘山道赶奔中平大厅。司马良、夏九龄偷眼观看，这座大寨修建的太险要了，真是易守难攻，得天独厚。这要仗凭着武力攻打，那得死多少人，还不定打得下来打不下来。小哥俩一边看着，心里的一边默记啊，这是头的寨门，这是二的寨门，这是三的寨门，能有多少人守把，以备不时之需，万一动用武力怎么办呢？心里得有个数。就这样，在第三道寨门前下了马，抬头一看，大寨主罗烈、罗艳光，二寨主彭冲、彭永年，三寨主杜豹、杜登山率领着偏副寨主正在此恭候。司马良、夏九龄头一次到这儿来，因此都是生人，所以小哥俩傻目四外观瞧，后来把眼光就落到正中央，心说这就是大寨主，看出来了，此人身高一丈挂零，细腰梁，炸膀上 高大的身躯，一瞅一张四方大脸，满脸的水袖，刷子眉，大环眼，鹰钩鼻子，鲶鱼嘴，连鬓乐腮的短胡子茬，不过那胡须里头带的白的了，年近半百了，一条大辫盘到脖子上，身穿米色长衫，挽着袖头，下边半截白布高装袜子，圆口千层底的便鞋，腰杀凉带挎着一口鬼头刀。在他身后这些人黑白丑俊各有不同，咱就不必细说了。单说大寨主罗烈一眼看见陶二侠，抢步起身小跑着过来的。老哥哥，老侠客，哈哈哈哈，您又来了，欢迎欢迎啊。说着话携手揽腕，这个亲热劲儿就甭提了。司马良、夏九龄偷眼一看呢，罗烈的确跟陶二侠有交情，这不是演戏，这种感情是发自内心的深处。再看陶二侠胡须颤抖，也非常高兴。其他寨主过来见过陶二侠，众星捧月一般进了中平大厅。这座大厅也宽敞，能有12间房子打通了，这里边能容纳200-300人呢。往正中一看，正中央1丈多长的条案铺着红毯子，前面是拜殿，正中央是金字儿，能有1人多高那么个寿字，条案上5供蜡签是锃明刷亮，屋里的是香烟飘渺。再往两旁的条案看，都是其他人送的礼品，摆的太多了。二侠进屋之后冲着大寨主一笑，贤弟，哥哥来给你祝寿来了，祝贤弟寿高100岁，哈哈哈哈，来呀，礼物呈上，寿桃、寿面、寿金、寿肉，4彩礼往上一献。其实值钱吗？不值钱，人家山寨缺这点玩意儿吗？这叫瓜子儿不饱是人心呐、人情嘛。大寨主不住地称谢，吩咐手下人把陶二侠的礼品摆在最显要的地方，表示对主人的尊重。哎呀，打手巾板净面水，这些事儿折腾完了，分宾主落座。有人献过香茶来，大寨主陪着唠嗑，一眼就看见司马良、夏九龄，一看陶二侠背后站俩小伙儿，可长得倍儿帅，那么干净，那么讨人喜欢，过去没见过。老哥哥，这二位哈哈哈哈，这是我新收的2个小徒，3、5，过来，这就是我经常跟你们提念的，我这一生之中最好的朋友，清水滩烈焰寨总辖大寨主罗烈罗延光。
0: 听众朋友们，评书《铜陵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电台 FM92.9兆赫，声动盛宴，行动我信。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2024年，一部电影《周楚除三害》火爆了网络。电影讲述的是阮经天所饰演的通缉犯陈桂林生命将近，却发现自己在通缉榜上只排名第3，他决心查出前两名通缉犯的下落，并且将他们一一除掉。在片名当中，陈桂林在击杀其他的两名通缉犯时提到了周楚除三害的典故，这正是片名的由来。周楚除三害这个故事是出自一本很有名的古代小说集，叫《世说新语》。千百年来，这本书赢得了数不清的称赞和褒奖。那么这本书到底好在哪儿啊？为什么能特立独行地将女中名士的故事收录其中呢？今天传奇节目当中，主持人东方就跟您讲讲《世说新语》的译文趣事。周楚除三害当中的主人公周楚在历史上是确有其人的，他出生于公元236年，是现在的江苏省宜兴人。在《晋书·周楚传》当中形容周楚本人，戮力绝人，好驰骋田猎，不修细行，纵情肆欲，周取患之。年少的周楚因为父亲早亡，母亲过于溺爱，加上武力值极强，在村里横行霸道，被村民所厌弃。村民将周楚和南山猛虎长桥下蛟并称为三害。在《世说新语》当中就记载，或说楚杀虎斩蛟，实际三横为于其一。有人就劝说周楚去杀死猛虎和蛟龙，表面上呢是想让周楚出风头，实际上是希望三个祸害在厮杀之后只剩下其中一个。周楚随即与猛虎和蛟龙搏斗3天3夜没回来，村民们以为周楚与猛兽们同

尽，便开始庆祝。令人没想到的是，不久之后，周楚杀完蛟龙回来了，才发现自己已经被世人所厌弃，这才让他幡然醒悟。两害已被周楚杀尽，周楚也有了改过自新的念头，于是他去吴郡拜访当时的名士陆机、陆云兄弟，想要寻求他们的指点。在《世说新语》当中特别的提到，周楚问陆云，自己想要改过自新，但岁月蹉跎，怕为时已晚。但是陆云回复周楚说，古人贵朝闻夕死，况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何忧令名不彰邪。意思是说，只要及时改正，立下志向，又何必担忧呢？这段来自1000年前的鸡汤，不仅鼓舞了周楚发愤图强，更是传达了浪子回头金不换的理念。周楚听了陆云的话之后，从此改过自新，成为了一个忠臣孝子。世说新语诞生于南北朝时候的南朝刘宋时期，它是由刘宋的临川王刘义庆带着手下的门客们一起编撰而成的，主要记载的是东汉晚期、三国、西晋、东晋时期贵族名士的特言独行、逸闻趣事，可谓汉末魏晋贵族名士生活方式与思想风貌的百科全书。这本书为什么对后世造成那么大的影响，赢得那么多人的称赞呢？这里边啊，有两个原因。一个呢，是《世说新语》通过它客观忠实的记录，从一个侧面保留下来了那个时候的上流社会风尚，这就让它成为了非常宝贵的历史资料。另外一个原因是，整本《世说新语》按照记录的内容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36个大类，每一个大类都包含许多独立的小故事，也就是说，它是用讲故事的方式来记录当事人的言行举止。讲故事，小孩都喜欢听，大人听起来也不枯燥，所以这本书的覆盖面就很大。看过这本书的人都说，《世说新语》是一本段子集。下面，咱们就和您聊上几段。东晋时期有一位著名的书法家，后世称他为书圣，估计您已经猜到了，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王羲之。这本书里面就专门讲了一个王羲之如何被人招为女婿的故事。王羲之出身于当时的世家大族琅琊王氏，那会儿啊，大家族一般搞的都是政治联姻，王家自然也不例外。当时王家的主持人叫王导，他和高平吃氏的大家长吃剑关系挺好的。吃剑知道啊，王导家的子侄辈一大帮，所以呢，吃剑就提出咱们两家结亲家得了。王导也很称赞这个提议，于是吃剑就派了一个门生到王府选女婿。王家这些少爷们听说有人要上门挑女婿，每一个都显得很矜持。这个门生啊，回去之后就跟池建说，说王家子侄20多人，个顶个是一表人才，看着哪个都不错，可是他们表示的过于矜持。就东厢房有一个少爷表现得很自然，他躺在床上吃着零食，还露着大肚皮，像没事儿似的。池建一听，妥了，这小伙子真性情，就相中他了。这小伙子就是王羲之，他就此成了施剑家的好女婿，这个也就是东床快婿的由来。

世说新语对中华文化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为我们留下了许许多多的成语。除了刚才咱们提到的东床快婿，还有哪些我们熟悉的成语也是出自这本书呢？一起来听听下面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出自世说新语的言语篇，故事的主人公是孔融，就是小时候让梨的那一位。这是发生在他让梨几年以后的事儿。这一年10岁的孔融跟随父亲来到洛阳，前来拜访一位叫做李英的名士。这李英啊，当时担任着司隶校尉的官职，这个官职呢，大体上相当于今天首都地区的市长加公安局长加纪委书记再加上卫戍区司令，总之啊，是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李英担任这样的高官，登门拜访的人当然不少，门口都排起了长队。小孔融看到这个场景啊，竟然直接的绕过队伍，走到了守门人跟前儿，上来就跟人套词。他说了：“我是李府君的亲戚，请你让我先进去吧。”在这儿啊，我们得插上一句，这府君呢是当时对大官的一种尊称。守门人一看，您10多岁的小孩儿，一点不怕生，八成真是我们家老爷的亲戚吧？他就亲自把孔融父子带到了李英跟前儿。李英这么一看，自己不认识这小孩啊，就好奇地问：“哎，你说你是我们家亲戚，那咱到底是什么亲戚关系？”孔融说了：“我们家姓孔，是孔子后人，你姓李，是老子后人。想当年，孔子曾经拜老子为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算起来，咱们两家亲戚的关系都好几百年了。”听到这话，李英和在座的宾客们大为惊奇，觉得这小孩真是聪慧过人。当然了，这故事到这儿还没完呢啊！过了一会儿，一个叫做陈伟的官员也来到了李府，他听说了这个故事之后，忍不住就吐槽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意思是说，这小时候聪明伶俐的孩子，长大了之后未必是个人才。听到这儿，10岁的孔融是原地反击：“看到您现在的样子，想来您小的时候必然是聪明伶俐了。”当场就给陈伟对的说不出话来。至于在座的众人则是哄堂大笑。从那以后就留下了成语小时了了，大未必佳。下面这个故事啊，出自世说新语德行。隋唐以前，古人是以席子铺在地上，席地而坐，实际上就是跪着坐。三国时期呢，魏国名士管宁和华歆是同窗好友，两个人一起吃饭，一起读书，一起活动。每天他俩很早起床开始读书，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他们你一问一答，你背上句我接下句，很是和谐。当时学生都是一边读书一边劳作，这一天呢又到了该去菜园里头除草的时候了。管宁和华歆来到分派给他们的那块地开始除草，突然当的一声脆响，管宁的锄头碰到了一个硬东西。他用锄头翻了翻土，看见了一个黄澄澄的东西在阳光底下闪闪发光。他仔细一瞧，笑了，原来是锭金子，也不知道是谁丢在这儿的。随后他将金子扔到旁边继续除草。华歆听了赶紧跑过去捡起金子看了又看，最后在管宁的劝说之下丢下金子继续干活。还有一回，管宁和华歆啊同坐在一张草席上看书，正看得入神，外面突然间喧闹起来，鼓乐声中夹杂着一些锣鼓开道的吆喝声，还有人吵吵嚷嚷的声音。华歆噌的起身走到窗前去看个究竟，而管宁仍是一心一意的读书。原来是一大队人马护卫着大官经过，好不威风。那位大官乘坐的马车非常奢华，车身雕刻的精巧美丽，车帘儿是上等绸缎制成的，车顶还镶嵌着一大块宝石，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在屋里看不过瘾，华歆一溜烟的跑到了大街上去看热闹。过了好一阵子，
他才回到书屋当中，眉飞色舞地嚷了起来。这大老爷的排场真是要多气派有多气派，要多威风有多威风啊。管宁抬头看了看兴奋的华歆，默默地找来了一把小刀，把他和华歆合作的草席割成了两半。看到管宁的举动，华歆吃惊地问道，你这是干什么呀？管宁痛心而坚定地说，真正的朋友应该拥有共同的理想，一起追求，一起进步。但现在看来，我们的志向和爱好实在是大不相同，我们还是分开吧。这也就是成语割席分坐的由来。总而言之啊，类似于上面这样的成语故事，《世说新语》里面还有很多，像标新立异、身无长物、肃然起敬、管中窥豹等等。咱们今天在活学活用谈的时候，也别忘了它最初的由来。

世说新语作为一本珍贵的历史资料，除了收集有大量的名人故事之外，还对那个时代的社会风尚乃至饮食起居做了详细的记录，特别收录了那个时候人们喜爱的美食。那么那个时候人们喜欢哪些美食呢？传奇，请您继续往下听。说到美食啊，不得不说魏晋南北朝的时候人们还是很会吃的。就比如说烤肉吧，因为书里面写的都是大人物，人家吃的烤肉那都是由专业的厨师来烤出来的。那个时候啊，人们还会吃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教头，是一种有点像是蒜头或者是葱头的蔬菜。那今天呢，咱们一般呢都是腌成咸菜来吃。还有就是鹅，那个时候人们可是相当的喜欢鹅的。这种家禽既可以用来观赏，也可以用来吃，这个大家应该不意外。毕竟今天的广东烧鹅也是一道待客的名菜。除此之外，《世说新语》里面还提到了，那个时候人们还喜欢吃粽子、螃蟹、咸鱼和奶酪。这么看来，咱们中国人对某些食物的喜爱，那可真是历经了千年也没有变过。这本书里面既然写到了这么多的美食，那其中最有名的又是哪几样呢？《世说新语》当中最有名的食物，我想还得数纯菜羹和鲈鱼块了。咱们先来说说纯菜羹。这纯菜啊，是一种水生的蔬菜，一般长在南方。纯菜当中含有丰富的胶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营养价值是特别高的。而且纯菜的口感呢是圆润滑嫩，特别的鲜美。用纯菜跟冬笋、香菇一起炖成的汤羹，那味道简直绝了。至于鲈鱼块呢，那就更美味了。《舌尖上的中国》教授的方法是这样的：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一定要选取江南最鲜美的鲈鱼，把生鱼肉细细地打成薄片，蘸上加入了蒜、姜、盐、白梅、橘皮调配而成的酱料，放入口中，鱼肉的鲜美、蒜姜的辛辣、梅子的酸汇聚在一起，构成了自然界最华美的味道。对了，这儿啊还得提一句，《世说新语》里面的纯菜羹和鲈鱼块呢，都和一个人有着重要的关系，就是西晋著名的文学家张翰。张翰是今天的苏州人，西晋建立以后，他北上洛阳去做官，可是偏巧呢，赶上了当时的政治动荡，他不想介入到动荡之中，又下不了决心辞官回家，正在犹豫当中，一年的秋天，秋风吹起，张翰目睹着秋日的景色，忽然就想家了。他格外想念家乡的纯菜羹和鲈鱼块，他就跟朋友们感叹说呀，哎呀，我好想家呀，想念家乡的味道，可我又为了功名离家那么远，我这不是违背自己的意愿吗？既然如此，这官不做也罢。就这样，张翰当即辞官回到了家乡。从那个时候起，纯菜羹和鲈鱼块就通过这个故事名扬天下了。到了后来，甚至成为了诗歌中一种专门用来表达思乡的象征，叫做纯鲈之思。除了美食之外，《世说新语》当中还有一个看点，那就是书中记录了许多出色的女性。你要知道，大部分史书当中的女性通常很难站在舞台的正中央，而《世说新语》却偏偏特立独行了一回。为什么她能够做到这一点呢？《世说新语》能够如此的特殊，完全仰仗了魏晋南北朝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那个时代呢，自由风气盛行，在许多故事当中，女性也能够得到足够的出场机会，甚至还能够展现出不同于其他时代传统女性的那种自由与果断。女中名士谢道韫的很多故事就是出自这本书的。谢道韫是东晋时代著名的女诗人、文学家，她
他所在的谢家是魏晋时期鼎鼎有名的世家大族，亲叔叔谢安庚是东晋著名的政治家，当时的东晋太傅。唐代诗人刘禹锡所作的《乌衣巷》中提到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所说的王谢的谢就是他们家，可见谢家当时的地位是不一般的。由于出生在这样一个大家族当中，谢道韫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加上他天资过人，聪明伶俐，小小的年纪就展露出了与众不同的才华。《世说新语》当中记载了谢道韫这么一个故事。话说有一天啊，天下大雪，谢家一大家子人都聚在一起赏雪。叔叔谢安看着家族中浴血可爱的孩子们，兴致大起，指着窗外的大雪问道：看这空中纷纷扬扬的大雪，什么最能比作他呢？孩子们都七嘴八舌地回答。大哥谢郎回答说：往空中撒盐就可相比。谢道韫觉得不如说是柳絮因风而起更贴切，这个回答得到了大家的高度赞誉。此时的谢道韫也不过是稚子之龄，却能够细致地观察大自然的场景，并且表达曼妙且清新，也因此年纪小小的谢道韫咏絮之才就成为了一段吟诗偶得的佳话。随着谢道韫渐渐长大，他的才气也逐渐地崭露头角。从小时候的柳絮之才便可以见到谢道韫在诗文上的理解，长大之后的谢道韫也十分擅长写诗文。《世说新语·妇人集》中记载，谢道韫有文采，所著诗、赋、累、颂传于世。他所作的像《泰山吟》《你记中散咏松》等诗文都被后人收录在了《全晋文》和《隋书》等书籍当中。但与此同时，谢道韫也遇到了一个麻烦，那便是他的婚姻问题。当时的大户人家都要互相的联姻，像谢道韫这样的才女也不例外。谢道韫的夫家正是旧时王谢堂前燕当中的提到了另一大家族王家，她嫁给了王羲之的次子王凝之。要说这王凝之呢，也是一个不错的书法家，但是他本人不够聪明，才华也比妻子要差得远，这让谢道韫打心眼里头就看不上他。《世说新语》的《闲园》里边就写过这么一个小故事，说是有一回啊，谢道韫回娘家省亲，她就直接的向家中的长辈吐露对丈夫的不满。谢安为了安抚侄女，就跟她说啊，这王凝之毕竟是王羲之的儿子，又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才学也算是达标，你又何必如此的数落他呢？您猜谢道韫怎么说？他的说法是：看看我们谢家，包括叔父您在内，都是一时俊杰，家中的几个哥哥弟弟也都是才华过人，我怎么能够想到世间竟然有像我丈夫这样与你们有天壤之别的人呢？有不满张嘴就说，这在那个时代是相当的有个性。除了谢道韫，《世说新语》里面还记载了东晋权臣恒温的妻子南康公主和西晋重臣贾充的前妻李氏的故事。

《世说新语》中的故事和典故对教育和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许多故事成为后人们广泛使用的成语和典故，比如孔融让梨、七步成诗等等。这些故事不仅富有着教育意义，而且语言精炼，充满情趣。鲁迅先生曾经评价《世说新语》是名士的教科书，并认为它是中国古代智人小说的典范，对后世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
2: 买牛栏山踏实，哎，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5: 第五十三集。
6: 刘曼丽风风光光地当上了公安总局的机要秘书，高大侠却成了组织关系不清楚的调查对象。高大侠带着刘有为半夜搜查了方若愚的家，结果也是一无所获。当天晚上，麻苏苏也来到了方若愚的住处，两个人喝着酒聊起了过往。原来麻苏苏已经过世多年的先生也曾是南京政府早期情报领域的重要角色。麻苏苏默默地喝下杯中酒，脸上的神色变得坚硬森冷。王若愚抬头看看墙上的挂钟，已经10点多了，麻苏苏还没有离开的意思。
7: 从那以后，我就从外围踏入了这个圈子。共产党让我当了10几年的寡妇，我和他们有血海深仇。
6: 麻苏苏放下酒杯，脚底发软，抬手按着太阳穴。
7: 哎，这洋酒的劲儿就是大，有点上头了。
8: 大姐，把荷包蛋吃了吧，醒醒酒。
7: 吃不下了。这酒啊，劲头真不小。小芳啊，麻烦你拿条湿毛巾，好吗？
8: 好。
6: 方若愚起身出去，找了一块毛巾，在水龙头下湿透拧干，回来时不见了椅子上的麻苏苏。一转脸儿，发现他靠在床沿背垛上，闭着眼睛，像是睡着了。
8: 大姐，快擦一把。
7: 小芳啊，对不起啊，大姐失态了。
8: 你快擦把脸，我去倒碗醋啊，解酒。
6: 方若愚放下毛巾转身要走，身后却有些阻力，原来是麻苏苏拉住了方若愚的衣角。
7: 醋就不喝了吧，我眯一会儿就好了。
6: 方若愚不由咽了口唾沫，眼底闪过一丝慌乱。正在他不知所措的时候，院里传来了敲门声。麻苏苏一惊，立即站了起来，全然没有了方才的醉意。哎呀，
7: 谁呀？这么晚还过来？
8: 准是高大侠又回来了。
7: 他真是活腻歪了，今天晚上就成全他。
8: 大姐，冷静点，他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咱没必要做这个恶人，给自己找麻烦。你快走，我来对付他。
7: 堵着大门，我往哪里走啊？
8: 走后院，跟我来。
6: 麻苏苏跟着方若愚朝后院走去。方若愚拉开小门，朝外张望了一圈。
8: 大姐，小心点。
7: 这个高大侠，简直是条疯狗。
8: 叫他咬上就不撒嘴。
7: 唉，可惜了这么好的红酒，还有这么好的月亮。
8: 快走吧，大姐，别让他等急了。
6: 麻苏苏幽怨地看了方若愚一眼，转身离去。方若愚合上院门，长出了一口气，回到前院。方若愚拉开院门，见翠玲怀里抱着几件叠得整整齐齐的警服，站在门口。
8: 翠玲呀，你可是救了我呀。
6: 翠玲望着方若愚，一脸的困惑。这个夜晚，高大侠分外忙碌。从方若愚家出来，他先打发走了刘有为， 自己来到了公安局找值班的万德福，说到白天的事儿，万德福自责地扇了自己一记耳光。
5: 我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把那封举报信送给李银光啊，不然就不会惹出这么大的麻烦。
9: 不怪你，你也不知道是举报我的。
5: 你说我这不是帮着瘸子打瞎子，跟陷害你的人成一伙的了吗？我这是混蛋到家了，我。
9: 老万，一个大男人还哭天抹泪的，多丢人啊！
6: 高大侠安抚了一会儿万德福，听说傅家庄高守平还在和李云光一起研究工作，便径直去了李云光的办公室。
10: 住宅调整运动实施方案大概就这么定了，守平同志，不早了，你先回去吧。
11: 我，
10: 守平，还有什么事吗？
11: 我，这个，
12: 守平，你是不是回家打怵面对你姐啊？
11: 如果允许，我想知道组织上打算怎么处理我姐的事儿。
10: 那你对你姐的事情是什么态度？
11: 我
10: 说实话，
11: 他要真有问题，我就不认他。
13: 混蛋！再怎么说，高大侠都是你姐，你给我记住，革命不是六亲不认，越是有过不去的坎儿，亲人越要给他更多的温暖。
10: 副处长，我觉得守平同志有原则，党性强，立场坚定，是非分明。革命嘛，关键时候是需要大义灭亲的。
13: 大侠到底是同志还是敌人还有待调查，现在不是下结论的时候。
6: 门外响起踉跄的脚步声，高守平快步冲到门口，傅家庄和李云光也循声跟了出来。走廊里高大侠匆匆离去，刚才三个人的对话他听得真真切切，那一刻委屈和无助如潮水般在心头翻涌，他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的泪水，只得转身离去。傅家庄要去追赶高大侠，被李云光拉住，傅家庄焦急地推了一把高守平，
13: 赶快追你姐去。
6: 高大侠刚冲下楼梯，高守平就从后面追了上来。
11: 姐，
9: 我没事。
6: 高大侠头也没回的就要朝院里走，高守平追了过来，堵在高大侠前面。
11: 姐，我刚才说的不是人话，你别生我气。
9: 没事，你都当上科长了，这个觉悟应该有，姐不怪你。这要是咱爹咱妈和大哥知道你当官了，肯定高兴得不得了。
11: 姐，我就代表大哥和爹妈问你一句话，姐，你到底是不是被诬陷了？
9: 放心吧，守平，姐干了这么些年革命，心里坦坦荡荡。不过，姐说归姐说啊，你还真不能光听姐的，你是组织上的人，最终还得看调查结果。
5: 大侠，你跟他们怎么谈的？
9: 我没事。
6: 高大侠从万德福身旁跑过去，他怕再往下说，自己的眼泪真会像决堤的洪水，不可遏制。
14: 枪包了！
6: 高大侠怕这时候刘曼丽还没睡下，便绕了一段路往家走。路边的夜市小摊还没有散去，他这才想起来，除了早饭，他已经一天粒米未进了。可等摊主端上了一碗滚烫的面条，他却一点想吃的愿望都没有，倒是不知不觉间喝下了半罐子辛辣的小烧。等他踩着棉花晃悠到家的时候，刘曼丽果然睡下了。

0: 刘曼丽睡得并不实。当穆桂英挂帅的唱词隐隐传到楼上时，刘曼丽立时睡意全无。
1: 这个高大侠朝哪门子疯呢？这是
0: 高大侠的屋子里，高大侠坐在大炕上，舞动着一块枕巾，铿锵有力地吟唱着。刘曼丽披了衣服下楼，哭得顿住了脚步。高大侠窗户外立着一个人影，不是别人，正是傅家庄。高大侠越唱越激动，手里的一块枕巾舞动得上下翻飞。刘曼丽悠悠地叹了一口气：
1: 男怕哭，女怕唱啊！大侠心里苦，你进去劝劝他吧。
0: 傅家庄并没有说话，他好像是已经入了戏。

0: 呀，这又说又唱的，打算折腾到什么时候啊？
1: 嫂子，让他唱吧，唱一唱，心里能好受一些。
2: 刘曼丽还想说什么，却见傅家庄已经朝屋里走去。傅家庄进屋，倚靠在关上的门板上，热泪无声滚落。

0: 这一晚，刘曼丽睡得不好，直到天光放亮的时候，她才睡着。在睁开眼时，院子里已经有了锅碗瓢盆的声响。她睡眼惺忪地从楼上下来，想着先去高大侠屋里看看。一下楼，却见高大侠正在水槽子前洗菜，神情淡然，脸上看不出悲喜之色。
1: 大侠，我来吧。你没事了吧？
0: 刘曼丽小心地走上前，打量着高大侠，非常谨慎地跟他说话。高大侠用肩膀撞开刘曼丽：
1: 快上茅房去吧，一会儿都醒了，该抢不上坑了。
2: 大侠，你的事儿我听有为说了。
1: 也快上你的茅房，你站的时间最长。
0: 高大侠扭头看向刘曼丽，发现她眼圈发红，忽然看到她身上的制服，不禁有些疑惑。
1: 嫂子，你这是哪儿弄的？
2: 本来想跟你说说我上班的事儿，可我知道你受了委屈，怕你……
0: 刘曼丽欲言又止地看着发愣的高大侠，显然她还没有缓过神来，心里冒出有一种对不起高大侠的感觉。
2: 组织上考虑我是烈属，主要还是考虑公安局缺识文断字的文化人。
1: 去吧，这是好事儿，公安局是好地方。
2: 李副政委重用我，把公安局最秘密的事儿让我管，别人他都不放心。
1: 那你可得多上点心，我做饭去了啊，你一会儿叫傅家庄和有为起来吃饭。
0: 高大侠端起水盆匆匆走进厨房，刚一跨进门槛，委屈的泪水便不争气地奔涌而出。

0: 在文工团做饭也挺好，看戏还不花钱呢。
1: 分工不同，文工团是宣传革命的重要阵地。
0: 还是傅大哥，副处长觉悟高。
2: 我饱了。
3: 刘有为一推碗筷，站起身，示意刘曼丽也跟着走开。
0: 啊，哦，我也饱了，你俩慢慢吃。
3: 房间里安静下来，高大侠面无表情地划拉着碗里的玉米粥，一整个早上没人能从他脸上看出喜怒来。
1: 大侠，有什么想法你可以跟我说。
4: 不说了，就那些事儿，等组织上什么时候调查清楚了，还我个清白就行了。没事儿，身正不怕影子斜，我的事儿啊，我心里比谁都清楚，经得起组织考验。
1: 你能这么想我就放心了。
0: 放那儿放那儿，大侠，我收拾。
3: 早饭过后，高大侠像往常一样收拾起碗筷要去水槽子洗，刘曼丽却抢着干起来。
4: 嫂子，你猛一下对我这么客气，我都不得劲儿了。
0: 谁说的？我原来也仗事儿。
4: 放心吧嫂子，我什么事儿没有。
0: 能没有吗？没有你能唱半宿摸过秧？谁不受点委屈呀？你刚回来的时候我说你哥不在了你还不信，话里话外没少挖苦，你当我听不出来啊？我不惜得跟你一样就是了。
4: 是，我知道你让着我。
0: 拉倒吧，你就是想替你哥看着我。
4: 现在我不看着你了，有合适的呀我帮你找。
0: 有你哥在那儿比着也不好找啊。
4: 找不着就在家陪着我呗。
0: 我可不想陪着你，陪来陪去还不得陪成冤家呀。
3: 刘曼丽满眼写着嫌弃，不由露出了她惯常的说话方式，这狠劲儿没维持一会儿，她又自顾笑起来，笑着笑着眼泪就涌了出来。高大侠伸手给刘曼丽擦着眼泪。
4: 这又笑又哭的，叫别人看见呀还当我欺负你呢。
0: 你能欺负得了我？哎呀，看见你还能笑出来我就放心了，知道你不至于想不开。
4: 怎么，你当我还能寻短见啊？傻子才死。
0: 对呀，不就是受点委屈吗？能有什么呢？你参加革命干的那是大事儿，能干多大事儿就能担多大委屈，受点委屈就想不开，那不应该是你高大侠呀。
4: 嫂子，你说的对，跟那些牺牲的同志比，这确实不是个事儿。叫你这么一说呀，我心里敞亮多了。
0: 我是烈士家属，你当是白给的。
3: 高大侠和刘曼丽对视了一眼，咋咋着湿漉漉的两双手脸贴脸靠在了一起。忙活完家里的事儿，高大侠催促刘有为赶紧跟他上趟东海头收点新鲜的海货。刘有为有些不情愿。
5: 姐，他们都这样对你了，你还管那个破饭店干什么？
4: 组织上调查一下也是为我好，想证明我的清白。
5: 这都什么时候你还替他们说话？
4: 有为，我不能因为遭到诬陷就不革命了，我要这样不是正中了敌人的圈套吗？再说这也不应该是我这个老革命的态度，我现在越是努力工作越是对敌人的最好反击。
5: 文工团都不让你管事了你还……
4: 饭店也是文工团的，不还是我当家吗？我现在就是卧薪尝胆，就当是潜伏了。
5: 啥潜伏啊，潜水吧。姐，日本人在的时候你提心吊胆过不好，好不容易把日本人打跑了，你还要受自己人的窝囊气，这也太憋屈了吧。
4: 有为，在这件事上你不如你姐觉悟高，早上我俩还说这事儿了，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受点委屈吗？监视方若愚的事儿，我不但要干，还要比原来干得更好。
5: 你这是自己为难自己，日本人都被打跑了你还闹腾个什么劲儿啊？
4: 日本人被打跑了。

0: 还有国民党特务，要不是他们，我能受诬陷吗？他们为什么诬陷我？还不是因为我高大侠有本事，他们怕我挡他们的道。
1: 姐，放心吧，我永远跟你一半。
0: 谢谢你，有为。我们不光要关注敌人的动向，还要宣传革命道理。
1: 这个我也行，我嘴皮子利索着呢。
0: 这个就不麻烦你了，我自己能行。你可以帮我敲敲边鼓，等我尘缘昭雪了，你有表现好，我介绍你加入组织。
1: 到时候再说吧。
2: 昨儿晚上方若愚难得睡了个好觉，一大早来上班心情不错，老远看到万德福就招手打着招呼。
3: 老万，你还敢跟我打招呼？我让你老万，我让你老万，我让你。
2: 万德福挥拳重重地砸在了方若愚的脸上，方若愚一点没有防备，被打得一个趔趄，摔倒在地。万德福还要挥拳再打，被跑过来的同事们拉住。方若愚挨揍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公安局，傅家庄恼怒地冲万德福拍着桌子，指责他过于冲动。
3: 谁让他诬陷大侠的？活该。
4: 证据呢？你有证据吗？
3: 我就信大侠。
4: 没有证据就给人家泼脏水，你这也是诬陷。况且我们刚刚接受了公安局，你这么做让大家怎么看？
3: 在大侠和方若愚之间选一个，你说你听谁的？
4: 我。
2: 傅家庄没法回答万德福的这个问题，去找了李云光，想替万德福解释一下。不想方若愚也在，他脑袋上缠着绷带，一副可怜相。
5: 方若愚打算要辞职。
4: 辞职？
6: 我没法干了，他万德福这一拳已经给我定性了，以后我就是诬陷高大侠的主谋了。
4: 方科长，别和万德福置气，我让他来当面给你道歉。
5: 不仅如此，要对万德福严肃处理。
4: 万德福也是一时糊涂啊。
6: 哎，行了行了，俩别说了。
7: 万德福这么一闹，对我也算是好事，算是帮我找了个台阶。
5: 什么台阶？
7: 就是没有今天早上的事儿，我也不想待在公安局了。

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作者郝岩，导演暮雪，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
1: 九十二点九兆赫，
0: 生动盛意，行动，我心。

0: 是你的名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读书品人生，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爸爸的情诗》，作者蒋文丽。我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的主持人东方。姥爷的四个孩子只活了妈妈一个，奶奶也很特别，生了爸爸这一个孩子之后就再也不生了。于是1935年出生的爸爸和妈妈成了那个时代极其少有的独生子女。爸爸和妈妈都是20世纪50年代初考入铁路系统的，是新中国第一批铁路职工。怀着对新生活的向往，他们一起参加了铁路职工运动会。爸爸参加撑杆跳高比赛，妈妈的项目是短跑。那时他们彼此还不认识，但是两个人留在了同一张运动会的合影上。他们还一起参加铁路文艺汇演，妈妈跳采茶扑蝶舞，爸爸参加合唱前苏联歌曲《共青团之歌》。演出结束之后的集体合影上又留下了他们两个的身影，这就叫缘分吧。也许爸爸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注意妈妈的，那个不多言不多语低头走路的羞涩女孩，那个被誉为铁路电报所四大美女之一的漂亮女孩。妈妈在众多的通篇介绍自己的成就或辉煌历史的求爱信中，看到了一封只有7个字的信：我想和你交朋友。我妈回了3个字：我同意。于千万人之中遇到你所遇到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好说，唯有轻声地问一句：原来你也在这里呀。张爱玲的苍茫之语正契合了爸爸妈妈这个10个字的缘分，也就是这10个字的承诺，让他们承载了日后长期两地分居的艰难和痛苦，让他们跟着新中国一起经历了20多年的运动，而始终信守不渝。这是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也很难做到的。在他们以10个字确立了朋友关系之后的一年，也就是1956年，爸爸背负着赡养父母的责任，带着建设边疆的梦想，当然也是工作的需要，去了新疆。从安徽到新疆是个什么概念？就是要连着坐3天4夜的火车。两个连手都没拉过的年轻人靠着通信，靠着思念联系着，从不想现实的问题，比如将来能不能调回来，调不回来又怎么办？什么都不想，就只认那10个字的死理。我曾在妈妈的抽屉里看到过一个用画报包起来的小本子，到现在我都记得那幅画面：一个美丽的西洋女人拿着一把剑，像是一个女神。小本子的第一页是爸爸俊美的字体：送给姐姐素琴蒂塔基。我的脑子里头如同被电击了一下，妈妈比爸爸年龄大，妈妈是爸爸的姐姐，姐姐怎么能跟弟弟在一起呢？ 对爸爸和妈妈的各种猜想开始在我小小的心灵里面展开了。这两个身为我父母的人，在我看不懂的爸爸所写的情诗里成了两个无比神秘的人，又包含着一种我能隐隐感觉到却又说不出来的浓厚意味。爸爸所写的情诗好像是普希金体，明显是受到了苏联文化的影响，那是当时的时尚。妈妈有一张很美的照片，头发端庄地盘着，戴着一条洁白的珍珠项链。妈妈说项链是同事借的，她把这张照片寄给了远在新疆的爸爸，爸爸则在背面郑重地写下了印字俄国文豪契科夫的一段文字：人的一切都应该是美好的，无论是外表、衣裳、心灵还是思想，在这一点上我的妻是理想的化身。理想主义的爸爸一生都在把妈妈理想化，后来经过我的多方求证，终于搞清楚了，爸爸和妈妈是同年出生的，爸爸的生日是农历的正月，妈妈的生日是农历十一月，所以妈妈比爸爸小了快一岁。他们不是姐弟恋，是兄妹恋。可爸爸为什么要管妈妈叫姐姐呢？难道是尊称吗？我偷偷地给二姐看那个妈妈珍藏的小本本，神秘兮兮地探讨着这个问题，但没有答案。直到今天，我问妈妈，为什么爸爸叫你姐姐？没有啊，你爸爸一直都是叫我的名字，妈妈甚至都不太记得那本诗集了。难道这是我想象的吗？哦，我的想象力远远没有这么丰富，那明明是我看见的，怎么会不存在呢？那个小本本是孩提时代的我偷偷窥探爸爸妈妈的世界的通道，那字迹和封印都历历在目，怎么会是虚构的呢？我只能安慰自己，岁月的魔力让妈妈的记忆力下降了。我那写诗写信的父母鸿雁传书了五年，27岁的他们决定把十字承诺落实到结婚证上了。可是那会儿妈妈还是不知道爸爸有没有从新疆回来的可能，爸爸的工资是多少，爸爸家有没有房子住。直到第一次见到了爷爷奶奶，妈妈才知道爷爷奶奶就爸爸这么一个孩子，爸爸要负担爷爷奶奶的全部生活。我真不知道爸爸妈妈那五年的通信都谈了些什么，难道都是女神之类的话吗？我当诗人都亏了我爸爸了。在妈妈50岁生日的时候，爸爸送给妈妈一本搜集了世界著名诗人写给妻子的情诗集，扉页上爸爸还用普希金式的诗体写了一首献给妈妈的情诗，还依然要跪在被他誉为女神的妈妈的脚下。我的妈妈真幸福啊，被那么个男人爱了一生。我们也再没有了那样的年代，我们再没有了那样的爱情。爸爸在新疆工作了15年，在我6岁的时候他终于从新疆调回来了。据说20世纪50年代去新疆的那批人，唯一一个离开新疆的就是我的爸爸。15年间，爸爸每年都把一年来对家人对妻子的思念转化作力量，忍受着3天4夜硬座火车的长途跋涉，在短短的20天里享受着他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那是多么珍贵的时光啊，我想爸爸一定都舍不得睡觉了。期间诞生了我们姐妹3个，早已经习惯了生活中没有爸爸的我，对爸爸的第一印象是陌生，第二印象是害怕。陌生是自然的，一向只有老人、女人和孩子的家里突然来了一个男人，让我管他叫爸爸。尽管他慈祥地望着我，可他的胡子挺可怕的，把我的脸扎得生疼。而且刚见面的时候又是亲又是抱的，过不了多久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他总是看不惯我，说我浑身都是老爷惯出来的毛病，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让我很害怕。还有就是爸爸有的时候把妈妈带走，带到他的小屋去，这也让我不能接受他。 妈妈原来是属于我的。爸爸一回来，我原本自由自在的日子便多了很多的约束。好在碍于老爷的面子，爸爸也不敢对我太严厉。爸爸每天晚饭之后都会来老爷家，一是因为妈妈在老爷家，二是因为老爷家有黑多菲俱乐部，志同道合的人聚在这里探讨国家的命运和未来。那是个男人的世界，充满着理想和热血。男人是要集国家与民族大义于身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爸爸的情诗》，作者蒋文丽。我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的主持人东方。

是明灯，泥途中为你引航，黑暗中给你方向。书是登上成功顶峰的阶梯，是达到幸福彼岸的航船。书是知识的源泉，平静中沉淀，品读中成长。读书如同旅行，攀枝愈高，望之愈远。读书就像插秧，种下去的是秧苗，收获的是稻穗。读书开阔我们的视野，和谐我们的生活。留一点时间读书，多一天空闲思考，

那时候，我在张家口乡下的一所偏僻的乡中学教书。每天上午，我总会看见一个跛脚的女人推着一辆自行车进来，斜穿过办公室与教室之间的过道，去给食堂送豆腐。女人上身穿着一件发黄的军棉衣，腰间胡乱地捆着一根布绳，下面是一条黑棉裤和与时令并不匹配的胶鞋，头发蓬乱着，乱麻一般，人显得非常的憔悴。她的脚跛得很厉害，深一脚浅一脚的，自行车推得也不平稳，我几次都担心她车后边的豆腐会掉下来。有一天，我看学生交上来的随笔，一个叫王肖丽的女生这样写道：这个星期天回家，心里很不是滋味。父亲在炕上躺着，还是不能动弹，吃了那么多药也不顶事儿。算起来，他在炕上已经躺了三年了。弟弟还小，生活的重担都由母亲一个人担着。每次回来看到母亲忙前忙后的样子，我都想哭。这学期开学的时候，我提出不想再上学了，想帮母亲干农活。躺在炕上的父亲眼眶里满蓄着泪水，不说话。母亲在炕上坐着也不作声。弟弟还小，在炕边玩。整个屋子里静静的。末了，母亲说：上吧，再辛苦也把你供下来。

春末的时候，我在这个村镇的街上闲逛，又遇到这个跛脚的女人。这次她正赶着一辆牛车，车上是些刚刚收到的废品、纸盒、易拉罐，还有些生铁。她坐在车前缘的一块硬纸片上，吆喝着牛往公路的方向走去。正是大中午，街上没有一个人，整个村庄都笼罩在一片家庭的氛围里，而她这个跛脚的女人还在为生计奔波着。陪伴她的只有牛蹄声，在空空的街道上有条不紊地响着。我目送着那辆车上了公路，直到它消失在川流不息的车流中。我不知道它的下一个地方是哪个村庄，也不会知道它今天的中午饭要熬到什么时候才能吃，但是我敢肯定它必须要继续奔波下去。发现这个跛脚女人是王肖丽母亲的那一次，肖丽的随笔是这样写的：有好些天了，母亲给学校送豆腐，我看到过母亲几次，但没敢和她说话。虚荣和自卑的心理占据着我的内心，我怕同学们知道那就是我的母亲而笑话我。母亲每次总是急匆匆的来又急匆匆的去，也不知道她是顾不上看我还是有意的回避我。总之我的心里很矛盾，既想让母亲来看看自己，又怕同学们知道了会讥笑我。有时候我真想骂自己一顿。自古说，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自己现在连狗都不如。这次考试我考得很不好，在班里我总抬不起头来，也怕看见老师们的目光。我总觉得自己很笨，比别人努力的很多，却总是考不过别人。人们都说笨鸟先飞，但对于我来说无济于事。每当考完一次试，我的内心就动摇一次。我这样的成绩很对不起含辛茹苦的母亲，也对不起躺在炕上的父亲。一次一次的失败几乎让我坚持不住了。回家后，当我看到母亲忙碌的身影以及她坚毅的目光时，我已经到了嘴边的想退学的想法，便不敢再说出来。我得坚持下去。天气逐渐转暖的时候，王肖丽的母亲来得更早，常常是上第一节课，或者第一节课还没有上，她就来了。因为那时候我一般都是上第一节课，我有时只是从窗户里看到她匆匆掠过的身影。那时候我也开始注意王肖丽了，眼睛并不大却很有神的一个女孩子，很规矩地坐在那里听课，很认真。有几次上课我提问她，她的声音很轻，谨小慎微的样子，生怕自己说错了什么而引起别人的笑话。我常常鼓励她，尽管有时候她答非所问，我还是给予了极大的肯定。我知道这样的学生，这样的孩子，此刻是多么需要别人，尤其是师长的肯定。六月份的一个下午，我在办公室看作业，又看到了王肖丽的文章。这一段时间感觉好了许多，我终于敢昂着头走出教室，而且最要紧的是我的成绩有了很大的进步。我回去把我的成绩报告给父母后，母亲很高兴，一下子打开柜子，说是要为我淘米做一顿糕吃。父亲眼中好像也泪水汪汪的。那一天我看着母亲舒展的眉头，真想过去拥抱母亲一下。是的，这个家过了多少天阴云密布的日子啊，该高兴高兴了。但是我没有动。母亲说，家里有我一个人就行了，你安心读书就是了。
我咬了咬嘴唇，差点哭了。想想我以前的虚荣心，我就暗暗地恨自己。现在想来，我一定要找一个机会，在众多同学的面前

前把母亲介绍给大家，我告诉他们，这就是我的母亲，天底下最坚强最勤劳的母亲，也是天底下最美的母亲。我知道有许多像王小丽一样的家庭，像王小丽一样的孩子，更有数不清的像王小丽母亲一样平凡坚毅的母亲。他们在艰难的生活中苦苦挣扎，用牺牲自己的方式去支撑家庭，去供养孩子上学，不怕苦，不怕累，把泪水一个人吞进。

读书品人生，刚才您听到的是《天底下最美的母亲》，作者马德，我是豆豆。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今天啊，豆豆姐姐给大家介绍一下谁设立了诺贝尔奖。小朋友，你知道诺贝尔奖吗？这是当今世界上最高的荣誉奖项，每一位学者呢，都以能够获得诺贝尔奖为荣。而诺贝尔奖之所以能够如此受到大家的推崇，和一个人的贡献呀，是密不可分的。这个人呢，就是炸药的发明者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诺贝尔奖也是根据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愿所设立的。诺贝尔呢，出生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但他却在俄罗斯长大。17岁曾到美国留学5年，之后便返回了瑞典，投入炸药的研究工作。后来因为发明炸药而致富。但是呢，诺贝尔发明的炸药竟被人们用于了战争，造成了许多无辜的人死亡。因此呢，伤心的诺贝尔才会怀着期盼世界和平的心情，捐出了自己的遗产来设立诺贝尔奖。诺贝尔奖共有物理学、化学、生物医学、文学、和平及经济学等6大奖项，主要是颁发给各相关领域中具有重大发现、重要发明或者是特殊贡献者。诺贝尔奖呢，是在1901年首次颁发的，每个奖项最多可以有3人同时获得，但只有和平奖能够颁发给团体机构或者协会。其中经济学奖是从1969年才开始设立的。诺贝尔奖候选人必须先通过诺贝尔评选委员会的评审，在经由大会正式评定后才颁发的，并以诺贝尔逝世纪念日12月10日作为颁奖日。仪式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举行，由瑞典国王亲自颁发给得奖的杰出人士。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小朋友们好，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千字文。年时美催，夕晖朗耀，玄机玄握，会破环照，指先修护，永随吉少。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青春易逝，岁月匆匆，催人渐老，只有太阳的光辉永远照耀着。北斗星随着四季变换转动，皎洁的月光洒遍人间每个角落。人只有修得积福，才能像薪火相递那样世世代代都安逸幸福美好。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董玉三余读书。董玉字季直，东汉人，为人朴实敦厚，从小勤奋好学。汉献帝兴平年间，关中地区一片兵荒马乱，董玉和他的哥哥只能背井离乡去投奔朋友。找到歇脚的地方以后，董玉兄弟俩便上山打柴，再背到街上卖几个钱，借以维持生活。尽管生活过得如此艰苦，但董玉仍然没有放弃学习。每次出门打柴，他总是带着书本，稍有空闲就拿出来诵读。就这样，董玉一面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一面靠自学掌握了丰富的知识，并学有所成。他精通老子，为他做了注解，对左传也颇有研究，还写成了朱墨别义。当时一些读书人纷纷慕名而来，向他请教读书的诀窍，他总是不肯回答，只是告诉人家，读书百遍，其义自现。请教的人说，您说的这些我也很赞成，但是苦就苦在没有时间读书。董玉就说，应当好好利用三余时间。人家很不解地问他，三余是什么意思？董玉解释说，冬天是一年里的空余时间，晚上是一天中的空余时间，阴雨天也是空余时间，这些就是三余时间。将这些时间利用好了，何愁不学有所成呢？董玉这个生长在战乱年代的穷苦人，就是因为善于利用时间，刻苦钻研，终于成了三国时期的著名学者。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接下来，小蜜蜂故事乐园给小朋友们继续播出故事《兔子坡》第十一集《读书抚人心》。新来的那家人可能还不知道，小动物们坚持要考验他们几天。几天里，小小亮亮的眼睛在草堆里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小耳朵竖了起来，聆听着他们说的每个字。第一天早晨，老爹和阿纳达斯叔公决定去试探那只猫。他们打听出来，他叫茂顿先生。当老爹跳过前面几尺外的草地时，茂顿先生在太阳底下躺在台阶上浏览新环境。他只是懒懒地看了老爹一眼，便又继续观赏风景了。随后轮到阿纳达斯叔公了，虽然他没有像先前说的往猫的脸上踢一脚，但是他跑得很近，还溅了些泥到猫的身上呢。可是这只老猫呢，它只不过把泥抖掉，打了个哈欠，就又进入梦乡了。看见这种情形，田鼠威利和他的几个表兄弟便大胆地在他身边围成半圆，扮成鬼脸取笑他。他们跳上跳下，无理地唱着：
1: 茂顿先生是只浣熊，这。
0: 但是茂顿先生只是把手爪放在耳朵上，继续睡他的觉。
1: 哈呸！
0: 阿纳达斯叔公嘟囔着：
1: 他呀，这只猫，他谁都伤害不了。
0: 当然，老爹很急于知道新来的人是不是真正的绅士，因为他很重视礼貌和教养。终于在那天下午，机会来了。那家人开了车子出去，老爹和他的几个朋友在车道边耐心地等他们回来。当车子隆隆地开上车道的时候，老爹跳了过去，正好在滚过来的车轮前面。那男人猛地踩住了刹车，停了下来。他和那位女士都举起帽子，一同说：
1: 晚安先生，祝你好运。
0: 然后再戴好帽子，小心翼翼慢慢地开走了。老爹非常高兴，他对其他的动物说：
2: 你们看，这才是真正的绅士气派和教养，不是我要重伤以前住在这里的人的礼貌，但是我不能不说，这是我从住在这里开始第一次碰见这么和善、这么体恤动物的人。可是在我出生的地方，这是很普遍的，在梅草乡。
1: 哦，又是你的梅草乡。
0: 飞尾哼了哼，
1: 我可对他们的礼貌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他们的剩菜。
0: 老爹有点激动地说：
2: 哎，飞尾，你会发现的，好的教养和丰富的剩菜是分不开的。
0: 他们的争论被那个男人身上的烟斗味打断了，他正从车道上走来，拿着一块钉在木桩上的木牌、一根铁锹、一把锤子和一些其他的工具。

0: 凝神地看着他把这块告示牌立在车道入口处。
1: 上面说了些什么呀，乔奇，念给我听听。
0: 阿纳达斯叔公小声地说，
1: 又不知道我把那副鬼眼镜丢到哪里去了。
0: 小乔奇一个字一个字地念了出来。
2: 上面说，请看在小动物的份上，小心开车。
1: 哦，你看，我说这可真是太好了。
0: 阿纳达斯叔公说，
1: 你妈一定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乔奇。请看在小动物的份上，小心开车。哎呀，真是设想周到啊。
0: 在很多方面，新来的这家人越来越符合小动物们对好人的标准了。有一次啊，灰狐狸向一群聚在山边的好朋友谈起了一件更令人激赏的事。他们真是通晓事理、有学问的人，温和又友善。灰狐狸说，昨天傍晚我正四处乱逛，好像闻到了烤鸡的香味儿。于是就走到围起来的小院子里，那里放着几把长椅，我没怎么注意，那男人又没抽烟斗，否则我就知道他在附近了。可是等我发现的时候啊，已经正好站在他面前，那简直可以说是面对面了。他正在看书，这时抬起头来，你猜他会怎么办？他呀，什么都没做，就是这样，他就坐在那里看着我，我也站在那里看着他。然后他说：“
3: 哦，你好。”
0: 又继续读他的书去了。我呢，也就继续做自己的事了。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好人呐。听灰狐狸这么说，土拨鼠波奇也赞同地点着头说，
4: 还有他，那个女人，你们有没有听说那天下午发生的事儿啊？
1: 那天呀，我正在田里到处找寻吃的东西。我想我是有些太大意了，天色还太早，就跑到那么远的空地上去。忽然间，十字路口那儿最大的一只狗冲着我来了。当然了，我是不会怕的，不过也实在是处于很不利的位置，没有东西可以依靠，所以我只好站起来引他先出手，然后再想办法应付嘛。他鼻子上现在还有两年前我弄的几条伤痕呢，所以他也不敢贸然地接近我，只是开始绕着我打转，想绕到我的背后。他在那儿又跑又叫又跳。那个女人，她那时候正在院子里做事，忽然走了出来，手里还拿了个甜瓜大小的石头。唉，那女人眼见这种情况，下定决心把石头扔了出去，砰的一声就击中了那只大狗，正好打在腿上。哎，妙啊妙啊，那只杂种狗哀嚎的声音你在煤炭山上都能听得清清楚楚啦。
5: 真的可以哟。
0: 老爹同意地说。
3: 我

就听到了。那天下午，我正好到煤炭山上我女儿海柔家，就清清楚楚地听见了那只狗痛苦的嚎叫。波奇又接着说，你猜那女人她后来做了什么？她拍拍手上的泥，静静地看着我，笑笑地说，小傻瓜，眼睛怎么不睁大点儿呢？然后他又回去挖泥了。我从来没住过梅草乡，也不知道什么贵族绅士那些名堂。不过我坚信这一点，你们谁敢反对呀？说着，波奇踏着地挑战似的看着四周的朋友，他说，我相信一个贵夫人必然会像她一样，能那样子扔出一块石头。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
1: 爷爷，我喝完了。
2: 慢点儿，空瓶子给爷爷吧，咱们扔垃圾桶去。
1: 我知道，而且要垃圾分类。
3: 孩子，你可真棒啊。
4: 宝贝，吃不完了吗？
1: 饱了。
5: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哦。
1: 嗯。
6: 哎，等等！哎呦，等等等等！
7: 哎呦，您别着急，来，我扶您一把。
6: 哎呦，谢谢谢谢，小伙子，你先来啊。
8: 文明是晨光里的一次分类，是车厢里的一次谦让，也是餐桌上的一次清盘。
1: 举手之劳小事情，文明习惯我先行。
8: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北京时间的16:02，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是2026年的5月20号，星期三。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还是共同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转多云，东转南风1-2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夜间多云，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今天总体来讲天气很好，很适合户外活动。明天多云，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那今天呢是星期三，也要提醒开车的朋友们，今天机动车尾号限行是4和9，明天限号5和0，也希望大家能够文明出行，平安回家。资讯方面，我们首先共同关注一下有关于医疗方面。我国心脏支架基本告别万元时代。国家医保局消息，截至2026年的4月，集采心脏支架临床使用累计超1000万个，占同期所有心脏支架使用量的90%以上。有能力开展心脏支架植入手术的医疗机构数量大幅增加，更多的县级医院参与到挽救急性心梗患者生命的赛跑当中。2020年，心脏支架成为首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品种，国内外企业的10个临床主流产品中选，普遍呢降至了1000元以下。我国心脏支架基本是告别了万元时代。

再来关注一下，祁连山多了一个打卡新地标，我国首个冰川科普馆来了。近日，国内首个以现代冰川为主题的大型科普场馆——八一冰川科普馆正式落成并面向公众开放。八一冰川科普馆所在的青海省祁连县野牛沟乡，位于祁连山腹地的一条倾斜的沟谷。科普馆位于呢这条沟谷的海拔3000多米处。著名的八一冰川便位于该沟谷海拔4800米的至高处。至此，冰川这种地处高冷、仅存在于地球极地或者是极高海拔山地的冰体或者是水体形式，通过科普馆这扇窗口，揭开自身的神秘面纱。

再来关注一下老百姓身边的菜篮子，这里的菜摊开启了放养模式，无人菜摊火了。在广西南宁的一家农贸市场，有50多个摊位采用了无人菜摊模式，摊主放手让顾客自助选购。一位市民表示，看到摊主标了多少钱一斤，我们自己要算一下自己买了多少钱，该付多少钱就付多少钱。而有摊主名叫卢丽银的，他介绍，开放无人菜摊后，顾客全天都可以买东西，这边呢省了人工成本，会卖得更加便宜，生意也是好了很多。摊主吴恩平也是表示，效果还不错，一天呢大概能有500-600元的收入。康岭农副产品交易市场是凌晨批发早上零售的模式，很多的摊主都是从凌晨忙到了中午，那对于无人摊位正好是填补了下午和夜间的空档，让摊主有了更多的休息时间，也延长了销售时间。市场经理黄玉球说，后期也会加强巡逻，保障消费者和商户的利益。

出游方面，我们再共同关注一下云南，云南的兰花营火出圈。初夏时节，云南昆明五华区教场中路的行道树兰花营又是火出圈了。 1.4 公里的道路两旁，兰花营花开正盛，绵延出一片紫色的美景。除了赏花，兰花营树下的游客还可以逛市集、淘文创、品美食、看演出。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教场中路兰花营街区客流量 71.78 万人次，带动了五华区文旅市场热度飙升，全区接待了游客 217.48 万人次，同比增长 64.26%， 旅游花费 17.85 亿元，同比增长 84.21%。关注完了今天的资讯，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每天的活动时间，来吧，让我们一起伸展伸展肢体，第九套广播体操，一起做运动。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哎呦哎呦，不行不行
3: 不行。
4: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儿。
1: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5: 不熬夜了，睡觉。
6: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7: 普及疾病常识，提供养生知识，纠正健康误区，名医坐诊，将医院里的专家门诊搬进直播间。
8: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杨希。那今天呢，名医坐诊，我们依然是请到了一位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我们进行科普知识。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北京市顺义区医院的营养室的张倩医生。张倩医生是主管营养技师、营养指导师、三级运动营养师，从事临床营养工作十余年，擅长量化评估各类人群的营养摄入状况，以及食谱设计、糖尿病以及体重异常等营养筛查、评估与教育。同时呢，对于家庭肠内营养治疗也是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今天我们就请到了张医生，此刻张医生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张医生，欢迎您来跟我们听众打个招呼吧。
9: 好，主持人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非常的欢迎您再一次的做客我们直播间。为什么说再一次啊？因为其实以前呢，张医生也是来到我们直播间跟我们科普了有关于这营养搭配方面啊。那今天呢，也是恰逢啊是全民营养周当中的今天中国学生营养日，所以说把您请到我们直播间，肯定是再一次跟我们去深入的探讨一下怎么样让老百姓吃得更加的健康，更加的安全。
9: 是啊，今天这么这个非常有爱的日子里啊，那很高兴啊，能跟咱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咱们这个营养健康的问题。
8: 非常欢迎您。那今天呢，我们主要是围绕这个健康方面啊。您看，其实以前呢，过去的那个时代，很多人啊，就是想着说我就是简单吃点啊，吃饱了不饿肚子就行了。但是逐渐的，一直到现在，大家呢一定要吃得

0: 更加的好吃，并且还得吃得更加的健康，更加的营养，而且我还不能够吃得太过于肥胖了，这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啊。
1: 嗯，
0: 那今天您想跟我们分享的主要的一个主题是哪方面呢？
1: 其实咱们这个全民营养周啊，咱们今年的主题其实是非常温暖的啊。
0: 嗯，
1: 它呢主题是今年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其实这咱们就是把目光啊放回了最温暖最日常的一个地方，就是家里的餐桌啊。主要咱们就是讲一讲咱们在家里餐桌上我们应该怎么去把它吃好啊。
0: 其实一整天啊，就是在外工作也好啊，包括上学上班啊，有的时候可能吃的就是比较简单一些，没有营养那么搭配那么合理。但是回到家不一样了，这也是家里最温馨的地方。所以有不少人都想着说啊，比如说我早上可能说啊，一定要给家人做一个丰盛的早餐啊，午餐可能我没办法回来吃的话，我晚餐也一定要给家人做的尽量的营养搭配一些。那为什么咱们今年的这个营养周要格外的去强调家庭餐桌呢？是跟我刚刚说的这样有一定的关系吗？还是说有其他的原因？
1: 是，主要就是因为你刚才提到的啊，咱们现在就是说超重肥胖的问题啊，它真的是日益严重。超重肥胖率其实在全国还有在我国都是这个增长速度啊，还是非常惊人的。肥胖呢，那它这个危害咱就不用多说了，咱们都知道啊。就像高血压呀，咱们常说的常知道高血压呀、高血脂、高血糖等等其他的很多的慢性病的发生啊，都是跟它是相关的啊，它会都是增加了它的这个发生的风险。
0: 嗯，
1: 其实仔细一想，这些疾病它的背后逻辑它都绕不开它不合理的一个膳食，还有其他的一些不良的生活方式。
0: 嗯，
1: 其实我们呢主要就是这个营养周的初衷啊，咱们就是说以这个家庭餐桌入手啊，然后把这个科学合理的搭配融入到日常啊，它不追求复杂的又养生啊，我又去专注什么，其实只要吃好了吃平衡了啊，就能把健康啊就是稳扎在咱们这个生活里了。就
0: 因为我们说这个老话经常说嘛，说人吃五谷杂粮怎能不生病啊，但是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个餐桌的搭配更加的合理，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好。而您呢刚刚也提到，就是说吃好了这就是关键，但是到底怎么才能够吃好，其实这对于很多的家里掌厨的人来讲啊，是特别关心的一个事儿。比如说以我为例，我平时呢也是特别喜欢去研究一些食谱啊，想给家里的这个菜肴做得更加的美味一些。但是我发现就是有的时候吧，你做来做去可能就是那么几个样，就是你喜欢做的那几样，或者家里爱吃的就是那么几样。而且呢有的时候可能说家里再有孩子或者有老人啊，那这个需求也都不同。这个做来做去的就发现可能我营养有的时候就是搭配的不是那么合理。而且呢大家都想吃好，但是什么样的一个饮食才能够叫做好，很多人我们其实都不太清楚。那也请给您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现在啊您观察咱老百姓的餐桌当中有哪些经常容易存在的问题呢？
1: 其实咱们就是两大问题。一个呢就是你想的，我一定要弄得好一点，丰盛一点啊，口味好一点。这些口味，你所谓的口味特别好，其实往往伴随着的就是重油啊、重盐啊，都是这，还有包括什么呀，糖啊，主要就是这些。它口感才会更好啊，然后这些往往能造成咱们就是说能量过剩啊，这是一个大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不常关注的一点啊，就是说隐性饥饿啊，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0: 您提到一个词儿叫隐性饥饿。其实您刚刚也提到，就是说现在很多人都想把家里的这个菜肴做得更加的美味，更加营养一些。那而且网上经常流行一个词儿嘛，就是说小孩为什么有的时候他挑食，为什么不想吃，是因为他吃的不是小孩菜。然后所以就有很多的这个妈妈呀喜欢给孩子就是比如说做一些糖醋口的啊这样的味道的菜肴，然后希望能够让孩子多吃一些。但是也会发现就是现在有不少的孩子他其实他并不瘦啊，就是长得也很高也比较胖啊，但是随之带来的一些问题可能就是过度肥胖。而您刚刚提到了一个隐性饥饿，就是这个让我们很多人可能听得有点朦朦胧胧的不太明白了，就我看孩子长得挺胖乎的呀，这种情况下他可能存在隐性饥饿吗？
1: 当然，
0: 这种也有。

0: 我可能是隐性饥饿。
1: 对。
0: 那什么叫做隐性饥饿？
1: 其实啊，这个隐性饥饿，咱们简单的理解啊，隐性饥饿它就是什么？我吃饱了，但是呢，我没吃好啊。
0: 吃饱了我还能没吃好？
1: 对，因为咱们吃饱了，你就是说咱们能量够了，总体的能量够了，也可能摄入过多啊。但是呢，咱们身体里需要的一些维生素啊、矿物质啊等等这些微量元素，你没有摄入够啊，这个呢才是造成的一个营养失衡。
0: 哦，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哈？就是说，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想说多吃点肉哈，这个有丰富的蛋白质，然后同时里面还含有一定的钙。然后孩子吃家里可能我炖的这种肉、炒的这种肉，他不爱吃，所以我经常可能给他做一些就是类似于炸的这种的肉啊，包括呢可能说外面买的那种什么汉堡啊这类的制品。然后他是吃的很香，然后吃的也很满足，但是其实他可能只是吃了这个肉，其他的东西以及需要的一些营养素他没吃够，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包括你，其实主要咱们就是说要搭配，你不能说关注一点，我只关注蛋白质啊。刚才你说的蛋白质，说我做的方式、烹调方式啊，它都是相关的。其实我们就是要总的来说，它就是一个食物的多样的选择，然后再加一个合理的搭配啊，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0: 明白了，就是其实以前我们真的没有人去关注过，说还有一个词叫做隐性饥饿啊，就觉得说尽量的多吃点这些各种各样的食物啊，然后呢能够让孩子吃的比较香比较饱啊，就是一种满足。但其实这隐性饥饿的话，它可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这样的危害。
1: 对。
0: 那从这个健康的角度上来讲，专业方面您能不能给我们分析一下，这隐性饥饿如果说长此以往，可能会给我们身体带来哪些的问题和负担呢？
1: 其实这个隐性饥饿啊，咱们就打个比方啊，简单的说，就是说，它就像咱们身体，就像咱们这个汽车吧，你加满了油，就相当于咱们吃饱了，但是呢，我没摄入够均衡的营养，那就相当于我加油的时候，我忽略了什么润滑剂啊，咱们汽油的这个关键的润滑剂。就是说咱们长期短期的轻微的这个汽车磨损缺少润滑剂，你没觉得有什么影响，但是长期下去呢，它可能会导致这个车辆那可能报废了啊。那我们身体也是一样，这种长期的隐性饥饿它会造成咱们营养缺乏呀，代谢失衡，还有免疫力的下降啊，增加一些肥胖啊，还有糖尿病啊等等等等，咱慢性疾病的发生。
0: 明白了，就是说您刚刚举的这个例子挺有意思的啊，就是说把我们的身体比作了一辆小汽车，然后我们可能说大体上我们去注意摄入了某些物质、某些营养，但是其他的东西如果说缺乏了的话，它也会影响我们身体正常的一个这个运作呀，包括一个这个代谢。
1: 对。
0: 那您刚刚也提到了，就是说我们可能很多人都觉得说我尽量去补营养了，但是我补的可能并不均衡。那从健康专业的角度上来讲，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把这个饮食搭配得更加的均衡和营养一些呢？
1: 我们主要啊，其实现在咱们这些导致咱们现在隐性饥饿啊原因，其实就是咱们饮食中啊吃的过于细了啊，这是一个大的问题。
0: 过于细了、
1: 对，太精细了，就天天咱们白米饭啊、白馒头啊这类的精致的啊，缺乏的一些咱们这些全谷物啊杂豆类呀、谷类呀这些咱们所谓的什么粗粮啊、这些我们是非常缺少的。还有呢，就是食物太单一了啊，补充的都知道，现在都知道补充蛋白质啊，吃肉啊，主食，所以说往往忽略一些蔬菜呀、水果啊、海产品呀，这些吃的过少了。因为提到刚才叔爷说那个，有的时候工作忙啊，点个外卖，
0: 对，
1: 这些外卖往往都是高油、高盐、高糖的，而且这个营养非常的单一，这种微量营养素就非常容易缺乏。还有一些现在咱们年轻人有吸烟的、喝酒的、熬夜的啊，这些不爱运动，它都会影响身体对这个营养素的吸收。就算是我注意到了，我慢慢我这些都吃对了，但是呢，它营养素你这种它留不住啊， 也是一个原因，
0: 就有点像怎么说呢，就是我们正常一日三餐我非常认真的去对待，然后吃的也都比较健康比较营养，但你要是有这些不良嗜好，就是你补进去那些营养素它不会吸收，它可能就流失掉了
1: 啊，吸收不足啊，
0: 吸收不足，
1: 对，代谢障碍它会导致这些营养素的吸收
0: 啊，
1: 嗯，
0: 换句话来讲，我有吃的有点白吃了，是这样吧？
1: 是是是
0: 啊，这有一部分营养我没吸收进去啊，
1: 嗯、
0: 啊，另外像您刚刚也提到，就是说，比如说这个谷薯类呀、啊，啊，包括呢这些全谷物啊、豆类，比如说以我们家为例，我真的有这样的感受，就是我几乎一年到头我想不起来吃豆子类的。就是除非说你比如说豌豆下来那会儿吧，然后可能就会买一点这个豆子类的，然后就是豌豆啊，然后蒸一蒸啊，或者入菜炒菜吃啊。平日里您家怎么吃，有没有什么一些小窍门，怎么样把这些豆子呀谷物能够加入到这个三餐当中呢？
1: 这些啊，其实咱们只要说生活中有意识的啊，咱们去少量的加一些也是可以的，不必要说单门的我就专门吃这个豆子，除非说小孩、
0: 嗯、
1: 比如说咱们家这小宝宝啊，加辅食的时候你也可以比如说鹰嘴豆啊、
0: 嗯、
1: 这个，但在豆制品得在豆类里啊，杂豆类里它这个蛋白质含量就算是比较高的了啊、
0: 哦、
1: 其实它的营养价值还是挺高的，然后煮得非常软烂，可以给它当零食啊，或者是什么简单的啊，咱们就是说在咱们这个正常的白米饭或者白馒头里边咱们掺一点儿啊，这些全谷物的东西，比如说咱们这个大米里边咱们就掺点像藜麦呀、糙米呀、薏米呀啊这类的食物，这些全谷物的食物就可以啊，包括还有这些豆子你也可以掺在这个饭里做个杂豆饭呀，
0: 嗯，
1: 这也是可以的。
0: 还真是哈、啊、就是因为您刚刚提到，就是一个是我们主食啊有的时候可能吃的太过于精细了，
1: 嗯
0: 啊，所以说适当的应该摄入一些粗粮，还有就是适当的我们这个生活当中饮食还是应该增加一些豆类，那你豆类想不起来吃怎么办呢，你要么就入菜，要么呢就把它放到这个饭里面一起来蒸煮、嗯、啊，这样无形当中呢也是能够保障我们的营养充足了。
1: 是是是、嗯、但是这些全谷物啊杂豆类啊你也不能摄入过多，
0: 嗯，
1: 我不要说这个好我都给替换掉了啊，用它去啊做主食也不行啊，这些咱们膳食纤维过多啊那容易引起这个腹胀啊啊胀气呀、啊、包括便秘呀 啊都是非常非常容易引起的。
0: 您刚刚提到就是如果说豆类要是吃的过多的话、
1: 嗯、
0: 它也有可能会引起就是便秘、嗯、因为我们说吃豆吃多了它会就是可能导致胀气哈，但为什么它膳食纤维我补的够多了之后反而还可能会出现便秘呢？
1: 啊，它不光是豆子，包括其他咱们这些全谷物一样、
0: 嗯、
1: 啊，
0: 包括蔬菜类的膳食纤维也会吗？
1: 这蔬菜类还好、
0: 嗯、
1: 啊，因为咱们就是主要咱们就是说我不常吃这些全谷物的还有杂豆类，你不能说一下子摄入的过多啊。还有它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孩子啊包括老人他消化能力也比较弱呀，
0: 嗯
1: 啊，不能一下吃的过多，也不能说吃特别硬，
0: 嗯
1: 啊，一定要去把它充分的去干嘛呢，浸泡、
0: 嗯、
1: 啊，浸泡几个小时2到8个小时啊，煮烂以后再食用、
0: 嗯、
1: 啊，这样会就会更安全一些，它会更好消化吸收。
0: 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些营养它、嗯、这些食物它比较有营养，但并不代表说什么东西它有营养咱就得是一个劲儿的吃个够啊，这个过于单一啊或者是量足了太超了的话对我们身体也是有负担、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大家还是应该就是搭配的合理一些，如果说自己有时候拿不准了是不是也可以参考一下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这样给出的一个建议进行搭配。
1: 对，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啊，还有包括像儿童专门咱们也有儿童的膳食指南，针对不同的年龄段儿、
0: 嗯、
1: 啊都有，咱们这些其实现在信息这么
0: 方便了，
1: 对、
0: 嗯、
1: 啊其实咱们都能查到，你实在是拿不准也可以去对照一下啊、
0: 嗯、
1: 其实咱们成人来说啊，简单的说比如说你也记不住多少克多少克，咱们最好是精确的可以按照克重去吃啊、
0: 嗯、
1: 实在是说不知道咱们就说一个大概的啊，也比如说一拳头的主食这是每餐、
0: 哦、
1: 啊一巴掌啊这么一巴掌的蛋白质、
0: 嗯、
1: 啊就是包括肉啊啊这类的，还有什么一小捧蔬菜、
0: 哦、
1: 啊这个啊就大致能满足咱们
0: 每一餐的需求了，
1: 对
0: 啊，一拳的主食，
1: 嗯，
0: 一掌的这个肉，
1: 对
0: 啊，或者是其他的，比如说蛋类的呀，豆制品呢，它是不是都属于这个蛋白质了？
1: 对，还有包括这些海产品，
0: 嗯，
1: 这个也是额外是需要增加的
0: 啊，
1: 鱼虾这类的海产品。
0: 因为其实挺多人，尤其是咱们北方城市，因为不沿海嘛，
1: 对，
0: 就我们可能不太有意识的去吃一些这个海产品。
1: 对对对，
0: 那长时间如果说经常不吃的话，它会造成比如说哪类物质的缺乏吗？
1: 会啊，就是说因为海产品里边咱们主要咱们吃它啊，一个是蛋白质啊，含量非常，它是纤维比较短，消化吸收率比较强，
0: 嗯，
1: 二呢还有咱们补充的这些多不饱和的脂肪酸，它是属于什么欧米伽三系列的，咱们现在非常的摄入的还是比例严重就是不足的，
0: 嗯，
1: 咱们常吃的都是一些比如
0: 牛羊肉啊，
1: 对对对，
0: 嗯，猪肉排骨啊，
1: 对
0: 这类的，
1: 然后呢咱们鱼啊，尤其是这些包括什么鱼都行，其实深海鱼相对来说更好一些，它的就是多饱和脂肪酸含量更高，尤其是对于孩子来说，你老听电视里说 DHA EPA、
0: 嗯、
1: 啊，对，就是说对脑部发育啊，视神经发育都是有好处的，所以说它主要咱们就是从这个鱼里边去获取
0: 啊、
1: 嗯、
0: 这个我们因为咱们节目就是健康新生活嘛，啊，平日里也经常给大家去科普一些这个健康饮食搭配，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就是有一些人说我不爱吃这个鱼类哈、啊、我觉得比较腥啊，但是其实尽量还是去选择就是比如说不那么腥的鱼，或者说自己能够接受那样的口味来去烹调一下。那如果说本身就是对于这个腥味不太敏感的哈，您比较推荐哪些的这个蒸煮的方式呢？
1: 哦，主要就是清淡，少油少盐。其实咱们就说，直接，咱们尝最简单的就是清蒸，
0: 就清蒸。
1: 对、
0: 嗯、
1: 啊，
0: 然后临出锅的时候撒点蒸鱼豉油这种的，
1: 对对对对，可以、
0: 嗯、
1: 啊，自己调点这些汁儿也是可以的。一定要去少摄入咱们这个包括盐也好，你说蒸油豉油好，它就是钠含量比较高嘛、
0: 嗯，
1: 啊，我们要注意这个量就可以。啊，其他的就是，像咱们。父母这辈的一般他不太喜欢这种
0: 清
1: 蒸
0: 的方式，
1: 你也可以干嘛就垮炖，
0: 垮炖、
1: 啊、老百姓常说的垮炖 啊， 啊，您别又做糖醋的呀，
0: 嗯
1: 啊，又炸一遍再去炖的呀，啊，这个就不行了。
0: 哎呦，我特别爱吃的一种就是做法、
1: 啊、
0: 就是那个红烧带鱼，就每次就是一吃那个带鱼的时候、
1: 哦、
0: 我们家就是我还真不会做那种菜，就是家里老人做出那味儿才叫足呢，他先这个炸一下，炸完了之后再去调这汁儿、
1: 嗯、
0: 其实这无形当中可能就是热量会容易超标。
1: 对，他们还有一些咱们这些这些包括这些维生素啊还有矿物质啊，其实咱们在炸的过程中呢咱们会有损失啊、
0: 哦、
1: 还有包括产生一些不好的物质啊、所以说我们就是最原始最这个清蒸啊，或者你看人家沿海的、
0: 嗯、
1: 他们就上来捞完了直接一煮、
0: 嗯、
1: 啊，这种其实还能保留它最鲜的味道。
0: 嗯，就是说尽量就是那句话怎么说，就是高端的饮食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调方式、哦、是吧？
1: 对对对，
0: 而且可能我们大家平日里啊就是经常用的那些什么糖醋红烧的方式，我们会觉得说我这样吃的话顶多就是说我油啊盐啊糖啊这样的摄入可能变多了，但是不仅是你这些不好的物质摄入多了、
1: 嗯、
0: 还有可能会导致我们想要补进去的营养素啊流失了，缺乏了。
1: 嗯，
0: 您刚刚还提到了就除了这个主食以外哈，还有这个肉类以外还有一样东西，就是这个膳食纤维啊、
1: 嗯、
0: 也就是菜类的。那这菜类有没有哪些讲究、
1: 嗯、
0: 您刚刚提到说一捧，这一捧它指的是生种还是熟种呢？
1: 生种啊，啊，咱们菜呢也是，刚才还要再强调一点是什么？新鲜的
0: 啊，
1: 对，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好多就是说孩子就挑食不爱吃菜，
0: 嗯
1: 啊，其实呢，你就要去尝试，
0: 嗯，
1: 慢慢尝试，你自己呢要去尝试，比如说。我改变一下这个蔬菜的形状，
0: 嗯
1: 啊，比如说胡萝卜，估计没有几个小孩子特别爱吃，啊，你可以去，比如说把它切成爱心的形状啊，小花的形状啊，它可能就会更感兴趣一些，啊，
0: 嗯、
1: 包括你可以把菜偷偷的，咱们把它藏起来，啊，剁碎了做成馅儿，或者在鸡蛋饼里放点 小碎菜啊，都可以。
0: 这有点像那个小孩辅食的意思了，
1: 啊、
0: 是吧、
1: 啊？
0: 就是说我把它那个剁碎了，变成小块儿的、掺在其他他爱吃的东西里，他想挑他挑不出来。
1: 对，
0: 啊，这无形当中他就营养他就均衡了。
1: 是， 是， 是
0: 啊，包括您也提到，就说这个蔬菜类的，我们考虑的说这一捧啊，这一捧它是一个生重，不是说我这个蔬菜一定要多吃，要不防止便秘。但你要如果说吃的是熟重的那么一大捧的话，这一餐可能你吃的有点过于饱了。
1: 对对对。
0: 啊，明白了。那如果说这个菜类的，您有没有哪些推荐？比如说，您家经常喜欢去买哪些菜类的？是叶菜类的，还是根茎类的，还是说某一类的这样的一个食物呢？
1: 其实咱们就是主要就是丰富，
0: 嗯，
1: 不要说专注。刚才你说的是某一类，可以是什么以绿叶菜为主，可以这样、啊，主要就是深色的蔬菜啊，绿叶菜呀，还有包括比如说紫色的紫甘蓝。
0: 嗯
1: 啊，西兰花
0: 嗯
1: 啊，彩椒啊，这些都是要多尝试的彩这种深色的蔬菜啊，不管是咱们这些啊维生素啊啊矿物质啊含量还是来说相对更丰富一些，抗氧化能力它比较强
0: 啊，就深色蔬菜它对于我们的抗氧化能力会比较强，
1: 对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而且其实像您刚刚提到的，无论是什么类似于这个这彩椒啊啊、
1: 嗯，
0: 包括有一些这个菌菇类的呀，
1: 嗯，
0: 有很多人这个家里经常想不起来买，更想不起来吃啊。但是你要适当的这个，比如说做一道菜的时候，或者做这个，比如说这个孜然牛肉粒儿的时候啊、
1: 嗯嗯，
0: 里面搭配上一点这彩椒，
1: 是
0: 又起到了一个颜色的点缀，同时营养也会更加的均衡一些。
1: 对，你每天呢，咱们这些食物啊，我们要保证摄入12种以上，
0: 12种以上、
1: 啊。对，每周呢，咱们就得摄入25种以上啊，这样才基本能保证。
0: 哇，我大概粗略算了一下，每周25种，
1: 嗯，
0: 这我平均下来的话，这一天我得吃多少种啊？我这吃，我能吃得上来吗？
1: 哎，其实这个事儿吧。你就得上上心，
0: 嗯，
1: 你专门天天咱们只是这几道菜吃来吃去，我都想不出别的啊、
0: 嗯，
1: 这些那肯定是做到是比较困难的，你就得拓展这个食材的选项，然后呢，每样到菜市场里边，不要天天我就盯着我爱吃的这几样，
0: 嗯
1: 啊，然后你去排列组合，
0: 嗯
1: 啊，随机的咱们就跟点兵点将似的玩这个，我每天这换着来啊、
0: 嗯，
1: 其实还是可以做到的啊，比如说咱们就是，嗯，
0: 比如包饺子，
1: 嗯，
0: 就是本身可能说家里就喜欢吃这猪肉大葱馅的饺子，
1: 嗯，
0: 这谁不喜欢吃啊？香啊啊！但是如果要是想让它口感又挺好的，外加上营养又能够相对来讲丰富一些，这里面加上一些这个，比如说香菇碎呀、啊，啊，胡萝卜碎呀、
1: 啊，玉米粒儿啊，
0: 哎呀，这个还鲜甜啊，嗯、
1: 对，
0: 调出这馅儿。这已经其实就是涵盖了有4-5种东西了。
1: 对，
0: 啊，
1: 包括刚才咱们说的主食，
0: 嗯
1: 啊，我掺的这些，你像小米呀、燕麦呀、玉米呀、藜麦呀，啊，红豆、绿豆、鹰嘴豆、土豆山呀。这都多少种了
0: 啊！就所以说，其实你像这主食里面，如果说你掺杂了一些这个豆类的、杂粮类的，它也会让我们的营养更加的丰富一些。
1: 嗯、对对
0: 啊，也符合我们对于营养的需求。那像有的人，就是现在很多人很喜欢快手早餐。你比如说早餐，很多人现在很喜欢，就是一杯牛奶配上这个一份全麦面包、
1: 嗯、
0: 啊，或者说这牛奶泡上一些燕麦片，
1: 嗯、
0: 这样吃，您觉得合不合理？这样它对于营养来讲、补给来讲是否丰富呢？
1: 燕麦片，它咱们就说泡牛奶，
0: 嗯
1: 啊，有主食，
0: 嗯
1: 啊，也有牛奶，咱们是
0: 蛋白质，
1: 你可以再配一个鸡蛋、嗯、也是可以的啊。但是燕麦片你得看是什么燕麦片，
0: 燕麦片也有区别的。
1: 对对对，啊，这种好多咱们即食的这种，你买的那种，我不知道有没有，又什么各种果块儿，
0: 对，
1: 冻干的呀，
0: 嗯，
1: 还有包括很多你吃着就是口感特别。
0: 香甜，嗯，
1: 哎，对对对，啊，这个很多时候呢，你可能吃的这个伪粗粮吧，
0: 假粗粮吗？难道？
1: 对对对，因为它很多是经过深加工的、深度加工的，它这种膳食纤维已经大量的流失了，而且它为了口感，刚才说的加这些，为啥香甜？有这种植脂末啊、香精啊、糖啊，啊，其实这个营养价值就 没有那么高了。
0: 而且可能是不是因为刚刚您提到，就是比如说加一些这个香精类的呀，然后包括果干类的，它可能会导致我们其他的这个比如说油啊、糖啊，它摄入量可能就变高了。
1: 对，热量高，营养价值没那么高啊。然后呢，其实还是咱们就是选择这种传统的燕麦片儿啊，它就是整颗的燕麦啊，不管是鸦片儿也好，其实它就是保留这个全谷物的一个本身的。
0: 这个营养和口感。
1: 对啊，因为咱们啥叫全谷物，你老说全谷物，那要包括什么麸皮，胚乳、胚芽，咱们常吃的就是精制米，它就是个胚乳、主要含的就是淀粉，
0: 明白了，
1: 还有一些少量的蛋白质、咱们这些B 族维生素啊，膳食纤维呀、多种矿物质，其实它都在哪儿呢呀，这
0: 个
1: 麸皮还有
0: 胚
1: 芽，其实胚芽咱们主要含的就是这种不饱和脂肪酸，还有维生素 E
0: 因为就是如果说要给家里就是特别小的孩子就是去做饭，有很多专家不是推荐嘛，就是说尽量去选择那个胚芽米，说营养更加的丰富一些啊。那如果成年人的话，就是有必要非得去买这种胚芽米吗？
1: 没必要啊，
0: 没必要，是因为我们能够吃得到的食物其实还是比较种类丰富一些的。
1: 就是说你要选择整颗的，为说全谷就是麸皮也有，胚乳也有，胚芽也有，这样才可以
0: 啊。还不如就是说我买一点这个就是正常的普通的这个燕麦啊，整颗的这样的燕麦，然后你提前泡一泡，你早上可以煮一个这个燕麦大米粥啊，
1: 对
0: 啊，或者说有时候焖饭的时候撒上一点这燕麦呀，口感也比较弹牙啊，还会吃的更加的满足，营养摄入呢还补充了啊。那如果说啊，就是这些都做到了的情况下，还有没有哪些方面，就是您观察现在很多的家庭可能会存在的一些这个饮食啊的这个问题呢？
1: 还有一个就是外卖，你刚才提到了啊，外卖太多了，咱们就尽量的去减少啊，
0: 就是减少吃外卖。
1: 对，但是呢你也不能说谁也备不住
0: 啊，馋的时候啊，
1: 对，点外卖的时候啊，但是呢你点外卖的时候你就稍微有点讲究吧，点外卖呢我们就是优先啊选这个外卖就是以就蒸煮炖的啊这种为主啊，你就少点点这油炸的，比如说这炸鸡，
0: 对、
1: 薯条，
0: 或者水煮鱼
1: 啊，对，你就少点这个吧。或者是什么呀，你可以内外结合呀，外卖是外卖，那是什么呀，咱们在家里边你自己配点，
0: 自带一点是吗？
1: 对呀、你比如说我这个你点了这个外卖是肉菜，你自己在家增加点这种蔬菜呀、水果啊，包括你别用它那个外卖里边那个白米饭，你可以自己蒸点这种刚才咱们说的杂粮饭、这样就相对来说互补一些吧。
0: 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因为就是不少的上班族啊，这中午午饭可能就是没办法回家吃饭，
1: 是
0: 这个只能点外卖，点外卖往往就是比如说宫爆鸡丁盖饭，这里面有大葱，这算是唯一的这个维生素了然后可能有这个鸡丁，再就是可能是白米饭。那如果说长时间就是经常这么样点外卖吃的话，就是自己比如说可以带点什么小番茄呀，
1: 对
0: 黄瓜呀，或者说沙拉呀，
1: 对
0: 它就是作为了一个补给，或者说你再蒸一块这个紫薯啊、红薯啊，
1: 对对对，
0: 带着营养呢，就相对来讲比较均衡一些了。
1: 对，其实你在备注里边也可以要求一下商家啊，您少放油、少放盐、少放糖啊，其实这些也有点作用。其实如果咱们说偶尔我点了一次，我就真的太馋了，点了一次这种高油盐糖的食物，你也不必有太大的罪恶感，
0: 就偶尔放纵一下，
1: 享受一下。那你只能就是当下，咱们就享受一下。但是呢，比如说我这一周点了这一次啊，但是你在这一周的时候，同时啊，其他的时间你就要减少一些油盐糖的摄入。去均衡一下。
0: 它这个就是您刚刚说到的这种理论，我觉得它很像就是我们想要减肥的时候就比较关心的这样的问题，就是说我天天就是尽量吃那水煮菜，或者说那个煎鸡胸肉，然后吃的我天天觉得我都没什么食欲了，我偶尔放纵一把，但我就放纵那一次，接下来我饮食尽量还是科学合理的这样去搭配一下。
1: 是是是，
0: 那你看刚刚咱们等于是这个吃的方面说了真的是挺多的哈，那喝 的方面，现在就是因为夏天嘛，不少人都特别喜欢喝一些这个小甜水儿啊。
1: 小甜水，刚才我来路上是你们同事外边这儿这奶茶也捧着呢，
0: 这个你都被你观察到了，因为其实我也特别喜欢喝奶茶，就是很多人都喜欢喝这些饮品，而且我觉得就是现在我自己的观察，我觉得大家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健康意识，比如说我们点奶茶的时候，经常喜欢选的就是这个代糖或者说是零糖啊，甚至我买饮料的时候，我都得买那个零糖零

0: 个糖啊，你要去要翻看咱们配料表啊，要去还有很多呢，它是什么？它有一些代糖。
1: 嗯、
0: 啊，像木糖醇，这咱们常知道的啊。虽然这些代糖呢，它确实热量啊，也是比较低的。
1: 嗯，
0: 可是呢，咱们长期的摄入容易引起这种它扰乱这种代谢啊，我们都要去注意
1: 啊、哦。就是其实因为现在很多人他都是有这个说减糖的这样的一个意识了哈，
0: 嗯，
1: 所以说不少人就会紧张优先选择说那种标着说零蔗糖、零糖这样标识的一些饮品。
0: 对，
1: 但其实像您刚刚提到了，它这里面还有比如类似于果葡糖浆，我觉得这个如果大家经常看配料表，一定不陌生。
0: 对，
1: 它会出现在很多的这样的饮料里面。
0: 嗯，
1: 如果你经常喝，它也有可能就是啊，长时间扰乱你正常这样一个糖代谢啊，身体代谢。那如果说总是喝这样的饮料的话，会不会导致也是容易长胖呢？
0: 那当然，
1: 会也胖是吗？
0: 对呀，
1: 原来让我胖的不仅仅是这个普通的这个添加的糖，还有其他的这些代糖成分。
0: 是，就喝咱们就是普通的白开水。
1: 嗯、
0: 如果说我孩子，比如说孩子喝不下去，那你也可以自己自制啊。啊，家里自己自制一下，它能更好的控制这个含糖量啊。比如说你喜欢甜味儿，你可以往这个水里边咱们加点这种水果块儿、
1: 啊，
0: 啊，可以进行调味儿，没问题。其实就现调现喝。现在这天儿它也越来越热了，可以放在冰箱里保存。
1: 嗯
0: 啊，当天饮用，一般咱们不会出现这种变质的情况。
1: 家里自制暴打柠檬茶、
0: 可以啊，你自己你也可以放点柠檬，包括薄荷叶儿。
1: 嗯
0: 啊，这些鲜柠檬片、绿茶这种辅助一下口味。
1: 哎，我觉得这变相的还学了一招呢，就是夏天我觉得我能省了不少奶茶钱。因为这个今天其实是张医生啊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啊，就说有关于家庭餐桌这营养搭配啊，包括我们常见问题的这很多的问题。那马上也是因为临近这个中高考了嘛、
0: 嗯、
1: 对于不少的这个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们也是比较关心，说今天您看啊、这个张医生是营养科的啊，营养师的，他肯定了解说这个考生应该营养怎么搭配啊，包括有没有哪些注意事项啊，您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加油考生的家长怎么去给孩子去科学的搭配一日三餐？
0: 是是是，这个家长啊，其实是一说孩子说要考试了，我知道我一定要给孩子补好、
1: 嗯、
0: 啊，也是着急，但是呢我们要提醒家长的是，这时候咱们别乱进补啊。
1: 嗯，
0: 比如说我想给孩子又甭管海参也好，鲍鱼也好，有的人参也上了啊，这个是一定不要去这么做啊。还有一些陌生的补品保健品，我们都不要去进补啊。也不要改变平时咱们饮食的这些食谱啊，突然间因为平时你吃什么咱就吃什么啊，别突然间的去给孩子换口味。
1: 就比如说平时我经常可能说给孩子做的就是鸡鸭鱼牛羊啊、嗯、这类的肉，然后你突然间说我这快孩子快高考了，补补脑吧，
0: 啊，
1: 炖点海参
0: 啊，
1: 炖个海参小米粥、啊、结果你这么一吃可能孩子的肠胃他不太舒服。
0: 对，其实咱们就是、嗯、你说的这甭管海参也好啊，这些肉也好，就是咱们就是保证孩子这个充足的这些优质的蛋白质啊，但是同时我们要做到清淡少油啊、
1: 嗯、
0: 就可以，肉啊、鸡蛋呀、啊牛奶呀、豆制品啊，这些都是咱们优质蛋白质的来源啊、
1: 嗯。
0: 我们要是能保证这些，还有一些像刚才说的新鲜的蔬菜水果啊，还有包括少食多餐啊、
1: 嗯，
0: 零食也是可以吃的。但是我们说的零食啊，是个什么？比如说酸奶啊、
1: 嗯、
0: 奶酪啊，还有一些原味的坚果。主要以他们为主，
1: 就是其实尽量还是优先选择这种比较健康一点的零食。
0: 对，
1: 就像平时我们喜欢吃那什么巧克力啊、薯片啊这类的，就能少吃尽量少吃哈。
0: 还有一些这些啊、说孩子上火，你多吃点水果吧啊，这也不能过多啊。水果咱们就是每天300到250克之间，其实就是、
1: 大概多少的量，就是因为很多人他对于克重他这个把控的不太好。
0: 啊，比如说咱们平时家里匀六个，就是这种啊，您就把这个
1: 一拳吗，
0: 差不多吧，
1: 嗯、
0: 啊、食指跟这个大拇指您对上以后啊，差不多本着这么大的一个苹果就可以
1: 啊，也就是几乎咱们普通买的那样的一颗苹果的量，它就已经满足我们一天对于水果这样一个需求了。
0: 少吃一些像这些什么芒果

0: 榴莲呀、荔枝啊啊、
1: 嗯、
0: 这些，咱们还尽量的去稍微少吃一些。
1: 有荔枝，正好是现在正好下来的季节，
0: 是是是。
1: 这吃多的话，它也是就是糖，可能说会容易超标，
0: 嗯、
1: 是吗？
0: 糖超标，还有包括很多一下吃了大量荔枝，咱们总常说的这种说荔枝病啊、
1: 哦、
0: 一下引起低血糖啊，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情况。
1: 嗯，
0: 可以多选择一些，现在咱们也知道这是蓝莓、
1: 嗯、
0: 这不都降价了吗？
1: 对，是的，
0: 里全是这个蓝莓啊，都是没问题的。蓝莓呀、樱桃啊啊，这种抗氧化能力真的是很强。
1: 对，抗氧化能力强，然后它其实是不是也是属于这种含糖量并不高的水果？
0: 嗯，对，相对来说算是中低等的吧。
1: 嗯、
0: 啊，可以。
1: 我能不能再问的详细一点哈、啊
0: 嗯？
1: 就是说我吃水果，它算不算是您推荐的那种说一周要吃过25种食物的当中的这个能占上一定的比例呢？
0: 当然，当然。
1: 那我一天吃个几种水果，就是2-3种水果，是不是这样搭配起来更加的健康一些？
0: 2-3种，你几种都可以，但是你要注意量。
1: 注意量就是总量上您别超了、嗯、
0: 对对对。
1: 至于你说我吃一天一苹果，还是说我今天吃了一个香蕉吃了一个梨啊，就是这个别老是吃超了、嗯、因为你这个即使说这个水果它对身体比较好，但你吃长期水果吃超量的话，它也会导致你血糖的这样的一个飙升，
0: 是
1: 吧？
0: 是是
1: 是、
0: 嗯、包括咱们考生考前一定要就是说不熬夜呀啊、
1: 嗯、
0: 这个非常重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啊。然后我们吃的时候，其实临近考场应急，就是一些应急的小零食，家长也可以给带着点儿啊，比如说像这些香蕉啊，还有刚才咱们提到的坚果啊、
1: 嗯、
0: 或者是这种全麦的小饼干呀，这种方便带的，你可以给他带点儿。这种呢，它其实能快速的去补充能量、
1: 嗯、
0: 啊，然后也能稳定心态啊，也不它也不腻啊，不胀、
1: 嗯、
0: 这个是非常实用的一个小零食。
1: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小妙招哈、
0: 嗯、
1: 因为有的考生可能说这个在考试期间他这个食欲并不一定那么好，
0: 对，
1: 但他可能会出现就是有点饥饿的这样的时候，你这种比较健康的没有什么负担的零食呢，能够作为一个临时的这样能量补给。总之吧，也是提醒广大考生啊，因为咱们张医生呢也是专业的营养师，他就提到了这一点，说这个咱们高考期间呢，其实我觉得总结成一句就是以不变应万变，食谱不要进行太大的改变，
0: 对，
1: 是吧？然后尽量去能够相对清淡一些，不要给孩子的肠胃增加太多的负担。
0: 是，
1: 嗯，那最后哈、啊，再问您最后的一个问题，因为时间的原因哈、啊，我们想知道，就是现在很多人很关注健康，我除了一日三餐我要吃好要喝好以外，我还想给自己身体好好的补一补，那我想去选择一些补剂，这件事儿您怎么看呢？
0: 补剂的问题啊，其实咱们刚才回到刚才说的这个，只要说我们的食物选择多样性，
1: 嗯
0: 啊，合理的去把它做一个好的搭配，
1: 嗯
0: 啊，基本上咱们是没有说额外的必要去使劲去补的。但是针对一些比如说我比较挑食，或者我今天没有时间，
1: 嗯
0: 啊，去吃够我这些食物的量种类的问题，我今天出去，我几乎都没有吃青菜水果，我都没有吃。
1: 嗯，
0: 你可以去适量的补充一些复合的维生素片儿啊、这是可以选择的。
1: 就比如说像因为经常吃外卖的、
0: 嗯、
1: 就是因为工作原因他没办法在家就是做饭哈、啊、总是下馆子总是吃外卖，你这个膳食纤维啊维生素啊他肯定是补充的不是很充足，这种情况下可以酌情考虑去补充。
0: 对，
1: 那你如果说营养已经吃得很足了，那我说我这个吃的即使足，但我再补充点维 C 不行吗？这种会有一些负担吗？
0: 就是说得咱们去综合去评估，
1: 嗯
0: 啊、评估，比如说刚才提到的，那我明知道我吃的蔬菜水果量啊，包括其他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些全谷物食物，根本就没有怎么摄入，
1: 嗯
0: 啊，你去可以去适量的去，今天是可以补充的，
1: 嗯啊，就是如果说其实你要是已经通过日常饮食搭配比较合理了、
0: 嗯、
1: 没有必要额外补充，而且如果说你补充的话可能它没有办法去合理的吸收啊。那有没有哪些的这样的补剂是就是如果说我盲目的去补可能会对身体造成这样一定负担的呢？可不可以给我们进行一些提示
0: 啊、像现在很多的咱们提到的小孩常吃的一些什么天天有什么钙镁锌呀、
1: 嗯、
0: 啊其他的，还有包括什么 核黄素、叶黄素，这有很多啊。其实啊，我们家长都要去注意，可以看看它的含量的问题，这也是一重要的问题啊。主要说咱们，你只要说让孩子咱们能从食物上你去注意补充这些，你没有必要刻意的去补。
1: 也就是说优先还是要选择通过食补
0: 对，
1: 然后如果说一旦发现自己孩子比如说长期他食欲不好，需要考虑一下他是不是缺锌。那如果说可能缺锌的话，还是要咨询一下专业的医生，看一下是否需要添加补剂。
0: 对，缺具体他缺哪项的就是说微量元素，我们这是需要去评估的。
1: 嗯，就比如说抽血检查一下是吗？
0: 嗯，这种是一种手段，
1: 就是通过抽血检查是一种手段，包括其他的就是可能医生会去问询啊，就是你日常饮食结构是什么样子的，
0: 他有这种膳食回顾、膳食评估
1: 啊。这个其实还真的我以前不知道就还有这些膳食评估这么详细的。
0: 对，
1: 那今天您来了啊，那如果说有的听众朋友想要去找您进行一下咨询，怎么样才能够与您取得联系？
0: 我们顺义区医院啊，每周二上午是我们这个营养门诊，我们都会周二上午营养门诊，还有呢每周二还有周三、周五、周六、周日全天我们都有体重管理联合门诊。
1: 非常的丰富的这个值班哈，每周的周二，如果说您想要咨询一下这营养搭配方面的啊，关注一下家人的这个身体健康膳食方面呢，可以去每周二来找到张倩医生，在顺义区医院营养室。如果说您想要去考虑咨询一下这个体重管理方面的话，那么您可以选择在每周二、三、五、六日来找一下张医生。好，非常感谢张医生今天为我们科普了这么多的知识，也欢迎张医生有空呢再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因为这个饮食搭配说实话听起来呢觉得容易，但是长期坚持它有点难度，也希望我们大家借着这个营养周哈，能够好好的完善一下我们的餐桌营养搭配。谢谢您。
0: 谢谢。
1: 非常的感谢张医生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也很感谢我们的每一位听众朋友们的准时收听。以上就是今天健康新生活的全部内容啦，希望我们好好吃饭。我是杨希，咱们明天见啦。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5: 让声音传递温暖，
6: 让互助连接你我。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7: 地铁15号线，双
5: 方向右。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6: 一个声音陪伴您。
8: 空气质量播报，
9: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大家帮助大家。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大家帮助大家。
6: 各位好，我是周一。
5: 各位好，我是唐雪。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大家帮助大家。身边提醒，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坚决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通知要求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之外的不予支付。
5: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可纳入白名单的包括哪些呢？首先第一类就是药品，第二类呢是医疗器械，你像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还有康复辅助器械等。第三类呢就是医用的一些耗材，像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这些医用的耗材，包括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还有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造口护理带等等这些长期治疗使用的一些耗材。那么不纳入白名单的包括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一些非医药类的商品。那么第二大类呢，就是一些牙膏啊、牙刷呀、牙线呐、还有面膜、防晒用品、女性护理垫等这些械字号的产品。那么第三类呢，就是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池设备，以及用于体育健身啊、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一些器械耗材。另外呢，医保部门也强调了，各地呢制定白名单的时候，一定要去充分的听取行业主管部门以及定点零售药店还有参保人的意见，并且呢根据群众的需求和医药技术的发展动态调整。
6: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给外卖骑手交社保这个进展到底进度到哪儿了。去年3月开始，京东为全职外卖骑手缴纳五险一金，为兼职骑手提供意外险和健康医疗险。全职骑手缴纳五险一金的所有成本，包含个人所需缴纳部分，全部由京东承担，保证骑手现金收入呢不会因为缴纳五险一金而减少。那美团、淘宝、闪购等平台先后通过先缴后补等方式为更多骑手提供社保补贴。美团则鼓励符合条件的骑手以灵活就业身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平台按参保地社保缴费基数下限补贴50%参保费用。这一举措于去年四月份在福建泉州、江苏南通两地试点，去年11月开始覆盖全国各类型美团骑手。淘宝闪购对稳定跑单且有意愿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骑手补贴至少50%的保费，对骑士队长、荣誉骑士则全额补贴。2025年年底已在全国直营城市全面落地。
5: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两个骑手算的这一笔账啊。你像这个荣誉骑手李雪珍呢，他就算了一笔账。3月份呢，他缴纳了养老保险是1432.4元，那么医疗保险呢是584.92元。获得100%的补贴之后啊，他一年能够补贴大概到手是24200元钱。另外你像美团骑手这边的负责人也表示了，说其实呢社保补贴的方案支持骑手，您可以就是自主选择在您的户籍地或者是您现在这个就业地去进行参保。另外呢也照顾到了就是在城市工作在家乡养老的这种现实需求，所以呢都会以现金的形式打入到骑手的账户当中。
6: 是的，这其实呢也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一个探索。这对外卖骑手的劳动权益保障的提升呢得到了很大的提升。那我们呢刚才能够看得到啊，我们说到了美团和淘宝闪购呢是通过先缴后补的方式，那京东呢是全额缴纳的方式，这两种模式哪一种更有优势呢？咱来看一下业内人士的分析啊。五险一金的模式，这是属于京东推出的模式呢，它的保障更全面，但需要较为固定的出勤跑单时间，适合能够稳定长期从事这一行业的骑手。那先缴后补的模式呢更适合时间比较弹性的骑手，那同时这一模式呢也能更能应对外卖行业的季节性波动性的变化特征。
5: 你像这个先缴后补的模式当中，美团、淘宝、闪购的探索呢也均涉及到数百万骑手，不过呢参与补贴它也是有门槛的哈。你像美团、淘宝、闪购等这些平台呢，将这种申领补贴的标准定为过往6个月中有3个月的收入达到了就业地的社保缴费基数的下限，而且缴费当月也需要达到。其实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门槛呢？主要就是为了防止被套利或者是套补，然后把这个补贴给到真正在稳定跑单的骑手。另外呢，其实目前来说多数城市稳定跑单的骑手其实都能够达到这一收入的一个标准。另外呢，针对于这个门槛呢，其实对于兼职骑手来说可能啊会有一点困难。那对以跑单为主要收入来源的骑手来说其实很难实现，并不是很难。你像从2025年开始呢，美团也是首批试点的像泉州、南通这两地情况来看，你就包括兼职骑手甚至是只送过一单的骑手在内，两地大概有20000多名骑手，其中呢就是贴合于他们说的这个门槛的就是符合标准的条件的这个骑手就有4000多人。那么这个数字其实也会随着外卖行业的这个旺季和淡季就是这样的一个上下浮动吧，其实也就体现出了行业灵活就业的这一特点了。
6: 是的，其实呢很多骑手呢对于这个新出的社保的政策细节和操作流程呢会有一些自己心里的疑问或者不清楚的地方。25年以来呢，各地人社部门的支持下，美团开展了600多场的政策宣导会，年轻骑手的参保意愿呢也在提升当中啊，大家咨询频次也越来越高了。那同样呢，外卖行业的社保探索其实也给另外几个灵活就业的领域提供了参考，比如说网约车还有家政服务。那我们来看一下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在内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数量大幅增长了，全国已经有8400万人。那在今年四月份，中办、国办公开发布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就明确提出了健全符合新就业群体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完善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制度。
5: 另外呢，你像职业伤害保障也是发挥着与工伤保险相似的一个作用。那么目前呢，有17个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省份呢，大概累计参保人超过了2700万人。那么今年的这个试点将会进一步的扩大到全国范围，像7月1号起呢，将会有更多的企业纳入到这个试点当中。其实除了这个外呢，一些地方呢还会开展相关的这些社保的补贴。你像四川省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呢，就发文明确。26年期间啊，平台企业首次为快递还有外卖从业人员办理了参保的登记手续，并且呢也缴纳了一些像基本的养老保险费、基本的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按照平台企业单位缴费额的10%会给予企业社会保险的补贴。
6: 所以呢也希望未来有更多符合劳动关系特征的从业人员依法纳入社会保障，更好地保障劳动者的权益。咱们来关注一下自驾换乘地铁15号线呢，更加的方便了，前往中粮祥云小

0: 镇休闲购物停车的选择也更加丰富了，到新国展观展，停车压力进一步缓解，还可以在逛展之余呢，给自己的车辆补能。为什么呢？因为顺义区在新国展周边新建停车位5908个，在既有停车位新增了475个充电桩，这两项工程呢陆续投用，投用之后大家的出行体验呢能得到更大的提升。
1: 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首家拥军食堂开饭啦，老兵用餐有专属的优惠。5月18号呢，北京市首家拥军食堂在昌平区南少镇四河新村正式揭牌启用。这张呢专为现役军人还有退役军人以及其他的一些优抚对象打造的暖心餐桌，用实惠的套餐、贴心的服务和浓厚的军旅氛围，把尊崇与关爱送到了老兵的舌尖上和心坎里。

0: 初夏时节，繁花似锦。作为2026北京月季文化节的展区之一，通州绿心公园月季文化节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同步开启啊，以满园芬芳点亮京城，邀请大家呢共赴一场浪漫的月季之约。文化节将会持续到6月21日。
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个事件。在5月16号的雨夜呢，一家三口啊迷路，被困于门头沟区的一处野山的悬崖之上。其中呢，14岁的孩子不慎拉伤脚部韧带，处境可以说是非常的堪忧。那么消防部门接警之后，也是迅速的联动了多方力量，连夜进山搜救。经过3个多小时的冒雨跋涉，成功的将被困三人平安救下山。那么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整个事件的发生和发展。在5月16号晚上。门头沟区可以说是正在降雨，大概6点50分的时候呢，门头沟区消防救援支队就接到了报警，一家三口在门头沟区桃花谷东侧爬山的时候迷路了，被困在了悬崖上方，其中14岁的男孩右腿的韧带拉伤，急需救援。
0: 当时呢，龙泉消防救援站和王平小型消防站迅速出动队员，联动了门红蓝天救援队、色树坟派出所以及王平镇政府共同开启救援。事发地呢是在深山，信号又不稳定，地形也很复杂。救援人员在抵达集合点之后，迅速和当地向导汇合并制定了营救方案。在当天晚上7点30分确定被困人员的位置之后呢，救援队伍开始上山搜寻。在漆黑的雨夜当中，克服山路崎岖、视线受阻、道路泥泞湿滑等困难，经过了近1个小时的艰难攀爬，终于找到了被困的一家三口。那经过初步检查，男孩除了腿部受伤之外呢，没有其他的不适症状啊。救援人员小心翼翼地在湿滑的悬崖边开辟了安全通道，最终呢将三人成功地向山下转移。
1: 其实呢，下山之路啊，同样也是充满着挑战，因为雨势这个事儿吧，它时大时小，山路在雨水的这种冲刷之下也是特别的难走，很多路段都已经成为水沟了，而且下山路这个坡度都是很陡的，行进也是很困难。那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了避免受伤男孩腿部的二次伤害，救援人员就轮流用身体掩护他，然后踩稳一步再迈一步，小心缓慢地向山下移动。整个过程3个小时，在晚上23点左右的时候，被困的这一家三口才被成功的转移到了山脚下的安全地带呀。
0: 是的，所以一定要提醒大家，不要攀爬野山，也不要进入未开发的区域。山区地形又复杂，天气也多变，尤其呢，这马上汛期到来了，咱们呢，如果在降雨时段夜间或信号不弱的区域去登山，安全隐患非常大。而且呢，出行之前咱们还得了解一下天气和路线，不是说咱们一拍脑门带着家人就一块上山徒步了，
1: 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可不成。
0: 咱们还得避免在恶劣天气下进山，随身带的食物、水啊、头灯啊、充电宝、雨衣、口哨、保暖的衣服、急救包，这一些应急物品呢一定要准备齐全了。所以说咱们如果想进行另外一项运动的话，事前的一些准备必不可少，还得量力而行。
1: 另外还有就是天黑之前一定要快快回家啊。其实说到这个，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去跟大家强调，去景区玩也好，或者是去爬山啊、去探险什么的，千万不要去那些未经开发的区域。那这未经开发的区域到底存在着哪些风险呢？我们

0: 起来跟大家梳理一下。首先风险之一就是地形的复杂，你像野山啊，它往往就是形势特别的复杂，就是整个地形你根本就摸不透，比如说暗藏着一些滑坡，还有一个就是塌方的这种隐患，缺乏安全标识，还有就是一些防护的设施，你一步踏错极容易引发滑坠，造成扭伤还有骨折的风险。
1: 是的，咱们都说到了野山，野山嘛，它肯定也没有一些什么路标之类的指引。
0: 对，
1: 那我们在密林当中行走的话是容易迷失方向的。
0: 嗯，
1: 而且有时候啊，天黑了之后慢慢的可能山中会有一些雾气存在。
0: 嗯，
1: 这样的话咱更不知道从哪条路来的，更不知道怎么走才能够成功的下山。
0: 嗯，像我们经常在连线天气的时候，也会听到我们的天气预报员也会跟大家去说山区有什么什么样的一个天气，会单独的你会发现跟咱城市当中的天气不大一样。
1: 嗯，
0: 其实这也证明了一点，山区的气候是很难以去跟咱们平时生活的这个平原地带去相对比的，它有时候也挺难预测的。比如说可能就会有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那这场暴雨呢，它就可能会引发像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什么山洪啊等等这些突发的状况，而且气温的变化也很快，你像中暑失温，其实这些事儿同样也会威胁咱们的生命。
1: 是的，还有就是我们刚才通过那个案例也能感受得到啊，上山救援人员用了1个小时，下山呢带着一家三口成功到达山脚下呢是花了3个小时的艰难跋涉，
0: 没错，
1: 到了晚上11点钟。所以说呢，在下山的时候这救援困难呢也是摆在面前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因为没开发的区域医疗啊、交通啊、基础设施肯定是不完善的。
0: 嗯，
1: 出现了意外情况救援是很困难，再加上呢山里信号可能会丢失，定位也比较模糊，有时候搜救起来也是困难重重。
0: 那既然已经说到了关于搜救和被救的情况，如果我们迷路了或者是被困的话该如何自救？首当其冲就是发出求救的信号，如果咱们遇到了危险一定要保持冷静，减少体力的消耗，及时的拨打报警电话或者是发出求救信号。这个求救信号啊，咱分白天和晚上，有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窍门哈。
1: 嗯，
0: 比如白天的时候呢，咱可以用镜面反射来代替灯光发出求救信号。那在夜间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用手电筒发出灯光求救，用手掌挡住光源来去控制灯光，比如说3长2短，2短3长啊，什么之类的，这样的一个节奏感。
1: 对对，有节奏的去发出求救信号。
0: 对，
1: 还有就是我们在野外迷路了，不要慌张，一定要保存体力。其实在遇到一些危险情况的话，咱们一定是理性放在首位的。
0: 嗯，
1: 然后想着怎么更好的保存体力，比如说周边如果有树木啊，咱们可以观察树叶树影来分辨方向。一般来说呢，树木朝南的一侧树叶分支要更加的明显，因为光照更充足，它们生长的会更迅猛一些。特别是独立成片的森林，这是更容易分辨的。那如果在野外比较开阔，遇到晴朗的天气，咱们可以找一根相对笔直的木棍，垂直插于地面，在太阳照射之下呢，上午的影子会指向西方，因为太阳从东边升起的。
0: 是，
1: 随着太阳的升高移动，影子会逐渐的变短，并且向东方移动，这是太阳呢从这个东升西落这么一个趋势，咱们呢通过这个木棍的影子就能判断出大致的方向。
0: 嗯，与此同时呢，咱们也可以因地制宜，或者是利用一些折断的树枝啊、树干呐、石块啊，去搭建一个临时的保护自己的地方，去应对这种恶劣的天气。还有就是一定要去积极的寻找水源，你像山谷底部、绿色植被的下边、草食性动物足迹频繁出没的地方，那都可能会有水。在树木嫩叶上，比如说套一个塑料袋，或者通过这个植物的蒸腾作用，其实也会在塑料袋内去产生一些凝结水。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未开发的野山暗藏风险，大家一定可别去，咱听话啊。
1: 嗯，
0: 如果遇到危险一定要记得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救，切莫心存侥幸。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

0: 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 看春天的花，补夏天的营，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四时轮回。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区气象台气象预报员，为大家来介绍顺义地区的最新天气情况。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未来三天云量较多，其中在21日夜间至22日夜间有一次降雨过程，请您注意降水带来的不利影响。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有轻雾，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偏南风3级左右，阵风5级，最高气温25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2: 感谢您的提醒，再见。
3: 再见。
4: 法治政府，你我共建。和谐城市，你我共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区司法局联合推出每周普法播报，欢迎收听。
2: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顺义区法治宣传志愿服务队带来的播报内容。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顺义区普法志愿者朱明祥律师。今天我要向大家播报的是AI 换脸不是随心所欲，善用他人肖像换脸构成侵权。近日，一起 AI 换脸软件侵害肖像权纠纷案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某软件运营公司开发上线了一款面部替换功能软件，面向付费会员提供 AI 换脸服务。该公司在未取得当事人彭某任何授权，未经本人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彭某的肖像素材录入软件系统，作为换脸模板供平台付费会员使用，通过技术合成带有彭某面部形象的各类作品，并以此开展商业化牟利活动。彭某认为该软件公司的行为严重侵害了自身合法肖像权益，遂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令该软件运营公司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共计50000余元。法院经审理认为，自然人的肖像权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严格保护，任何组织个人不得非法侵害，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制作、使用、公开他人的肖像，肖像遭受不法侵害的，权利人依法享有要求侵权人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的权利。本案中，涉案软件公司未经彭某授权同意，以商业盈利为目的，擅自使用其肖像素材，通过信息技术手段伪造合成相关作品，并对外提供付费服务，其主观存在过错，客观实施了侵害彭某肖像权的行为，构成对彭某肖像权的民事侵权，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民事侵权责任。综上，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判令该软件运营公司向彭某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3000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19条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但是法院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判决结果再次明确 AI 深度换脸、信息技术伪造肖像并非法外之地，为各类 AI 图像视频合成行为划定了清晰的法律红线。在此特别提醒广大听众朋友，随着人工智能视频编辑类软件的功能日趋普及强大，各类 AI 换脸修图合成工具门槛持续降低，大家务必

以提高法律意识，严守法律底线。无论是个人用户还是网络平台，均不得擅自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替换、合成他人肖像制作图片、视频作品。需要重点提示的是，此类侵权行为无需以盈利为唯一认定标准，即便出于娱乐目的，非商用使用、未经本人授权同意的 AI 换脸合成行为，同样涉嫌侵害他人肖像权，一经权利人追责，行为人需依法承担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若存在恶意造谣、侮辱诽谤、恶意传播侵权作品等严重情节，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还将涉嫌触犯刑法相关的规定，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以上就是今天每周普法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生活互助靠大家，
1: 大家帮助大家。
0: 各位好，我是周一。
1: 各位好，我是唐雪。
0: 接下来的话题呢，咱来关注一下这五花八门的用工模式，咱们该怎么去识别。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存在劳动关系呢，这是劳动者受到劳动法律法规保护的前提。
1: 是的。
0: 那现在呢，有的企业为了降本增效啊，通过复杂的用工模式来模糊化了用工主体和法律责任，引发了多种劳动纠纷。所以呢，今天咱们就来把这一层又一层的迷雾给它拨开，让每位朋友都能有什么呢？障眼法。
1: 对，
0: 识破
1: 障眼法的技能。
0: 对，
1: 比如说你像这个外卖骑手和公司去签订了一个合作的协议，哎，这双方是否就不再是劳动关系呢？因为签订的这个叫做合作协议，是不是？
0: 嗯，
1: 你看这是不是一个障眼法啊？比如说还有一个什么呢，先成立工作室后合作的这种用工模式，是不是这里边还有坑在等着呢？
0: 对，我记得原来给大家分享过是两种合同是不一样的，一种叫劳务合同，一种叫劳动合同。
1: 嗯，
0: 这两种呢完全不一样。
1: 那现在呢，说差一个字儿呢啊。
0: 对啊，差一个字儿差老多了，特别从这种法律关系角度来说，一字之差可能导致最后的结果就完全不一样。
1: 与此同时呢，我们也会通过一些案例去跟大家说一说，与公司合作还是为公司打工，这个区别又在哪儿？其实怎么说呢？一不小心可能签完了一些东西之后，您也没注意，到头来可能变成了给自己打工，因为你的身份发生了变化。所以我们在就是确认劳动关系啊，或者是去签署一些劳动合同的时候，一定要看仔细了。像刚刚说的那个，包括你刚刚跟我说什么劳动合同和劳务合同有什么区别，
0: 对的，
1: 我当时就懵了，我就在回想我签的到底是啥合同。
0: 你签的肯定是没毛病的，这是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呢是劳动合同法受到法律法规的保护，但劳务合同呢就类似于什么呢，兼职合同一样的，它是不受劳动法保护的。
1: 就是只是我给你做这一次活动，然后付出劳动，你给我报酬或什么之类的，这样一个协议而已。
0: 哎，对，就是一个协议，它可能呢没有这个法律保护啊，所以呢，咱们，签合同的时候呢，一定得看清楚、看仔细了。稍后呢，我们再一一的去剖析各种各样复杂的劳动关系当中，咱们有没有更好的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

0: 放下手机，多看路，勿让生命走钢丝。为了您的安全，请勿过马路低头看手机，驾车系好安全带，提前规划好导航路线，
1: 出发全程6公里，
0: 行车途中不接打电话，改正不安全不文明的交通习惯。
2: 为成长添一份安宁，让晚年多一份安全，给生命加一份安心。告别违规3-4轮车，安全守法，文明出行。
0: 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FM 92.9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3: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警官张警官，为大家来介绍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张警官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视频巡检和路面交警反馈，机场东路顺平路交叉口、京沈路顺沙路交叉口南北双方向车流量比较大，提示大家规范驾驶。正值夏季，降雨量增多，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雨天行车注意事项：严格控制车速，严禁高速急转弯或急刹车，超车时应加大侧向间距，跟车不要太近，雨天路滑，车辆较平常更不容易制动，跟车太近容易发生事故，因此雨天行车应与前车保持较平常更大的安全距离，尽量不要超车。雨天驾驶人的视线减弱，想行超车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切忌打滑急刹车。在行驶的过程中，由于下雨车轮的抓地力不强，急刹会使车辆方向不受控制，因此尽量不要开快车，多点刹，同时努力控制好方向。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祝大家生活愉快。
3: 感谢张警官的提醒，再见。
4: 哎，再见。

道路千万条，千万别堵生命通道这一条。生活中，家门口的楼道被堵住，小区的通道变成停车场，安全出口前私建商铺等消防通道被占用的情况屡见不鲜，隐藏着极大的安全隐患。消防通道是消防人员实施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一旦发生火灾，消防通道就是一条连接生与死的生命通道，如果被占用，会直接威胁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事后救不如事前防。平时一定要注意保持消防通道畅通，切记楼道不是自留地，不要在走廊过道等地方堆积物品，很多杂物本身就是易燃物，给点明火就灿烂，一旦发生火灾，堵住的可是逃生通道，没准被堵的就是自己和家人。驾车出行时，如果看到这个牌子，不要随意停车或占用。如果发现消防通道被占用，可以拨打96119火灾隐患报警电话进行投诉。进入商场、医院、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时，应该先观察逃生示意图，了解安全出口和消防通道路线。物业公司也应定期清除楼道堆积物，加强消防通道管理。法律明确规定，消防通道不仅要严格按照规定配备，而且不得堵塞。消防车道的宽度和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停车的坡度不宜大于3度，并保持24小时畅通。建筑内楼梯和走道也属于消防通道，通道两边的墙面应设置消防指示灯和安全出口提示。工厂的车间、库房等场所更要严格按照行业标准设置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对高层住户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生命通道叫避难层。避难层是建筑内用于人员暂时躲避火灾及其烟气危害的楼层，同时也可以作为行动有障碍的人员暂时避难等待救援的场所。在高层建筑居住或办公的人一定要提前了解避难层所在位置，熟悉自己所在楼层到达避难层的安全路线。还有，避难层不能被挪作他用，如果火灾中好不容易跑到避难层却难有容身之处，那可就悲剧了。此外，如果家里安装防盗窗，一定要留安全门，保证发生火灾时可以迅速打开安全门逃生。最后提醒大家，应急车道也是一条不容忽视的生命通道，千万不能随意占用，路况再堵也不能堵住应急车道。道路千万条，千万别堵生命通道这一条。

0: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的话题呢，咱继续来关注一下劳动关系的清晰界定啊。
1: 嗯，
0: 我们还是通过案例给大家一一的剖析啊。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小赵，23年呢，他点开 APP， 打算注册成为某同城物流公司的骑手。按照流程操作下来呢，却和另外一家网络科技公司签订了平台服务协议。那之后呢，他一直接受平台的派单和考核，却就是一直在获取这个报酬过程当中。但是我们要关注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点是，他签的是平台服务协议，这个呢将会成为一个伏笔啊。我们接着往后看。
1: 嗯，2年之后啊，一次意外打破了瓶颈。小赵啊，因为脑干出血住院，花了18万多块钱的这个医疗费用，公司没有给他缴纳医保。注意哦，没有缴纳医保。我不知道这个大家有没有记得，我们节目开场的这个身边提醒当中说到了关于外卖骑手啊，我们要有这个5险一金的这些政策啊。你看，没有给他缴纳医保，所有的医药费只能够自费。这时候啊，小赵就申请了一个劳动仲裁，公司人家两手一摊说啊，我们签的是服务协议，只是合作关系，凭什么给你交医疗费啊？
0: 对，小赵呢想不通啊，每天上线多久，接了哪些单，送餐路线怎么走的，都是按平台的要求来，到头来呢成了给自己打工，和公司呢只是一个合作的关系。那类似的事情呢在工程师陈某的身上也发生了。21年，陈某入职的是某网络公司，却被要求注册为个体工商户，成立一个服务中心，由服务中心与网络公司签订服务合同。然后公司当时说了啊，放心啊，这员工福利一样不少。那我们刚才了解到小赵呢，他可以说是这个类似于外卖骑手的灵活就业人员。但是这个工程师陈某他呢，从工作性质来说这是不算灵活就业人员。
1: 对，
0: 但是呢公司这一个成立一个服务中心，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
1: 2年之后呢，这个公司突然间就关闭了陈某的系统访问权限，不再续约了。这时候陈某才意识到自己被辞退了。那提起了这个劳动的仲裁，但是仲裁委认为呢，和公司签约的是服务中心，不是陈某个人，所以说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你这不扯呢吗？都做了那么多年了，来一个不是这个劳动关系，是什么呀？这是。
0: 所以呢，这就是流程制度上的一个问题了。部分企业呢，用合作服务挂靠的名义呢，把真实的劳动关系掩盖下去了。
1: 对，
0: 到最后出了问题呢，用人单位就能把责任甩得干干净净了。最近几年呢，从外卖骑手啊、网约车司机，再到网络主播、技术维护人员，甚至传统制造业当中的部分岗位，都出现了企业要求劳动者先办执照再上岗、签订项目外包协议等方式。如果咱们签了这种不是劳动合同的协议呀，平台的服务合作合同啊，如果我们在工作当中受伤或者被终止合作了，就容易陷入劳动关系认定难、工伤索赔难、社保缺失等困境。
1: 另外呢，其实在所有的我们刚刚说的这些案例当中啊，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咱们再去工作什么的，一定要注意确认劳动关系，这个其实是咱们维权的第一步。你像有一项发布的联合发布的一个叫2024中国新型灵活就业报告当中就指出了，像近年来呢，企业也是为了去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倾向于采用更加灵活的一种用工的策略，新型的灵活就业的招聘规模呢也是不在这个不断的增长当中。随着很多这种平台经济的一个兴起呢，劳动过程它不再依托于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点和固定的这种劳务提供者，劳动的形态可以说是越来越复杂了，包括一些算法啊等等，就各种不同的要素都可能会对劳动的过程产生影响。
0: 对，你看刚才说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确认劳动关系，这是维权的第一步，咱们得知道自己和公司是什么样的一种劳动关系。存在劳动关系呢，这是我们受到法律保护的一个前提。劳动保护和相关的劳动关系、劳动保障的规范呢，是高度捆绑的。没有被认定为劳动关系的朋友，那可能最后权益受损的时候，确实面临一个维权困难的现状。所以，劳动法庭，这是苏州劳动法庭呢，亮出了一个穿透障眼法的利剑，叫什么呢？支配性劳动管理。
1: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一个案例吧，就是在骑手这个小赵，我们刚刚说过这个案件当中，法院呢审理认为啊，公司要求小赵按照标准去配送，还对他进行了订单的调度、作业考核等严格的劳动管理，其实这已经构成了叫做支配性劳动管理，所以说双方的劳动关系是成立的。但是因为呢这个网络科技公司啊没有给小赵缴纳医疗保险，所以呢应该去赔偿医保可报销部。

0: 部分的医疗费的损失。
1: 嗯，
0: 那再回过头去看这个陈某刚刚说的那个他的这个案件，其实
1: 工程师、嗯、
0: 对也是这样的。虽然他是通过服务中心的名义和公司去签订的这个服务协议，但是在实际的旅行当中呢，他使用的是公司提供的设备。你像工作内容啊、时间呐、啊、地点呐、啊，其实也是受到公司的一个直接管理的。那么对多种情形进行一个考量之后呢，法院就认定网络公司对于陈某形成的也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叫做什么？支配性劳动管理，所以判决确认陈某和网络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1: 哎，那这个支配性劳动管理呢、嗯、就成了咱们维权的依据了。那什么是支配性劳动管理呢？他特别强调的是判断劳动关系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0: 嗯，
1: 透过现象看本质，就不能只重于形式和外观，这样的话就能够破除小赵和陈某的困境了。
0: 对，
1: 从三个方面来说，第一方面呢，双方有没有用工事实，这个很关键。
0: 嗯，
1: 第二呢，在劳动过程当中，一方对另一方有没有实施管理，这儿的管理呢，比如说影响劳动过程的因素，公司呢有没有一些任务指派呀，有没有考核评价呀，比如说考核评价这一点吧，如果是合作关系的话，就没有什么对于你工作的一个考核评价，更多的是基于双方最后的这个合作成果进行一个判断，你付出的这个成果符不符合我们方的这个要求和需求，对吧？
0: 对，
1: 和考核评价就不搭边儿。
0: 说到这个公司的这个任务指派，你看像小赵的那个嘛，他就是根据公司给他派的单、
1: 嗯、
0: 按照公司的这个 APP 上显示的既定的这个路线去走的、嗯、所以这个就可以很好的去证明这一点，我是公司管理的，然后这个是可以去判定他的这个劳动关系的。
1: 对，还有就是支配性劳动管理，更重要的是它的前缀叫支配性啊。
0: 嗯，
1: 什么叫支配性呢？比如说是否允许劳动者自由的上下线，
0: 嗯，
1: 这个就很重要了，就和上下班考核是一样的、啊、
0: 对，像咱上班固定时间打卡啊、
1: 哎、
0: 不能迟到不能早退，是不是、
1: 哎、这就是支配性、啊、
0: 嗯，
1: 那现实生活当中呢，用工的情形很多，有的情况它不构成支配性劳动管理，比如说这批典型案例当中另一个案例是这样的。
0: 嗯， 嗯，
1: 司机是代驾，田某和公司签订的是代驾服务合作协议，合作期间呢，他自行决定上线时段，接单不接单、
0: 嗯、
1: 平台也不强制派单，不固定工作时间、嗯、好像这个重要的支配性这个前缀就没有太大的关联度了，
0: 没有很好的体现出来了，因为是由他自己去决定上线时间、嗯、还有这个时间段啊。
1: 对，所以呢，正因如此，田某向法院主张工伤权益的时候呢，因为田某自己有高度的自主权，不受指令约束，公司呢不构成支配性劳动管理，他的诉求被法院驳回了。
0: 嗯，你看这个支配性劳动管理这个标准特别像公示一样、
1: 哎、
0: 你看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典型案例、嗯、或者是这个指导性的一个案例，就是一些例题，包括这个方方面面的也在提醒咱们，哎，你自己在从事这个工作的时候，你有没有能够掌握一些证据证明自己有被执行的是叫做支配性劳动的这个管理，这样的话也可以很好的认定咱们之间的劳动关系。

0: 接下来呢，咱来关注另外一个事件呢。这个事件呢是获取个人信息注册网店，然后转卖牟利。这个犯罪团伙是怎么进行作案的呢？咱来通过陈女士的案例了解一下啊，也通过她的案例为大家提供一个参考。咱们在生活当中除了要防范咱们被诈骗、提高自己的反诈意识，如果在开网店的过程当中，自己应该怎么样更好的保护个人信息呀？应该怎么样找正规的平台去开一家网店？来看一下陈女士，在去年五月初，她为筹措资金发愁啊，在平台上看到了一条注册营业执照就可以办理退款的视频，而且
1: 贷款的视频
0: 啊、贷款的视频，而且呢，上面还标注了一个特别让人醒目的点，是什么呢？即可办理，
1: 即可，这个
0: 表达
1: 他
0: 的
1: 词啊，
0: 速度
1: 对
0: 很快。
1: 当看到了这个一条视频之后呢，他就在评论区留言了。很快就有人和陈女士取得了联系，并且呢，给她拉到了一个微信群中。微信群怎么说呢？哦，先注册这个营业执照，在一个国外的购物网站上呢，去开设一个网上的店铺，所谓的做一些订单的数据。那么15天左右呢，就能够申请经营贷，然后这个额度啊，能够批到90%。

0: 营业执照的照片发到了群里。
1: 嗯，就这正规的啊，提交个人信息，然后呢给予这个证件，并且呢还得把个人信息的一些什么正反面呢，操作流程都是挺正规的。
0: 是的。
1: 那不久之后呢，陈女士就收到了一条带有购物网站验证码的短信，对方呢随即发来，你看这随即这体现了对方的速度啊。
0: 哎呀，这是的确挺执行力很强嘛。是不是
1: 到了关键的点了。必须得快呀！验证码你再不给骗子的话，骗子就登不上去了。然后呢，骗子就给他发一个链接，让他你赶紧登，就通过我这个链接登你的账号，人脸验证一下。赶紧发过去啊！操作完成之后，对方说好啊，接下来啊，等审核就行了。
0: 哎，等审核你等吧，陈女士等来的可不是贷款审核的结果，而是一次又一次还在排队系统审核等等一系列的敷衍。后来这对方直接就把他删除拉黑了，直到他接到了警方的电话才知道，你说这心得多大呀，你说是不是？
1: 对，因为通过一开始的这一系列的流程呢，陈女士可能就没有生疑，因为验证码呀，个人信息过去了之后，他并不是像传统的诈骗案件一样收到的是银行的资金转出消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没有任何的信息获取，所以呢他可能一直都被在蒙在鼓里啊。我们来看一下，家住海盐的李先生也收到类似的半贷邀请，对方说呢，只要一个营业执照，开网店，贷款呢立马能够下来。所以呢，这个案件的整个的案件链条呢，和我们刚才说到的陈女士遇到的那个产业链呢，很像很像。那这个源头是哪儿的呢？这是河南省卫辉市的欧某、熊某。一次偶然机会呢，两个人从事一些什么电商的朋友呢就知道了啊，有人买网店的这个需求，所以呢这个歪念头就动起来了。他们一开始呢是从亲友那儿获取到信息办理的营业执照，注册的店铺，再把网店给出售。后来呢就发展为花钱买个人信息，但很快他发现这些做法呀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
0: 所以然后就出了我们刚刚说的那一套了。
1: 哎，
0: 专程前往外地去所谓的学习，一个以帮助办贷款为幌子的骗取个人信息的模式就随之形成了。
1: 是的。所以呢实际上呢，这个一个被害人的信息可能会被多个不法分子给利用，注册很多家网店。检察机关查明呢，一名被害人名下最多可能存在十家不同国际站点的网店。其中一些网店呢因为不规范经营已被网站限制了。
0: 另外呢，其实截止到这个案发呢，这个团伙他们的这个获取的这个量还是挺多的，出售的公民信息有900多套，就是至少有290多个店铺被成功激活并且出售了，金额竟然达到了80多万元。
1: 是的，
0: 这链条是挺可怕的啊。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处理。2025年10月1号，该案呢被公安机关移送海盐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针对欧某辩解啊，前几个月使用的个人信息都是员工亲戚朋友自愿提供的。他这个说法呢，显然呢是蒙混不了的。针对熊某说的啊，总共只卖了7-8万啊，剩下的钱呢，对方好长时间都没结账了啊，就一门心思的希望什么呢？自己落网了，但是呢，希望自己能够重新发落。
0: 是的，
1: 所以把自己的犯罪事实啊、个人的既得利益啊，全都说得很低很低，想要去掩盖。但实际上呢，面对一个客观的事实，他最后只能承认呢，之前说的什么只卖了7-8万，都是用员工亲戚朋友自愿提供的个人身份，这些呢，他自己承认没讲实话。
0: 在2026年3月13号的时候呢，就针对于侵犯公民的个人信息罪，对欧某、熊某以及戴某等10名犯罪嫌疑人提起了公诉。同年的4月9号呢，这个案件呢在海盐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法院呢采纳了检察机关的一个量刑的建议，当庭判处欧某有期徒刑3年10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熊某有期徒刑是3年9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那么戴某呢是有期徒刑3年7个月，并处罚金13万元。那剩下的7个人呢，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到1年4个月不等，适用缓刑并处罚金。那么目前这个判决已经是生效的。你看这事儿闹的，你说被开网店，其实这事儿并非是一件小事儿，咱实话实说，其中潜藏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法律的风险。一旦这些冒名的网店涉及到比如说售假、欺诈还有洗钱等等

0: 这些违法违规行为，配合提供个人信息的这个店主，您可是要承担很多很多责任的。
1: 是的，所以呢，要提醒大家啊，如果咱们生活当中听到了说什么注册店铺就能够贷款，就能给您放款，而且速度还很快，以这个为名索要个人信息的行为呢，都有可能会涉嫌到违法犯罪。大家呢，如果您想申请贷款，要通过正规的金融机构去申请。那如果您发现个人信息被冒用注册成了什么什么网店呀，有一些市场主体存在的店铺，咱们要及时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申请撤销，并立即报警。珍爱生命，从防火做起，杜绝火患从自我做起，珍爱生命，关注消防。顺序消防救援局和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每周消防警情播报，敬请关注。
0: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顺义区消防救援局的播报员带来的播报内容。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上周顺义区消防救援局共接警61起，其中火灾类38起，救援类23起。近年来，电动自行车凭借经济实惠、出行便捷的优势，已成为市民日常通勤、短途出行的主要代步工具，辖区内保有量持续攀升。与此同时，部分电动自行车车主消防安全意识薄弱，对违规停放非线充电、入户充电、改装电池等常见隐患重视不足，心存侥幸，各类易被忽视的违规行为即引发火灾事故，造成财产损失甚至是人员伤亡。在此，顺义消防提醒广大市民：一、严禁购买不合格产品，一定要选购正规合格的电动车及配件。不合格的电动车电池、电线、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二、严禁住宅内充电，严禁在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一旦起火会阻断逃生通道，易造成人员伤亡，更不能把电池带回家充电。三、严禁非线充电，线路磨损、老化、极端天气等情况易酿成火灾。四、严禁擅自改装，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五、严禁在易燃品附近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以防电动车起火后火烧连营，造成更大的事故。六、严禁整夜充电，整夜充电且无人看管，一旦电池、电线出现问题，极易引发火灾。尽量在白天充电，充满及时断电。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为成长添一份安宁，让晚年多一份安全，给生命加一份安心。告别违规三四轮车，安全守法，文明出行。
3: 一知风雨，一知风雨，冷暖相伴，
4: 冷暖相伴。
3: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今天夜间多云转轻雾，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偏南风3级左右，阵风5级，最高气温25度。
1: 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对自己好。首先呢，不要总对自己指指点点的，觉得自己哎呀这儿做的不好，那儿不够完美。其实每个人呢都有缺点啊，我们爱自己要怎么爱呢？爱自己的优点，也要爱自己的不足。在此基础上呢，发现了自己的不足，咱们就改进完善，其实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就好了。
0: 对，还有一点就是对于自己的这个认知问题一定得稳定住，不要受到外界的一些影响。情绪成熟呢是来源于自我的一个认知的稳定，因为你了解自己的价值，你自己的优势，包括你的个性，所以你不会因为他人随随便便的去评价就会发生一个情绪的震荡，甚至是情绪的地震。还有就是我们也要去学会了解和尊重自己的真实感受还有情绪。
1: 是的，接纳自己的情绪这一点很重要，就是如果我们发现了自己会有一些负面情绪存在的时候，就不要要求自己啊，没事儿，我不管那个负面情绪，我就正能量的人，假装大度或者是虚伪敷衍自己的情绪，这样的话可能不会让自己的情绪得到真正的好转，可能今天过去了，明天过去了，在下一次同样情绪出现的时候呢，就会面临一个情绪反噬。我们要认真诚实地对待自己的心情，合适的情况下勇敢地表达出来，找到合理的方式排解出去，这也是爱自己的方式。
0: 爱自己最为重要的就是关注于自己的生活和身体，所以说各位千万您可别在这饮食方面还有起居方面马马虎虎，也不要把因为我太忙了，我哪有时间去锻炼呢，我忙着工作呢，特别辛苦啊，不要把这个东西当为一个借口，然后就把这个运动这件事情放在一边了，有了健康的身体才会有其他的可能性。
1: 是的，说到健康呢，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健康道道令。我是周一，
0: 我是唐雪，
1: 咱们明天见吧，
0: 拜拜。

上。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四，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李一鸣报道。如何长效保持高层建筑消防车通道畅通是很多城市面临的问题。今年顺义区消防救援局在辖区高层建筑创新使用北京市消防一体化综合监管服务平台非现场监管消防车道站堵监测功能，实现第一时间发现及时处理消防车通道被占用的情况，筑牢消防安全防线。记者在潮白水月社区消防车通道看到，高位高清摄像头正对准消防车通道区域进行全天候扫描，这双不眠不休的智慧之眼正悄然改变着过去巡查靠走的消防车通道治理困局。记者在监控后台了解了一起完整的处置流程测试，工作人员将一辆白色私家车缓缓驶入小区东侧的消防车通道并熄火停靠，平台自动识别车辆轮廓，车辆停留满15分钟后，北京市消防一体化综合监管服务平台自动生成一条占用中事件记录，一条包含违停照片、定位和时间的非现场线索，精准推送给该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北京建工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潮白水月项目经理李银池说，以前全靠保安两条腿巡逻，现在平台自动催办，一方面能帮我们找到看不见的消防车通道占用情况，另一方面也督促我们要加大对业主规范停车的宣传。记者注意到，平台最核心的约束力在于时间倒逼机制，经过物业协调，车主将车辆驶离，摄像头再次抓拍通道清空的画面，平台自动将事件状态由占用中更新为已挪车。如果物业收到线索后长时间内未进行有效挪车处理，该事件将直接升级为待属地政府或相关部门核查处理，形成管理闭环。顺义区消防救援局仁和消防救援站副站长王冰冰说，通过非现场智能监测实现占用行为自动识别，告警信息及时推送，处置流程可查可诉，责任划分清晰明确，既倒逼车主自觉不占用消防车通道，也有力推动物业切实履行消防安全管理职责，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全力保障消防车通道畅通无阻，以科技赋能筑牢生命通道安全防线。目前顺义区消防救援局已在297栋高层前的消防车通道应用了这一功能，未来将持续推广。记者侯新泽报道。如果说公园是众所周知的大众打卡地，那么藏在通淮路的这条慢行绿地系统则是秘密花园。曾经的非机动车道、人行道已变成了集双向60公里骑行绿道、7个口袋公园于一体的复合型生态廊道。今天就请您跟随我们一起去这条宝藏绿道里吸氧吧。对于骑行爱好者来说，这条绿道无疑是个好选择。慢行绿道双向全长60公里，北起大广高速交叉口，南至通州顺义交界处，纵贯木林、北小营、南采、仁和、李桥五镇。绿道是平坦开阔的沥青路面，机动车道与骑行道之间有绿化带作为物理隔离，安全又安心。国槐、二月兰、油松、紫叶李，四季皆有景，换上骑行服，穿梭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感受风拂耳畔的自由，满心都是惬意与舒展。不想骑车也没关系，这里的每一步都值得慢慢走。通淮路途经顺义新城滨河森林公园、南采银杏园，沿途分布着7个口袋公园，找个长椅坐下，看着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斑驳光影，或是漫步于二月兰的花海边缘，这一刻时间仿佛在这里按下了暂停键。无论是带着孩子嬉戏，牵着宠物漫步，还是想找个角落放空发呆，这些沿途公园都能让你卸下疲惫，满血复活，收获一份属于自己的松弛感。打卡指南优选动线推荐从顺义新城滨河森林公园附近出发，这一段视野较为开阔，风景优美，你可以根据自己体力选择向南或向北无限延伸探索。林荫绿道， 林荫绿道适合低机位仰拍，将蓝天嫩绿的树叶与向远处延伸的步道同框，色彩层次饱满，出片率超高。口袋公园则可以以盛开的二月兰为前景拍人像，清新文艺的氛围感直接拉满。安全提示，游玩时请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需走人行横道，按红绿灯指示同行，注意观察来往车辆，骑行请在专用骑行道内行驶，步行请走人行道，不随意横穿道路，不占用机动车道，守护自身与他人的出行安全。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鲍雨涵报道，64家优质企业落户，8个重点项目落地，2.5万平方米闲置空间被盘活。这一连串令人振奋的数字，来自中关村顺义园今年前4月的成绩单。今年以来，园区聚焦顺义区5+4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以精准招商、渠道拓宽、环境优化为抓手，全力以赴抓招商、促落地、增动能，不断夯实发展基础。招商引资是园区发展的源头活水。今年1至4月，中关村顺义园新增北京第二机床厂有限公司、中节能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中煤北京数据科技有限公司等优质企业64家，总注册资金9.2亿元，其中1元以上企业3家。这些企业涵盖高端制造、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不仅为园区产业。

生态增添了新鲜活力，更将进一步完善产业链条，提升产业能级，为顺义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注入新动能。今年初，拥有70多年历史的北京第二机床厂有限公司落户中关村顺义园，主要从事高精度外圆膜床、数控高精度复合膜床等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产品广泛应用于军工、汽车、航空航天、船舶、电机、机器人等领域。企业自主研发的数控高精度复合膜床实现了一机多能的重大突破，成功替代进口产品，为实现重点装备自主可控提供了关键支撑。项目落地是检验招商成效的试金石，更是推动园区发展的硬支撑。一至四月，中关村顺义园持续优化项目服务流程，强化要素保障，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加速落地，早日见效。民用航空复合材料构建能力提升，新生创新精准诊疗与创新药物研发等8个重点项目顺利落地，总投资16.5亿元，利用产业空间4.5万平方米。项目达产后，预计新增产值32亿元，新增税收1.5亿元。中关村顺义园坚持精准匹配、高效利用原则，深入挖掘闲置载体潜力，聚焦新能源智能汽车产业核心需求，精准对接理想汽车、严峰座椅、鸿蒙智行授权用户中心、首都机场店等龙头企业的场景配套要求，持续强化产业协同配套能力。其中，鸿蒙智行授权用户中心、首都机场店于今年初试运营，作为顺义区唯一一家集齐智界、享界、尊界、上界4界的全品牌用户中心，也是目前北京市在营面积最大的用户中心，可提供全方位多元化的购车及服务体验。一至四月，通过腾龙换鸟、空间再造等举措，园区成功盘活世盟股份、新丰泰等闲置空间2.5万平方米，不仅强化了区域产业协同配套能力，更为优质项目落地提供了坚实的空间保障。随着这批新项目、新企业、新空间释放潜能、激发活力，顺义产业发展的底盘将更加坚实，创新创业的热土将更加肥沃。记者李一鸣报道。一个看似普通的纸杯，四月底为顺义区的一家生物制造企业赢得了一张含金量极高的国际通行证。位于赵泉营镇的北京微构工厂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四月底获得德国标准化学会认证中心颁发的家庭堆肥认证，成为国内首家通过 PHA 全产业链认证的企业。这意味着微构工厂的 PHA 涂层纸及纸杯产品降解性能已达到国际严苛标准，顺利获得全球高端市场准入资格。德国标准化学会认证中心的家庭堆肥认证以标准严苛著称，它不仅要求材料在工业堆肥条件下降解，更要求其在家庭后院、普通堆肥桶这类温度更低、环境更不稳定的条件下依然能彻底分解。微构工厂的 PHA 产品一次性通过全部检测项。在四月底举办的 China Plus 2026国际像素展的微构工厂展台前，工作人员曾向国内外观众做过一个演示，一个印有 PHA 标识的涂层纸杯被放进家庭堆肥箱。工作人员介绍，半年就能完全降解，变成二氧化碳和水。驻足了解的观众纷纷掏出手机，对着展台上的认证证书拍照。传统纸杯为了防水，往往要复合一层聚乙烯磷膜，这层塑料膜让纸杯回收难、降解难，一直是环保痛点。而此次的新产品以 PHA 生物基聚合物乳液替代聚乙烯磷膜，既耐100度高温，又能随纸杯一起回收再浆或直接家庭堆肥，为纸袋塑提供了真正闭环的解决方案。微构工厂董事长徐炫明说，从 PHA 纯料、改性料到吸管餐具，再到大家手中的涂层纸及其制品，我们所有品类的认证全齐了。目前微构工厂已构建起从原料加工到终端产品的完整认证体系，持有 BPI、 OK 等多项国际权威证书，构建起了一道清晰可信的绿色屏障。对于下游合作伙伴而言，微构工厂的全产业链认证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利好。徐炫明向记者打了个比方，他说，过去一家餐具工厂想做出口，得自己从头做原料、改工艺、跑认证，动辄一两年，现在直接用我们的

0: 认证材料和制品，终端产品认证周期能缩短一半以上，合规成本大幅降低。这一优势正在转化为市场竞争力。目前，来自欧洲、东南亚的多家采购商已与威格工厂达成初步合作意向。从赵全营镇的工厂车间到国际权威认证机构的证书，威格工厂的每一步都是顺应区绿色生物制造产业崛起的缩影。徐炫明表示，此次认证突破标志着我们的技术成果已全面接轨国际标准。我们希望以 PHA 为纽带，让绿色低碳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从技术到认证，从顺应到世界，绿色制造的中国方案正从这里出发。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本台记者杨希报道，当前正值杨柳飞絮高发期，漫天飞絮轻盈蓬松，极易燃烧，且燃烧速度极快，遇明火即可引发火情，存在极大安全隐患。为严防飞絮引发火灾事故发生，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在此提醒广大市民企事业单位做好以下防火工作。一、警惕飞絮火情，严禁随意点火。飞絮属于易燃物质，请勿在户外、小区内、路边随意点燃杨柳飞絮，同时看管好儿童，杜绝孩童玩火、点燃飞絮等危险行为，从源头避免引燃飞絮。二、紧盯集结点位，及时清理处置。针对绿化带、墙角、屋檐下、围挡边、排水口、杂物缝隙等飞絮易集结点位，要加大巡查频次，安排专人洒水降絮，定时清扫，避免飞絮长期堆积形成易燃火点。清理时切勿采用焚烧方式，杜绝安全风险。三、清理房前屋后，消除火灾隐患。及时清扫住宅、院落、楼道门口、阳台周边堆积的杨柳飞絮，清理房前屋后的杂草、枯枝、杂物等易燃物，避免与飞絮大量堆积形成风险点位。清扫后的飞絮需妥善处理，不可随意焚烧。四、强化厂区防控，落实防火措施。各企事业单位、各工厂厂区要定时全面开展飞絮及易燃隐患清理，重点清扫厂区道路、车间周边、仓库外围、消防通道等处的飞絮，及时清理生产废料、易燃原材料等，定期检查消防设施，严禁违规动火吸烟，严防飞絮引燃生产物资。五、做好日常防范，牢记应急常识。居家办公场所应及时关闭门窗，减少飞絮进入室内。户外严禁违规使用明火焚烧垃圾，如发现飞絮火情，切勿盲目扑救，及时拨打119报警。安全无小事，防火记心间，让我们共同行动，严防杨柳飞絮引发火情，筑牢安全防火防线。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才

0: 头好，这叫占山者亡。
1: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0: 得嘞，走着。
2: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3: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2: 顺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

0: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3: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2: 耶！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4: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4: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4: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鞋款网格二合一，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
7: 积分板上
10: 天心星。
11: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刘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圆满完成，
2: 伊朗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

0: 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

0: 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

0: 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先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勤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对矿业权的设立、出让、续期、转让等作出具体规定；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明确申请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程序，强化矿业用地保障，促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对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单位实行备案和分级分类监管，明确矿业权人之间争议的解决机制。
1: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完全具备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3: 明白。
2: 酒泉，
4: 明白。
2: 青山，
5: 明白。
6: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
1: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7: 核炼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个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0: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1: 近期强降雨天气导致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灾情，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及时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疏通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持续降雨影响，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受特大洪水袭击，导致全县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超过10万人，造成5人死亡、11人失联。截至5月20号12点，石门全县紧急转移安置超3万人，棉被、食物等应急生活保障物资也已配置到安置点。石门县索街乡是此次强降雨中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索街乡麻纳口村党支部书记秦春丽：
3: 现在我们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淤泥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用水车调水过来，我们水车现在有2辆，但是因为我们村的面积大，比较困难。
2: 随着汛情趋稳，水位回落，石门县已迅速转入灾后恢复攻坚阶段，全力抢通生命线，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4: 5月18号夜间到20号凌晨，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导致局部地区发生洪涝、塌方等灾害。截至5月20号10点，灾情造成3人死亡，全县紧急转移安置群众482户、1456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保障。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塌方灾害，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园村因泥石流及滑坡导致道路阻断，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村道路。贵定县公路建设养护发展中心主任李明瑞：
5: 经过排查发现呢，这个主干道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以及垮塌，无法在短时间内抢通，就开始从农村公路着手抢通这个道路。现在这条路上有3台，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3台挖掘机在作业。
4: 今天凌晨，通往铁索园村的乡村公路已抢通，大型救援设备进入铁索园村，目前贵定县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告知美国议员，与伊朗的战争将非常迅速地结束。他当天早些时候还曾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5月18号那天只差1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8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下令推迟原定于5月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2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0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紧急委员会一致同意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非全球大流行。
0: 英国警方19号说，将提请检方就2017年格伦菲尔大楼火灾对57人和20家机构提起刑事指控。这场英国自二战以来最

0: 严重的火灾造成72人遇难，相关调查历时近十年仍在继续，堪称伦敦警方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调查。
1: 韩国三星电子工会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3%。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
0: 印度尼西亚银行20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5.25%，加息幅度高于市场预期。这是印尼央行自2024年4月以来首次加息。该利率自去年9月以来一直维持在4.75%水平。
1: 总台记者19号获悉，挪威当天报告在北极圈内斯瓦尔巴地区发现一起北极熊感染禽流感事件，这是欧洲首次报告此类事件。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季衍玲，主播子文、刘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小满，北京多云转小雨，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2: 今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
1: 伊朗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称愿等待一方以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朝野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 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2: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15/5”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2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明报道。
0: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招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0: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镳揭幕。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 违者常惩，行者常制。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勤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做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3: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4: 告知一，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
5: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6: 核炼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加注，加注完以后就进入到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等待一个发射窗口，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5: 此次核炼，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7: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5: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

0: 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财政部昨天发布财政收支数据，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四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0: 商务部日前发布通知，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5月到12月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会英才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引导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园区和企业走进高校，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
1: 广东中西部市县连日来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昨天凌晨起，广东省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南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截至昨天23:30，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市28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于昨晚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气象部门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广东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5000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晚间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长期稳定安全。发言人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布，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在发言中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表示，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战火将蔓延到中东地区之外。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89美元，跌幅为5.66%。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26美元，跌幅为5.63%。
0: 最后，请听昨夜丁晨国际简讯。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20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5人。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方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为其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证实，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
1: 阿联酋20号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近日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
0: 世界卫生组织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据介绍，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者疫苗。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小满时节，蚕室正丰。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2: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滴红虾透客毡，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卖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奇，万物将熟未熟，恰是小得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4: 新能源，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榆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主要是把田间管理做得好，浇水啊、防虫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吧。
5: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啊、刺嫩芽、头壳顶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6: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了，就会制作榴莲米醋。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子蛋。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地地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葛少奇、王冬雨，主播程亚、杨波。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0: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今年底市级机关将全面完成搬迁，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10周年成果发布。
0: 给高速路装上智能五官，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协同再添新成果。
1: 北京水务部门盘活老旧农业灌渠，为城市河湖生态补水。
0: 小满节气到来，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有一次降雨过程。
1: 北京13.4万幼儿园大班儿童今年完成远市储备筛查。
0: 昨天全市累计办理婚姻登记4860对，520婚登数量同比增20%。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10周年成果昨天发布，今年底市级机关将全面完成搬迁，副中心正全力打造首都发展新的增长极，含绿量不断提升。请听

0: 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1: 目前行政办公区及附属配套设施工程总建筑面积约268万平方米已完成建设，81个市级机关和1个中央随迁单位，累计近3万名干部职工入驻行政办公区。市高院、市检察院项目即将建成投用，年底前实现搬迁。副中心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副中心工程办主任陈晓峰介绍，
2: 到今年年底，除履行维护首都安全稳定、保障城市运行、带有属地管理职能和面向市民、企业、社会开展管理服务的单位外，其他北京市级机关将全部搬迁至北京城市副中心。
1: 副中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力打造首都发展新的增长极。通州区常务副区长、区政府新闻发言人李先霞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到2025年，副中心地区生产总值从650亿元增至1638.8亿元，年均增长超6%，2025年增速达10.8%，位居全市第一。企业总量达20.7万户，比2016年增长150%。
3: 以智能网联汽车、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等优势产业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增势强劲，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金融业持续壮大，文化旅游跃升为支柱产业。
1: 副中心的产业发展在不断提升含绿量，绿色企业比例提升到33.2%，要素改革注入新动能。市发改委党组成员、市协同办副主任周浩说，
4: 推动将城市副中心纳入国家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4点实施方案，制定本市工作方案，安排60项具体任务，力争在关键环节取得重要突破，率先形成一批制度性成果和系统性安排。
1: 10年间，城市副中心持续优化两带一环一新的绿色空间布局。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刘贤书说，
5: 通州区森林面积达到47.04万亩，400余公里绿道纵贯南北，8个万亩森林组团环抱新城，体现市民直观感受的绿湿率达到26.25%。作为北京平原地区首个国家森林城市，森林覆盖率提升至34.62%，推窗见绿，出门进园，成为市民生活日常。
6: 花开北京，
7: 据人民日报报道，近日不少北京市民在社交媒体上晒出路边月季盛开的美景，感慨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城市美景。这座超大城市正在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定义花园城市。日前，北京市发布2026年第一号总林长令，明确提出要全面推进花园城市建设，打造花园示范街区、城市画廊，建设社区微花园、花园社区和花园村庄。北京林业大学教授杨志辉说，自然绿化能有效地缓解焦虑，建议大家每周去公园或者是花园待上30到1小时，坚持1个月，情绪就会有明显改善。北京还在推动公园从景观建设转向民生服务，海淀区部分医院已经把园艺治疗引入日常诊疗。到今年11月，全长65.3公里的四环路绿化提升工程将完工，实现花开不断线。从推窗见绿到推窗疗愈，北京的花园城市建设正在让生态更好地服务市民身心健康。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政府昨天下午召开常务会议，研究会展业创新发展和效益提升工作情况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会议强调，会展业是商务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北京推进国际交往中心建设的重要内容。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加力推动本市会展业提质增效。要充分发挥好各地区会展业特色优势，加速形成差异化、特色化的错位发展格局。坚持一管一策，精准做好重点场馆服务保障，不断创新运营模式，持续提升运营效益，逐步将服务范围向其他场馆延伸，推动一场一策服务全覆盖。针对有影响力的展览，加强一展一策支持，吸引更多优质展会在京落地，持续优化龙头办展企业服务， 推动其与国家级

0: 行业商协会等单位对接合作，强化业态融合，围绕场馆周边不断聚集文商旅体资源，拓展创新会展场景，提升配套服务品质，促进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深化市区联动部门协同，市商务局加强统筹协调，当好施工队长，各区扎实抓好属地服务保障、市场培育等工作，努力形成推动全市会展业发展的工作合力。会议研究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修正草案时指出，要优化各环节办事流程，加强宣传引导，增强社会共识，促进文明养犬行为习惯养成，不断提高本市养犬管理规范化、法治化水平。
1: 筑牢科创根基，首都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巡礼。
2: 京津冀协同创新在基础研究领域再添硕果，三地联合攻关的高速全生命期智能建造技术为道路装上智能五官，一举破解传统建养难题。这项技术已经应用于20多条道路，赋能区域交通高质量发展。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3: 看似稳固的高速路面是否隐匿着肉眼难辨的沉降，极端暴雨大风来临，人工巡检路面的危险性会不会大幅攀升，这些忧虑在给路面装上人工智能五官后成功迎刃而解。清华大学教授王瑞介绍，
4: 在这上面呢，其实我们是集成了大量的传感器，包括卫星天线、震动信号的拾取、图像拍摄的这样一个摄像头，它就能够把这些它感知到的信息储存起来。
3: 这些智能道路五官收集的信号，通过人工智能大模型分析，各项参数就能实时地显示在电脑和手机端。这项高速公路全生命周期智能建造理论与技术方案，一举破解了传统道路建养费时费力、危险性高的隐疾。王瑞教授拿道路检修举例。
4: 传统的方式是现场去把它挖开取样，看它的密实度是多少，它会对路基破坏啊，之后还得再重新填。我们现在就能做到无损的，对于所有的路基整个碾压过去的地方全部都进行实时的检测，很快速的得到这样的数据。
3: 这项技术是在京津冀自然科学基金合作专项支持下，由清华大学王瑞教授团队联合天津大学周海作教授、河北工业大学王雪飞教授一起攻关的一项基础研究，于2021年立项，2025年结项，现在已经应用于京津冀地区的20多条道路。
4: 这是提供室内实验，河北工业大学呢是有一个现场的2000平米的施工的场地，天津大学呢做了很多现场原位的监测的。那这些数据其实在我们三个团队里面都是打通的，去一起支撑这个项目的目标的完成。
3: 近年来，三地围绕共同关注领域开展基础研究合作，京津冀自然科学基金合作专项采用统一组织、统一申请、统一评审、统一立项、统一管理的模式开展项目资助。在这样的框架下，三地形成了联合开展科学研究、联合开展人才培养、联合申报科研项目、联合发表科研论文、联合建设科研平台，并共享科研数据、共享科研仪器、共享科研成果的区域协同合作机制。
4: 它给我们开启了一个特别好的合作，比如说我们在青藏高原地区通过智能化的方式进行少人化、无人化的替代，所以我们目前也在进一步的去研发推广，希望我们的技术能够在更多的这样有挑战性的场景里去使用和应用。
3: 近年来，京津冀围绕六链五群产业布局及合成生物等重点领域，共资助了277项三地合作项目，促进三地700多个科研团队形成紧密合作。已经验收的114项项目中，累计有23项项目已经实现了不同形式的转化应用，有效地赋能京津冀三地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0: 昔日农业灌渠，今天变身为城市滨水新空间。北京水务部门持续推进跨流域调度，盘活老旧农灌渠资源，持续改善区域水生态，助力形成水清、岸绿、渠畅、景美的河湖新风貌。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昨天去到东南郊清水干渠探访，请听报道。
5: 西荡路平了圆段，车水马龙，在马路下方，汩汩清水从东南郊清水干渠的暗涵流出，一路向东注入萧太后河，清风碧水，来往散步的人们畅游在诗情画意中。在河岸边生活了40多年的平乐园小区居民傅月讲述了这条干渠的变化。
6: 我小时候在这边住，原来这根本就不行，夏天不敢开窗户，这两年好得多，水也活了，树也绿了，空气也好了，溜达的时候心情也变好了。
5: 东南郊清水干渠原为一条农业灌溉用渠，全长10.9公里，其中暗涵3.49公里，从西荡路到东护城河暗涵长度为2.55公里。上世纪90年代，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其农业灌溉功能逐渐消失，干渠曾一度处于干涸状态，暗涵部分因为淤泥堆积

0: 李树介绍，今年北京计划通过现有渠系生态补水渠、潮河董干渠、通惠河灌渠等北运河、潮白河流域多处重点渠系，
1: 通过咱们联通咱们市级的南护城河与咱们区级的农灌渠系，串联了下游大柳树沟、观音塘沟、萧太后河、通惠排干等河渠，联动北部的清河、北护城河、灞河、亮马河、北小河等水系，全面打通了咱们市区两级水网的脉络，常态化补水还有效补充了渠系的这个生态水量，持续改善咱们区域的水生态环境，让我们的市民获得更多的高品质的这个滨水空间。
2: 新闻广播消息，近日市水务局党组启动下基层蹲点位专题调研活动，成立11个工作组，对全市16+1区的41个村镇开展蹲点调研，以正确正机关推动解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洪渡汛安全以及市民高品质生活的涉水重难点问题。汛期将至，市水务局将持续跟踪问题整改情况，统筹好当前与长远、整体与局部部署与落实，在下真功与用长进中，推动水务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市民，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3: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排水集团昨天召开2026年防汛启动会，部署集团防汛保障工作。会上宣布，北京排水集团5月20号正式上汛，集团上下全面进入防汛保障战时状态。
2: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今天我们迎来小满节气，小满的意思就是北方地区的小麦等夏熟作物正籽粒灌浆饱满，将熟未熟。在小满时节，江南地区多降雨且雨量大，于是便有俗谚小满小满江河渐满。今天天空云量较多，南风3级左右，白天还是很适宜户外出行的。不过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北京将会有一次降雨过程，降雨明显时段在今天后半夜到明天中午前后。降雨对周五交通出行有不利影响，特别是早高峰，还请大家提前做好出行计划，携带雨具，并注意交通安全。
3: 今年北京市推进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项目，覆盖全市2450所幼儿园，约13.4万名大班儿童，抓住近视防控关键窗口期，推进儿童视力健康治理体系建设。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4: 崔女士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上高一的老大已经近视，所以她对还在上幼儿园大班的老二视力格外关注，
5: 期待孩子视力的检查、远视储备现在是否正常，希望有老师啊、专业人员及时一个信息，让我们家长知道怎么做。
4: 首都医科大学教授、北京市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发展中心执行主任祝慧平表示，不少孩子在正式进入小学前，眼睛的近视缓冲带已经被消耗，如果近视防控只从小学阶段开始，可能已经偏晚，大班阶段正是幼小衔接前的最后一个关键窗口期，项目将依据儿童远视储备缺失的程度分层实施开展科学防控，并形成家园联动。
6: 从幼儿园层面呢，我们要严格落实幼儿每日不少于2小时的户外活动，严格控制单次的教学投屏的时长，并且制定这种营养配餐食谱。那么从家庭方面，家长呢需要严格控制孩子们电子产品使用的时长，每日累计用时呢避免超过40分钟，多摄入一些护眼的食材，减少甜食零食的摄入。我们要严格的遵循20-20-20的科学用眼法则，也就是说孩子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后呢，要远眺20英尺外的物体呢至少要20秒。
4: 市教委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处长周凯介绍，
7: 今年的远视储备的数据建立了之后，我们还会跟他小学入学之后每年的定期体检连贯起来，长期的监测孩子们的视力变化，如果发现了异常的波动，第一时间提出预警，如果出现了近视的情况，也要及早的介入，有效的降低我市中小学和幼儿园小朋友的近视率。
2: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昨天是5月20号，京城迎婚姻登记热潮，全市累计办理婚姻登记4860对，较去年同期增长了20.93%。婚登部门通过提前上班、增设窗口、延时服务等方式，方便新人办理登记。全市设立了多个特色婚姻登记点，分为古建、公园和新潮地标3类。其中户外婚姻登记点位已经达到8处，昌平区第一家户外结婚登记点奥北结婚登记巡回点 No.1 昨天在奥北森

0: 公园二期亮相，新人凭借着爱情见证卡漫步公园打卡，享受专业摄影师免费跟拍和赠片服务，定格甜蜜瞬间。
1: 新闻广播消息，最近朝阳区开设一处常态化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点，为市民参与生命救助提供便捷平台。采集点设在朝阳区日坛公园西门北侧的日坛献血屋，仅需几分钟，市民便能完成6到8毫升外周血的采集，登记成为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除朝阳区外，西城区也在西单献血小屋开设了常态化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点，有意愿的市民可就近前往。
0: 每年的5月20号是世界计量日，买菜秤准不准，看病仪器灵不灵，这些小伎俩连着我们的大民生。昨天一众商户代表走进东城区市场监管局计量检测所，零距离感受计量检定全流程。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2: 在业务收发大厅，来自集贸市场、商超和餐饮企业的代表们模拟操作了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网上监管服务平台，它让商户足不出户就能完成所有计量器具的报检、送检预约、台账管理和证书下载，全程都可以通过手机上的京通小程序完成。龙潭早市经理朱明对这种指尖办的便利性深有感触。
3: 我们有270多台秤，一年一检，你像现在用手机端就方便很多，而且这种的对电子秤的检测就对我们这种诚信商户它是一个保证。
2: 东城区目前需要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涵盖贸易结算、医疗卫生、安全防护等几大类，总数接近3万台，从超市菜场的电子秤到医院的血压计、心电图机，再到锅炉上的压力表，都在检定范围之内。东城区计量检测所技术人员王涛介绍说，强制检定目的就是保证每一次测量都准确无误。
4: 老百姓买菜用的市场的秤，还有超市的秤，买黄金的用的天平，
5: 你只要是有营业执照，完了你是合法经营，你要用这个秤来收费进行交易的，这种秤就是属于强制检定的。
2: 在恒气实验室，专家现场演示了电子计价秤、电子天平等贸易结算类强检计量器具的检定流程，并向商户们重点解读了今年1月施行的电子计价秤形式评价大纲试行和将于明年1月开始施行的电子计价秤检定规程试行。东城区计量检测所检定员蔡硕介绍了新规的核心要求。
6: 简单说，任何撕拆外壳的行为都会导致我们电子秤自动锁死，同时每台合格秤都必须具有自己的唯一的身份信息、完整的签封和可溯源的二维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秤检准，群众用的才能放心。
2: 听完讲解，赵军胜菜市场有限公司负责人孙如表示说，
7: 原来就觉得这秤没坏咱们就可以用，现在知道必须得定期检，而且绝对不能私自乱改，回去我们要全面自查，确保店里的每一台秤都要合规准确，这样对顾客也是负责，对我们自己也是负责。
8: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在昨天举行的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第5届雁栖人才论坛上，怀柔区青年人才发展基金正式成立，基金首期规模1亿元，存续期10年，申报简便，决策高效，并设立最高50%的激励性出资机制，将大大降低青年人才在怀柔创新创业的融资成本。
0: 2026北京科技周将于5月24号本周日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届时将会发布京津冀科普资源地图，开展科普基地与学校双走进特色活动，展现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创新活力。
1: 3分钟就能检测完一台地铁扶梯，近日国内轨道交通领域首台 AI 自动扶梯梯级检测仪在京港地铁正式投入使用，设备融合线激光与 AI 智能技术，实现梯级运行状态全覆盖、自动化检测与实时动态诊断。相较于人工全面检测加状态判断模式，应用这台设备后，效率提升30倍，检测精度提升10倍。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良。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钱冰冰，播音员加持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5.9摄氏度。今天白天晴转阴，偏南风3级左右，阵风5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今天夜间阴转小到中雨，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7摄氏度。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 小区紧邻快速路，噪音超标，隔音设施建设方案拖延，居民安居谁来兜底？
3: 特别是凌晨2-3点，几乎是一分钟过一辆大车，那种轰隆隆的声音，戴耳塞都没有用，因为你的心脏也会跟着震。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去年10月正式通车的北京快速路有效提升了区域通行效率，为北部城区交通出行按下快进键。可紧邻道路的北京橡树湾小区居民却由此深陷噪音扰民的困扰。每到夜间，过往车辆轰鸣作响，震动明显，严重扰乱居民正常休息与日常生活。业主们多次向相关部门反映诉求，希望沿线加装隔音降噪设施，可迟迟未能得到实质性推进。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赵瑶芝的实地探访报道。
4: 就没法休息在北侧，有一些居民已经神经衰弱了，包括我自己现在只能戴着耳塞睡觉，就是效果也一般。
5: 住在北京橡树湾小区1号楼的张先生介绍，小区于2024年底建成交付，2025年初陆续入住，共15栋住宅楼。2025年10月1日，小区北侧的北京快速路改造完毕，正式通车，主路限速80公里每小时，设主路双向6车道，辅路双向4至6车道。但小区最北侧的1、2、3号楼与道路直线距离不足20米，楼栋北侧直面快速路，成为受交通噪音影响最严重的区域。
4: 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噪声超标，非常严重影响我们的这个日常的起居休息了，就没法睡觉。北侧大车特别多，它整个路它是快速化改造，通行之后变成了10车道，比环路还要宽，而且速度也很快，噪音更大了。
5: 5月18号晚8点，记者驱车前往现场实地探访。车辆由京藏高速驶入北京快速路后，记者观察发现，道路沿线多处路段架设了隔音屏障，而车行至北京橡树湾小区路段时，现场出现明显反差。该路段北侧配有完整隔音设施，对面虽是一处新建小区，目前暂无居民入住。反观人流密集、已有业主入住的橡树湾小区，道路南侧却未配套建设任何隔音装置，居民对此十分不解。
0: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6: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7: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李一鸣报道。如何长效保持高层建筑消防车通道畅通是很多城市面临的问题。今年顺义区消防救援局在辖区高层建筑创新使用北京市消防一体化综合监管服务平台非现场监管消防车道站堵监测功能，实现第一时间发现及时处理消防车通道被占用的情况，筑牢消防安全防线。记者在潮白水月社区消防车通道看到，高位高清摄像头正对准消防车通道区域进行全天候扫描，这双不眠不休的智慧之眼正悄然改变着过去巡查靠走的消防车通道治理困局。记者在监控后台了解了一起完整的处置流程测试，工作人员将一辆白色私家车缓缓驶入小区东侧的消防车通道并熄火停靠，平台自动识别车辆轮廓。车辆停留满15分钟后，北京市消防一体化综合监管服务平台自动生成一条占用中事件记录，一条包含违停照片、定位和时间的非现场线索，精准推送给该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北京建工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潮白水月项目经理李银池说，以前全靠保安两条腿巡逻，现在平台自动催办，一方面能帮我们找到看不见的消防车通道占用情况，另一方面也督促我们要加大对业主规范停车的宣传。记者注意到，平台最核心的约束力在于时间。

0: 倒逼机制。经过物业协调，车主将车辆驶离，摄像头再次抓拍通道清空的画面，平台自动将事件状态由占用中更新为已挪车。如果物业收到线索后长时间内未进行有效挪车处理，该事件将直接升级为待属地政府或相关部门核查处理，形成管理闭环。顺义区消防救援局仁和消防救援站副站长王冰冰说，通过非现场智能监测，实现占用行为自动识别，告警信息及时推送，处置流程可查可诉，责任划分清晰明确，既倒逼车主自觉不占用消防车通道，也有力推动物业切实履行消防安全管理职责，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全力保障消防车通道畅通无阻，以科技赋能筑牢生命通道安全防线。目前顺义区消防救援局已在297栋高层前的消防车通道应用了这一功能，未来将持续推广。记者侯新泽报道。如果说公园是众所周知的大众打卡地，那么藏在通淮路的这条慢行绿地系统则是秘密花园。曾经的非机动车道、人行道已变成了集双向60公里骑行绿道、七个口袋公园于一体的复合型生态廊道。今天就请您跟随我们一起去这条宝藏绿道里吸氧吧。对于骑行爱好者来说，这条绿道无疑是个好选择。慢行绿道双向全长60公里，北起大广高速交叉口，南至通州顺义交界处，纵贯木林、北小营、南采、仁和、李桥五镇。绿道是平坦开阔的沥青路面，机动车道与骑行道之间有绿化带作为物理隔离，安全又安心。国槐、二月兰、油松、紫叶李，四季皆有景，换上骑行服，穿梭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感受风拂耳畔的自由，满心都是惬意与舒展。不想骑车也没关系，这里的每一步都值得慢慢走。通淮路途经顺义新城滨河森林公园、南采银杏园，沿途分布着七个口袋公园，找个长椅坐下，看着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斑驳光影，或是漫步于二月兰的花海边缘，这一刻时间仿佛在这里按下了暂停键。无论是带着孩子嬉戏，牵着宠物漫步，还是想找个角落放空发呆，这些沿途公园都能让你卸下疲惫，满血复活，收获一份属于自己的松弛感。打卡指南，优选动线，推荐从顺义新城滨河森林公园附近出发，这一段视野较为开阔，风景优美，你可以根据自己体力选择向南或向北无限延伸探索。林荫绿道，林荫绿道适合低机位仰拍，将蓝天嫩绿的树叶与向远处延伸的步道同框，色彩层次饱满，出片率超高。口袋公园则可以以盛开的二月兰为前景拍人像，清新文艺的氛围感直接拉满。安全提示，游玩时请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需走人行横道，按红绿灯指示同行，注意观察来往车辆，骑行请在专用骑行道内行驶，步行请走人行道，不随意横穿道路，不占用机动车道，守护自身与他人的出行安全。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鲍雨涵报道。64家优质企业落户，八个重点项目落地，2.5万平方米闲置空间被盘活，这一连串令人振奋的数字来自中关村顺义园今年前四月的成绩单。今年以来，园区聚焦顺义区5+4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以精准招商、渠道拓宽、环境优化为抓手，全力以赴抓招商、促落地、增动能，不断夯实发展基础。招商引资是园区发展的源头活水，今年1至4月，中关村顺义园新增北京第二机床厂有限公司、中节能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中煤北京数据科技有限公司等优质企业64家，总注册资金9.2亿元，其中1元以上企业3家，这些企业涵盖高端制造、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不仅为园区产业生态增添了新鲜活力，更将进一步完善产业链条，提升产业能级，为顺义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注入新动能。今年初，拥有70多年历史的北京第二机床厂有限公司落户中关村顺义园，主要从事高精度外圆膜床、数控高精度复合膜床等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产品广泛应用。

0: 军工、汽车、航空航天、船舶、电机、机器人等领域。企业自主研发的数控高精度复合膜床实现了一机多能的重大突破，成功替代进口产品，为实现重点装备自主可控提供了关键支撑。项目落地是检验招商成效的试金石，更是推动园区发展的硬支撑。一至四月，中关村顺义园持续优化项目服务流程，强化要素保障，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加速落地，早日见效。民用航空复合材料构建能力提升，新生创新精准诊疗与创新药物研发等八个重点项目顺利落地，总投资16.5亿元，利用产业空间4.5万平方米。项目达产后，预计新增产值32亿元，新增税收1.5亿元。中关村顺义园坚持精准匹配、高效利用原则，深入挖掘闲置载体潜力，聚焦新能源智能汽车产业核心需求，精准对接理想汽车、严峰座椅、鸿蒙智行授权用户中心、首都机场店等龙头企业的场景配套要求，持续强化产业协同配套能力。其中，鸿蒙智行授权用户中心、首都机场店于今年初试运营。作为顺义区唯一一家集齐智界、享界、尊界、上界四界的全品牌用户中心，也是目前北京市在营面积最大的用户中心，可提供全方位多元化的购车及服务体验。一至四月，通过腾龙换鸟、空间再造等举措，园区成功盘活世盟股份、新丰泰等闲置空间2.5万平方米，不仅强化了区域产业协同配套能力，更为优质项目落地提供了坚实的空间保障。随着这批新项目、新企业、新空间释放潜能、激发活力，顺义产业发展的底盘将更加坚实，创新创业的热土将更加肥沃。记者李一鸣报道。一个看似普通的纸杯，四月底为顺义区的一家生物制造企业赢得了一张含金量极高的国际通行证。位于赵泉营镇的北京微构工厂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四月底获得德国标准化学会认证中心颁发的家庭堆肥认证，成为国内首家通过 PHA 全产业链认证的企业。这意味着微构工厂的 PHA 涂层纸及纸杯产品降解性能已达到国际严苛标准，顺利获得全球高端市场准入资格。德国标准化学会认证中心的家庭堆肥认证以标准严苛著称，它不仅要求材料在工业堆肥条件下降解，更要求其在家庭后院、普通堆肥桶这类温度更低、环境更不稳定的条件下依然能彻底分解。微构工厂的 PHA 产品一次性通过全部检测项。在四月底举办的 China Plus 2026国际像素展的微构工厂展台前，工作人员曾向国内外观众做过一个演示，一个印有 PHA 标识的涂层纸杯被放进家庭堆肥箱。工作人员介绍，半年就能完全降解，变成二氧化碳和水。驻足了解的观众纷纷掏出手机，对着展台上的认证证书拍照。传统纸杯为了防水，往往要复合一层聚乙烯磷膜，这层塑料膜让纸杯回收难、降解难，一直是环保痛点。而此次的新产品以 PHA 生物基聚合物乳液替代聚乙烯磷膜，既耐100度高温，又能随纸杯一起回收再浆或直接家庭堆肥，为纸袋塑提供了真正闭环的解决方案。微构工厂董事长徐炫明说，从 PHA 纯料、改性料到吸管餐具，再到大家手中的涂层纸及其制品，我们所有品类的认证全齐了。目前微构工厂已构建起从原料加工到终端产品的完整认证体系，持有 BPI、 OK 等多项国际权威证书，构建起了一道清晰可信的绿色屏障。对于下游合作伙伴而言，微构工厂的全产业链认证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利好。徐炫明向记者打了个比方，他说，过去一家餐具工厂想做出口，得自己从头做原料、改工艺、跑认证，动辄一两年。现在直接用我们的认证材料和制品，终端产品认证周期能缩短一半以上，合规成本大幅降低。这一优势正在转化为市场竞争力。目前来自欧洲、东南亚的多家采购商已与微构工厂达成初步合作意向。从赵泉营镇的工厂车间到国际权威认证机构的证书， 微购工厂的每一步都是顺应区绿色生物制造产业崛起的缩影。徐炫明表示，此次认证突破标志着我们的技术成果已全面接轨国际标准，我们希望以 PHA 为纽带，让绿色低碳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从技术到认证，从顺义到世界，绿色制造的中国方案正从这里出发。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本台记者杨希报道，当前正值杨柳飞絮高发期，漫天飞絮轻盈蓬松，极易燃烧，且燃烧速度极快，遇明火即可引发火情，存在极大安全隐患。为严防飞絮引发火灾事故发生，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在此提醒广大市民企事业单位做好以下防火工作。一、警惕飞絮火情，严禁随意点火。飞絮属于易燃物质，请勿在户外、小区内、路边随意点燃杨柳飞絮，同时看管好儿童，杜绝孩童玩火、点燃飞絮等危险行为，从源头避免引燃飞絮。二、紧盯集结点位，及时清理处置。针对绿化带、墙角、屋檐下、围挡边、排水口、杂物缝隙等飞絮易集结点位，要加大巡查频次，安排专人洒水降絮，定时清扫，避免飞絮长期堆积形成易燃火点。清理时切勿采用焚烧方式，杜绝安全风险。三、清理房前屋后，消除火灾隐患。及时清扫住宅、院落、楼道门口、阳台周边堆积的杨柳飞絮，清理房前屋后的杂草、枯枝、杂物等易燃物，避免与飞絮大量堆积形成风险点位。清扫后的飞絮需妥善处理，不可随意焚烧。四、强化厂区防控，落实防火措施。各企事业单位、各工厂厂区要定时全面开展飞絮及易燃隐患清理，重点清扫厂区道路、车间周边、仓库外围、消防通道等处的飞絮，及时清理生产废料、易燃原材料等，定期检查消防设施，严禁违规动火吸烟，严防飞絮引燃生产物资。五、做好日常防范，牢记应急常识。居家办公场所应及时关闭门窗，减少飞絮进入室内。户外严禁违规使用明火焚烧垃圾，如发现飞絮火情，切勿盲目扑救，及时拨打119报警。安全无小事，防火记心间，让我们共同行动，严防杨柳飞絮引发火情，筑牢安全防火防线。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吧。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gxsz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义。
5: 意，行动，我信。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

0: 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3: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

0: 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1: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3: 哟，小赵啊。
2: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3: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2: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3: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3: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鞋款网格二合一，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
7: 积分板上
10: 天星星。
11: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就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4: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5: 亲民呐。
4: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5: 情怀呀。
4: 得嘞，咱走着。
6: 二锅头三百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7: 书接前文，小哥俩赶紧过来，跪倒在地。债主叔叔在上，晚辈给叔叔问安。祝叔叔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请起请起请起，来来过来我看看。哎呀，老哥哥，您是老来得福啊，这俩徒弟太讨人喜欢了。什么时候收的？去年三月。哦，教给他们什么能耐呢？还小孩儿，现在呢无非是打个基础，什么拉个胯虎，打个茶拳什么的，能耐嫩得很，得好好归路。是啊是啊，二位老先知，你们能拜我老哥哥为师，可是你们的福分啊。年轻人要抓紧时间，珍惜时光，好好的练功啊，听见没？是，多谢债主叔叔的关照。两个人回归本位，站到陶二。